0: 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总统称美官员已同美伊间的调解方进行对话；伊朗媒体称伊朗外长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专家表示美伊双方同意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的协议。当前博弈的关键在于谁先释放出实质性让步信号。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表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止步。
0: 俄罗斯称将回应乌克兰在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科学院大楼遭袭。
1: 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
0: 日本准备部署保镖卫星防范所谓太空攻击。专家认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1: 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多个团体举办纪念活动。多国专家学者表示，日方在设立雕像问题上施压，意图掩盖历史真相，影响年轻一代历史认知，值得警惕。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中国治沙经验为肯尼亚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1: 第20届亚运会今日看点，女足冲决赛，国羽争3金。
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即将开打，多位网球巨星重返中网。

0: 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
1: 正在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称，当天伊朗代表团再度会见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将提交给美方的方案，之后美方的最终答复会转达给伊朗。阿拉格奇表示，此行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伊朗当前局势，尤其是战事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情况。阿拉格奇说，伊朗最高领袖已明确提出相关条件，必须落实这些条件，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通航。
0: 据外媒报道，伊朗戈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戈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戈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闭幕讲话中说，包括113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194个代表团的代表上台发表讲话。讲话围绕和平、发展、人权、联合国改革、下一任秘书长遴选等议题展开。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应全力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

0: 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多人。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发布。
0: 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
1: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
0: 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
1: 尼日尔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8号透露，该国西部与南部地区近日连续发生2起恐怖袭击，造成超过50名安全人员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一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但在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方面代表当天会见卡塔尔调解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称，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经拿出了相应方案。
0: 正在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称，当天伊朗代表团再度会见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将提交给美方的方案，之后美方的最终答复会转达给伊朗。阿拉格奇表示，此行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伊朗当前局势，尤其是战事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情况。阿拉格奇说，伊朗最高领袖已明确提出相关条件，必须落实这些条件，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通航。
2: 美伊双方近期表态呈现出军事威胁与外交接触并行的特点，如何看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那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在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

0: 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1: 在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美伊已经于28号举行的新一轮间接对话有多大的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核问题在谈判中是否可能被捆绑解决，还是会成为彼此僵持的死结？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相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6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2: 9月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大使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副总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3: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代理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目前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拆除房屋及定居者暴力持续，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严重，两国方案面临更大风险。他敦促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扩张，履行国际法义务，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和煽动，全面落实加沙和平计划，重新推动两国方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4: 上周，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等高级别会议上，

0: 巴勒斯坦问题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会员国普遍发出要停火不要冲突，要对话不要仇恨，要两国方案不要占领吞并的有力声音。
1: 傅聪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待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傅聪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傅聪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1: 傅聪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2: 来关注俄乌冲突。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截至当天下午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俄方对基辅州的袭击导致2人死亡，其中一人为阿塞拜疆公民。此外，敖德萨州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船只遭到袭击，日托米尔州一家工厂受损，苏梅州、罗夫诺州、哈尔科夫州和敖德萨州的住宅楼遭到袭击，文尼察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

0: 在今年六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在战况方面，俄军继续打击乌方无人机生产车间、人员驻扎地点等，乌方则远程打击俄方国防企业和能源设施。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战报，过去一天内，俄军在苏梅和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2座居民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70栋建筑。俄军还打击了151处区域，目标包括无人机及零部件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方袭击。乌军28号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2家国防工业企业，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打击，还打击了俄方在黑海水域的目标。
2: 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来听本台记者宋亮发回的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成员国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他表示，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成员国和欧盟伙伴暂时从各自的库存中借给乌克兰导弹，并在之后进行替换。他表示，更换这些武器的费用可以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支付。卡拉斯称，欧盟迄今已批准了该贷款项下价值283亿欧元的采购计划，其中也包括未来将在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此外，在本次防长会上，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计划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欧盟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方此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
1: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全国范围内持续多日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多万人受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28日当天，泰国首都曼谷市的部分地区被浸泡在洪水之中，当地居民索性将一处被淹的广场变成临时水上市场，商贩们站在过膝的水中，以木板和泡沫箱充当浮动摊位，售卖蔬菜、鱼等商品。不少居民则涉水穿梭于这些临时摊位之间，采购生活必需品。泰国曼谷某商铺店主说，
5: 我的店铺每天损失了3000多泰铢，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撑下去，房租还得照付，因为什么费用都免不了，水费、电费、房租，没有一样能例外。
4: 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目前，曼谷仍有31条道路受洪水影响，政府已设立200多个临时避难所，并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
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0: 小小你好。
19: 临近11假期了，那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天气需要提醒大家格外关注呢？
20: 那眼下呢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一股冷空气的来袭啊。那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呢正在影响我国，不仅呢会推动北方呢全面进入秋天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也会终结南方高温的天气啊。那今天呢降温最为猛烈的区域呢主要就集中在内蒙古和东北一带，特别是内蒙古的中部的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将会达到10度左右。那明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一直到华北、黄淮、东北也将会加入到降温的这个行列当中啊，降温幅度普遍也会达到4到10度。北方不少地方呢将会率先迎来立秋后的一个最冷的一天、最凉的一天啊。那么到后天的时候呢降温的这个区域呢将会推进到长江以南的地区。那像是江南多地呢在10月1号、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左右。即使是华南一带啊，进入到10月初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高温也将会就此退场。所以提醒大家呢在国庆节假期期间呢冷空气比较活跃，那么外出的时候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尤其是我们远途的出行的朋友们，那么带衣服的时候这个厚度啊参考一下最低气温来去带这个衣服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那今天的降水呢主要是两个区域，一个是呢华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0: 另一片区呢就是在东北一带了，那么在东北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辽宁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大到暴雨，并且容易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同时呢今天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北一带呢还将会刮起5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9级。在这一带的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风的一个措施。小小，
1: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
0: 好的，我们还是从这个冷空气来说起啊。贝加尔湖上空的冷涡呢已经是在东南下了，未来几天呢将会先后影响蒙古国以及我国的北方地区啊。那么对于蒙古国来说呢，在今明两天呢冷空气带来的这个位置相对已经比较偏北啊，在北部地区呢会有这个小雨雪的这样天气。那此外呢在蒙古国的中东部的风力会明显加大，将会出现6到8级风，局地的阵风会达到9级。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在今后的三天呢蒙古国最高 气温大多只有个位数，局地会降到5度以下，最低气温的0度线更是会一直南压到蒙古国的南部地区啊。那么在蒙古国的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呢，最低气温将会达到零下10度，天寒地冻。那么后天起呢，随着这个冷涡的离开，蒙古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也将会逐渐的回升。城市当中呢，像乌兰巴托今天呢是有小雪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度。那么将会度过下半年来最冷的一个白天，预计明天呢这里的这个 最高气温将会快速回升到11度，含义将会有所缓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孟加拉湾呢，目前有一个热带低直系统啊，那么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呢，它将会给缅甸的大部带去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今天呢将会是降水最强的一个时段，明天起这里的降会逐渐的减弱。除此之外，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在中南半岛的大部马来群岛以及在印度南部一带的部分地方呢也将
2: 会有中到大雨，像泰国的西部呢，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此外呢，在尼泊尔和不丹的高海拔区域将会有中到大雪，局地将会有暴雪或大暴雪的天气。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美总统称美官员已同美伊间的调解方进行对话。伊朗媒体称伊朗外长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专家表示美伊双方同意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的协议。当前博弈的关键在于谁先释放出实质性让步信号。
3: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表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止步。俄罗斯称将回应乌克兰在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科学院大楼遭袭。
2: 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准备部署保镖卫星，防范所谓太空攻击。 专家认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5: 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多个团体举办纪念活动。多国专家学者表示，日方在设立雕像问题上施压，意图掩盖历史真相，影响年轻一代历史认知，值得警惕。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中国治沙经验为肯尼亚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4: 第二世界亚运会今日看点，女足冲决赛，国羽争3金。据日本读卖新闻日前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方未省已开始探讨引入所谓保镖卫星，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受所谓杀手卫星的袭击，并在2035年度前建立起6颗卫星的防御体制。 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那么什么是保镖卫星？日本制定的这套太空作战方案将对太空轨道安全构成什么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计划增加保镖卫星的相关内容。保镖卫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部设立研发部门，第二步在2028年发射技术验证卫星，并进行轨道测试，以检验其在高度为3.6万公里的轨道上的机动能力，第三步在2033年至2035年构建起由6颗保镖卫星组成的轨道作战体系。保镖卫星的作战模式为，日本自卫队判定别国卫星对日本卫星构成所谓的威胁之后，地面上的遥控中心发送指令，让保镖卫星实施机动变轨去撞击别国卫星。不执行轨道撞击任务的时候呢，保镖卫星可使用光学传感器监控别国卫星，长期搜集太空情报。研发和部署保镖卫星是日本全面推进再军事化、把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的重要步骤之一。首先，保镖卫星本质上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只要日本自卫队发出假警报，就能肆意攻击别国卫星。其次，部署保镖卫星会挑起太空军备竞赛，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地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制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要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2: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9月27号晚，在德国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和学者表示，近年来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3: 6年前，也就是2020年9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穆阿比特区的一个路口，一座名为和平少女的雕像在这里落成。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这一雕像设立以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虽然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是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和平少女雕像被从公共空间移除，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虚。
4: 事实上，和平少女雕像被直接、确切地说，是被强行从公共空间移除，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对话。可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掩盖或沉默，它绝不会给人留下日本有意追求透明度或对话的印象。我认为，日本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攻击，而非一次直面自身历史的契机。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直面历史的过程很可能从未真正发生过。
3: 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背后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参加27号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表示，
5: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政府、群体或个人，他们试图主导对事件的讲述，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抹杀真相，让真相消失。因此，这座雕像以及相关的倡议活动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当权者会试图阻挠，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3: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雕像的动机所在，而历史不容抹杀。
4: 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出国旅行时才会接触到在国内未曾真正了解过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座雕像象征着一段极其黑暗沉重的历史，一段由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造成的历史。 我想日本国内势力试图极力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此类纪念物或雕像的动机所在。毕竟这些作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与认知，而日本正是那段历史的责任方。
3: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从强化防卫政策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再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议，日本政治光谱不断右移。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力量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重新包装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说，
6: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5: 众所周知，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持极右翼立场，极力推崇军国主义，他正试图说服政府废除宪法第九条，也就是那条规定日本不保留常备武装力量的条款。这种动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日本民众正挺身而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要战争，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要保留宪法第九条，特别是那些亲历过往事的人，比如一些原子弹幸存者，正积极发声反对军国主义。在我看来，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3: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清醒地认识。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森林和土地退化仍然严重，如果不采取恢复行动，每年可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高可达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万亿元。来听本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8: 粮农组织报告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和414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储存约7140亿吨碳，并为全球近1/3人口提供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的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在报告中说，森林和景观修复不仅是环境优先事项，也是增强农业与食物系统韧性及促进农村发展的战略性投资。根据报告，目前全球共91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恢复超过1.9亿公顷森林。报告选取全球18个森林和景观恢复案例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中国三北工程、非洲绿色长城等大型生态恢复项目。
2: 肯尼亚媒体《星报》当地时间28号发表文章，关注中国防治荒漠化和推进生态修复的经验。文章认为，中国数十年来持续开展荒漠化治理，为肯尼亚将退化土地恢复为具有生产能力的生态空间，保护民众生计以及应对干旱和气候变化提供了参考。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发回的报道。
9: 文章说，肯尼亚目前正在推进大规模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到2032年恢复约1060万公顷和10.6万平方公里的退化土地，并将全国树木覆盖率提高到30%。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长期开展荒漠化治理的经验受到关注。 文章介绍，2025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截至2024年底，中国 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文章指出，这些成果体现出生态修复需要长期规划、持续投入，而不是依靠短期环保行动。文章以1978年启动的三北工程为例，指出该工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体现出生态系统修复需要长期坚持。同时，中国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草方格等技术，通过固定流沙、降低风速、保持水分，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近年来，无人机、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技术也逐步应用于生态修复和荒漠化治理。文章认为，对于拥有大面积干旱

0: 和半干旱地区的肯尼亚而言，相关技术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加以调整，并与当地传统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以应对干旱、土地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牧业和水资源压力。文章最后提出，肯尼亚可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荒漠化监测、抗旱植物种植、水资源保护、卫星遥感、生态修复技术、人才培训和绿色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结合肯尼亚自身科研能力和地方经验，推动生态修复行动持续开展。
1: 当地时间9月27号，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媒体对于这对大熊猫的到来给予了高度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官网刊登文章报喜，大熊猫已经落地。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毕金表示，这对亚特兰大动物园而言是激动人心的一天，对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乃至更广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对于这对大熊猫的到来，美国媒体给予了热情关注。从中国起飞到美国降落，再到抵达动物园，几乎一路跟踪，并对此举所代表的美中友好关系进行报道。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记者在亚特兰大机场报道称，
3: 他们的飞机在早上7点前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他们从飞机上取下，运送到这里的联邦快递设施，再装上2辆卡车，等待被送往亚特兰大动物园。这一切都是根据一项为期10年的保护协议达成的，旨在重建美中之间的善意和友谊。
2: 大熊猫的到来对于亚特兰大当地媒体更具有喜悦之情。ANF 电视台报道，
4: 大熊猫已返回亚特兰大，一架从中国飞来的飞机今天上午降落在亚特兰大，现在平平和福霜已经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5: 这无疑代表了外交的一个新维度，众多民众齐聚一堂，表达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友谊的期许。可以说今天大洋两岸都洋溢着非常积极友好的氛围。
2: 在美国媒体的镜头中，美国民众也纷纷表达对大熊猫到来的欢迎与喜爱。
6: 我觉得这非常棒，我们非常期待能重新看到大熊猫，它们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认为这会吸引大量游客，而且人们都很喜欢大熊猫，这太好了。
7: 我们很兴奋能带它第一次去动物园，再次看到大熊猫。
8: 我认为任何有助于改善我们两个国家关系的举措都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30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大幕。目前资格赛正在进行中，而多位球星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了赛前训练。在这片场地上，他们都有着美好的记忆。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2: 在今年现身国家网球中心的球星里，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备受关注。一方面，这是因为24个大满贯得主在北京6次夺冠，并且保持不败；另一方面，不到一个月前，这位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在美网遭遇一轮游，出现了明显的身体不适症状。在北京谈到自己的状态，德约表示目前一切都好。
13: Feeling good so far.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14: 打正式比赛与训练当然不一样，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我一直期待着来中国比赛，我在这里的战绩不言自明，这也给我带来了真正需要的那份信心。总的来说，我现在身体情况真的很好，打球的感觉很不错。
12: 近年来，德约每个赛季的重心都放在大满贯赛事上，全年赛程高度精简。谈到重返北京，他表示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肯定会选择参加那些自己喜欢的比赛。今年他把中网放进了优先名单。而时隔11年，中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令他印象深刻。德约说，
14: 这里变了，设施改善了很多。其实这片场地一直都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这项运动里最好的场地之一。我记得这里是为2008年奥运会建的，当时我就在莲花球场打球，那里现在是二号球场了。之后不久我们就有了宏伟的钻石球场。对这个地方我一直有着美好的回忆，在球场上有非常积极的感觉，希望今年这一切能够重现。
12: 当然对德约来说，最美好的中国记忆不仅仅是夺冠，还与人有关。他说，
14: 除了获胜，最美好的回忆绝对是中国球迷，包括他们支持我，向我展示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对网球的热爱。我的中国球迷群体非常不可思议，无论北京还是上海，多年来都是如此。这些绝对是比赛的亮点，也是我无论去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随身带走的东西。
12: 对此，两度大满贯女单冠军高芙有着非常类似的感受。这位创造过中网十连胜记录，并且曾在2024年夺冠的美国名将表示，自己很喜欢了解不同的文化，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是真正古老的国家，在这里打球的体验非常独特。他还说，
3: 中国球迷给了我非常多的支持，我今天已经收到了很多礼物。出发的时候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我妈妈说，你没地方装要带回来的礼物了。我说，别担心，我多带了一个包。我很感激大家，正是球迷的热情让我一直想回到这里，在他们面前比赛。
12: 本年度中网正赛男女单打抽签对阵目前已经揭晓。男单方面，德约与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首轮对手是葡萄牙球员博尔热斯。女单方面，首轮轮空的高芙与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同在一个四分之一区，同区的还有外卡出战的中国小花孙欣然。而两位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欣瑜与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分在了同一个四分之一区，郑钦文首轮对阵资格赛球员，王欣瑜则是首轮轮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15: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4金。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三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从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近年的交锋来看，朝鲜队占据上风，但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逆转朝鲜队。本届亚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才险胜越南队，朝鲜队则是干净利落的大胜晋级，双方体能和状态存在一定差距。羽毛球五个单项金牌将全部决出，中国队出战三项双打决赛，混双项目蒋振邦、魏雅欣对阵淘汰了冯彦哲、黄东平的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梁伟坑、王昶、刘胜书、谭宁，将分别冲击男女双打金牌。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洁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1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利和青宝。 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降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0: 来看他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方，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9: 张。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一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导致。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做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发布。当地时间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闭幕讲话中说，包括113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194个代表团的代表上台发表讲话。讲话围绕和平、发展、人权、联合国改革、下一任秘书长遴选等议题展开。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3: 我是雨轩，一起关注新闻。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机场迎接中国领导人，这在中美交往史上也是首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这些成果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如何为中美关系筑底护航？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慧欣的报道。
14: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鸣放21响礼炮，白宫玫瑰园鼓号齐鸣，战机低空飞跃致敬。白宫东厅以中国红装点，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领袖齐聚国宴。美方以近年来罕见的最高规格礼遇接待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礼遇的背后是一份极有分量的成果清单。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5: 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基础之上就加上了定语，就是要强调尊重、公平、对等。过去啊，我们特别是强调对待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3个原则，就是 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想这次加上的三个定语啊，和我们提出的三个原则都是一致的，就给中美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划定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

0: 中美两个大国都是全球性的大国，拥有全球性的责任，那么双方在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之上，完全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1: 八点成果共识凸显中美对各领域沟通机制的重视。经贸上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科技上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设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此外，在安全上，中美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共识中也不乏温情，从共同一级二战并肩作战的历史，到相互支持对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 G20 峰会，中美对外释放清晰信号，竞争需要边界，分歧需要管理，合作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支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威，
2: 比方说达成了一个关于300亿美元的商品要降低关税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当然这个300亿美元对于中美整个贸易来说其实还不是很大，但是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不断都是加关税，但是这次呢在这个300亿美元上面我们是同意共同降关税，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另外呢这次呢也有一个比较新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中美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而且同意建立一个比方说人工智能的事态的通报机制，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1: 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也在发出更多务实理性的声音。美国《华盛顿邮报》将此次访问结束时的气氛形容为温暖的告别，并分析认为，如此密集的元首会晤使中美双方能够通过持续沟通处理经贸、人工智能等复杂议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弗罗曼则撰文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两个大国之间稳定与友好关系的价值，以及避免冲突和对抗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目前中美双方更多的将双边关系视为需要持续管理的长期关系，而非试图通过一次高层会晤解决所有问题。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0: 我想这些年啊，中美关系啊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美国方面现在已经认识到，靠高额的这种关税想对中国打压让中国屈服，也美国根本做不到。所以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避免大国走向新冷战、走向对抗，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1: 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中方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大熊猫频频扶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民众见面。在提前完成5年50万倡议目标的基础上，未来5年中方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路易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从本科到博士再到大学讲师，路易在中国实现了梦想。他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美国青年像他一样来到中国并爱上这里。对外经贸大学美籍教师陆毅，
3: 这20年在中国我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变化，我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的发展是蛮有期待的。如果两个国家能沟通得好、合作得好，我觉得这个会让世界更和平。
1: 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专门讲起一棵树的故事。1972年，尼克松总统赠送的特殊国礼红杉树就种植在他曾工作过的浙江省。今天，在浙江杭州植物园内，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见证着中美友谊的这棵红杉树不断向上生长，也正如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始终未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威，
2: 特朗普演讲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美国海军陆战队里面现在使用的一个词啊，攻核啊，那么是从中国来的，从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的这个工人合作社这样的一个运动来的一个词，叫攻核精神，就表示要大家一起加油，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历史当中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助。包括这次双方在成果清单里都确认，中美是二战时期曾经并肩战斗，那么是二战当中的重要的盟友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表述，这样的一些重新的连接， 对于未来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两国人文的交流都是特别重要的。
1: 从此次访问公布的成果来看，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呈现出一种更加机制化的思路。有经贸问题就通过贸易和投资机制来谈，有人工智能风险就建立专门的对话和事件沟通渠道。换句话说，所谓稳定并不意味着要求中美之间没有分歧，而是要尽可能避免某一个领域的摩擦外溢为整个双边关系的失控。而在未来，维护稳定的关键还在于双方如何把领导人共识持续转化为行动，坚持相向而行，互利共赢。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27号，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媒体对于这对大熊猫的到来给予了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官网刊登文章报喜，大熊猫已经落地。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毕金表示，这对亚特兰大动物园而言是激动人心的一天，对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乃至更广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对于这对大熊猫的到来，美国媒体给予了热情关注。从中国起飞到美国降落，再到抵达动物园，几乎一路跟踪，并对此举所代表的美中友好关系进行报道。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记者在亚特兰大机场报道称，
6: 他们的飞机在早上7点前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他们从飞机上取下，运送到这里的联邦快递设施，再装上2辆卡车，等待被送往亚特兰大动物园。这一切都是根据一项为期10年的保护协议达成的，旨在重建美中之间的善意和友谊。
5: 大熊猫的到来对于亚特兰大当地媒体更具有喜悦之情。ANF 电视台报道，
7: 大熊猫已返回亚特兰大，一架从中国飞来的飞机今天上午降落在亚特兰大。现在，平平和扶霜已经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8: 这无疑代表了外交的一个新维度。众多民众齐聚一堂，表达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友谊的期许。可以说，今天大洋两岸都洋溢着非常积极友好的氛围。
5: 在美国媒体的镜头中，美国民众也纷纷表达对大熊猫到来的欢迎与喜爱。
9: 我觉得这非常棒，我们非常期待能重新看到大熊猫，他们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认为这会吸引大量游客，而且人们都很喜欢大熊猫，这太好了。
10: 我们很兴奋能带他第一次去动物园，再次看到大熊猫。
11: 我认为任何有助于改善我们两个国家关系的举措都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12: 肯尼亚媒体《星报》当地时间28号发表文章，关注中国防治荒漠化和推进生态修复的经验。文章认为，中国数十年来持续开展荒漠化治理，为肯尼亚将退化土地恢复为具有生产能力的生态空间，保护民众生计以及应对干旱和气候变化提供了参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发回的报道。
13: 文章说，肯尼亚目前正在推进大规模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到2032年恢复约1060万公顷和 10.6 万平方公里的退化土地，并将全国树木覆盖率提高到 30%。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长期开展荒漠化治理的经验受到关注。文章介绍，2025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截至2024年底，中国 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文章指出，这些成果体现出生态修复需要长期规划、持续投入，而不是依靠短期环保行动。文章以1978年启动的三北工程为例，指出该工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体现出生态系统修复需要长期坚持。同时，中国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草方格等技术，通过固定流沙、降低风速、保持水分，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近年来，无人机、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技术也逐步应用于生态修复和荒漠化治理。文章认为，对于拥有大面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肯尼亚而言，相关技术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加以调整，并与当地传统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以应对干旱。 土地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牧业和水资源压力。文章最后提出，肯尼亚可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荒漠化监测、抗旱植物种植、水资源保护、卫星遥感、生态修复技术、人才

0: 培训和绿色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结合肯尼亚自身科研能力和地方经验，推动生态修复行动持续开展。
1: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关注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越来越多高技术产品领域提升全球竞争力。接下来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三成，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四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 25% 至 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3: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世界在你耳边，
3: 世界在你指尖。
4: 环球资讯
6: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在9月27号晚上，在德国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发回的详细报道。
7: 6年前，也就是2020年9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穆阿比特区的一个路口，一座名为和平少女的雕像在这里落成。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这一雕像设立以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虽然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 但是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

0: 阻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和平少女雕像被从公共空间移除，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虚。
1: 事实上，和平少女雕像被直接，确切地说，是被强行从公共空间移除，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对话。可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掩盖或沉默。它绝不会给人留下日本有意追求透明度或对话的印象。我认为，日本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攻击，而非一次直面自身历史的契机。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直面历史的过程很可能从未真正发生过。
0: 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背后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参加27号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表示，
2: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政府、群体或个人，他们试图主导对事件的讲述，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抹杀真相，让真相消失。因此，这座雕像以及相关的倡议活动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当权者会试图阻挠，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0: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雕像的动机所在，而历史不容抹杀。
1: 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出国旅行时才会接触到在国内未曾真正了解过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座雕像象征着一段极其黑暗沉重的历史，一段由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造成的历史。我想，日本国内势力试图极力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此类纪念物或雕像的动机所在。毕竟这些作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与认知，而日本正是那段历史的责任方。
0: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从强化防卫政策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再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议，日本政治光谱不断右移。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力量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重新包装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说，
3: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2: 众所周知，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持极右翼立场，极力推崇军国主义，他正试图说服政府废除宪法第九条，也就是那条规定日本不保留常备武装力量的条款。这种动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日本民众正挺身而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要战争，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要保留宪法第九条，特别是那些亲历过往事的人，比如一些原子弹幸存者，正积极发声反对军国主义。在我看来，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0: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清醒地认识。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那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江汉江淮地区多阴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云南西部、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辽宁、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23度，天津阴转小雨，28到17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合肥小雨，23到20度，广州晴。

0: 35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1到27度，澳门多云转晴32到28度。
1: 环球资讯

0: 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应全力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傅聪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中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闭幕讲话中说，包括113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194个代表团的代表上台发表讲话。讲话围绕和平、发展、人权、联合国改革、下一任秘书长遴选等议题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多人，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发布。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9月28号获悉，美国肯塔基州一名州警当天在

洲际公路沿线进行巡逻时遭枪击身亡。肯塔基州警方随后宣布，嫌疑人已在路易斯维尔被警方拘捕，但其身份暂未公布。警方计划于当天晚些时候举行新闻发布会。尼日尔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8号透露，该国西部与南部地区近日接连发生两起恐怖袭击，造成超过50名安全人员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 今年九月是法定全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一批前沿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到公众身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广场举办的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上去看一看，请听报道。
3: 子午工程、高海拔宇宙射线观测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仿真模型与互动装置齐上阵，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大科学装置的互动，将复杂科学原理转化为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平日里高大上的大国重器此刻就在眼前，在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中展示出的大科学装置与原创首台科普展品60余件套。这段影像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叫云视的科学装置，它可以让平时广泛存在却很难可视化的宇宙射线显露出来。
4: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
5: 这个云矢呢，其实就是一些过饱和溶液。当这个带电粒子穿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些这个离子的晶核。那么蒸汽呢，以它为这个核心呢，就形成了一些液滴，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带电粒子轨迹描述出来了。
3: 不仅仅是国之重器，微观材料、空天探测、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成为了公众可以一手体验的展品。
6: 我旁边的这个颠乒乓球的机器人，它就展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通过视觉的捕捉和实时的控制，可以让这个乒乓球啊一直在这个平台上颠着。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增加一些外部的晃动，甚至一些波动和扰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呀，这个球呢也被稳稳地控制在了平台上。现在呢，随着我们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科普也和这些技术非常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
4: 观众霍瑞涵：
7: 这种形式让我比较喜欢，因为它能给我带来知识，又能给我带来快乐。
4: 光影秀、科学表演、迷宫解题，夜晚的科技馆内藏着别样精彩。在全国科普月期间，记者走进中国科技馆的夜间科普嘉年华，体验了一场科学加科幻加艺术的跨界奇遇。

0: 在中国科技馆大厅内，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在夜晚变身成了巨型光影画布，科学探索的故事从空间站徐徐展开。 炫酷的3D光影与真实舱体虚实交织，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真切带到眼前。机器臂、人类舞者同台表演，碳基与硅基隔空对话，给现场观众带来视听震撼的同时，激发了对人类未来的思考。除了震撼的光影秀，夜游科技馆还有很多特别的设置。小剧场内原创话剧《态度》正在上演， 现场观众跟随舞台叙事，沉浸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球壳研制的艰辛历程，感悟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科学家精神。 夜游科技馆，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非常精彩的3D灯光秀，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呢进行科学的探索和有趣的发现。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一个海洋的科学迷宫门外，我手上的拿着的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任务和我的科研角色。接下来呀，我就要带着这些任务和难题走进这样的一个迷宫里面去寻找答案了。 这个名为深蓝脉动的科学探索迷宫里，设有海洋大数据中心与冷泉、热液、海山三大特色深海探索区域，观众化身深海特邀研究员，围绕深海能源开发、生物医药、尖端装备技术等核心领域， 依托 AI 交互破解科学探索迷局，现场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玩得津津有味。
1: 日前，科技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科普经费投入等多方面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 2025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225.07万人， 比2024年增长 1.72%， 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 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 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 243.98亿元， 比2024年增长 9.80%。 2025年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 1988个， 比2024年增加98个。 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普惠人群更广泛。 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 9,562个， 接待访问2,909.95万人次， 举办线上线下科普国际交流活动 2,415次， 共有1,506.98万人次参加。
2: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又有13金入账，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32金、53银、4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3: 当天中国乒乓球队在夺男单、女双两枚金牌，举重赛场两个男子级别共4项世界纪录被改写。田径赛场结束多场决赛的争夺，那中国选手在接力、跳远、铁饼项目上收获金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4: 28日晚间，两场4×100米接力的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 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 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 第1棒的陈锦峰起跑不错，来到第2棒，曾克里依然处于领先位置。 随后第3棒王胜杰交棒， 最后1棒的谢震业稳稳守住优势， 最终以38秒17获得冠军。
5: 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比赛。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4: 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云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五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三的位置，第二棒刘国仪实现了反超，巩固了头名位置，第三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最后一棒的陈洁瑜远远甩开对手，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一棒发挥出色的陈云杰说，必须拼出去。
2: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三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三棒也做得特别好嘛，我觉得还是就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一圈吧。
4: 近年来，中国田径队一直推行以接力带动短跑的战略，打磨战术，磨合交接棒。对于运动员们来说，接力比赛的表现甚至比个人比赛的成绩更重要。男子跳远比赛中，中国选手石宇豪在第二跳跳出了8米17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夺得金牌。从19岁受伤到现在，他为了和伤病做斗争，改了技术，甚至兼项过短跑。这枚金牌是他和伤病做斗争最好的奖励。赛后，石宇豪揭秘自己早就做好了雨战的准备。
5: 今天在比赛之前我翻了一下天气预报，我看今天肯定是100%会下雨，带着一些就是不安然后来参加的比赛。前面几天我把握住了，就是那会儿雨还没有下起来，然后我把握住了这一次比赛以后，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问题不会太大了。
4: 女子铁饼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冯斌以63米83的成绩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两连冠。队友姜志超投出62米25的赛季最好成绩，摘得银牌，中国队一举包揽冠亚军，不仅延续了该项目上的集团优势，也为中国田径队在投掷项目上再添信心。冯斌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他表示虽然夺得了亚运会金牌，但他还会继续苦练，为夺得大满贯而努力。
6: 发挥不是很好，因为赛前我可能是想着是65、66，在雨天没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去调节自己吧，在雨天没有发挥好，以后继续能继续努力，继续往上再提高一下，就差一个奥运会金牌了，我就大满贯了。对，我现在可能就差一个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可能也是想去往这个大满贯这个地方去使使劲嘛，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有可能去实现这个梦想。
7: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将于明天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大幕。目前资格赛正在进行之中，而多位球星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了赛前训练。在这片场地上，他们都有美好的记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8: 在今年现身国家网球中心的球星里，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备受关注。一方面，这是因为24个大满贯得主在北京6次夺冠，并且保持不败；另一方面，不到一个月前，这位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在美网遭遇一轮游，出现了明显的身体不适症状。在北京谈到自己的状态，德约表示，目前一切都好。
9: Feeling good so far.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10: 打正式比赛与训练当然不一样，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我一直期待着来中国比赛，我在这里的战绩不言自明，这也给我带来了真正需要的那份信心。总的来说，我现在身体情况真的很好，打球的感觉很不错。
8: 近年来，德约每个赛季的重心都放在大满贯赛事上，全年赛程高度精简。谈到重返北京，他表示，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肯定会选择参加那些自己喜欢的比赛。今年他把中网放进了优先名单。而时隔11年，中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令他印象深刻。德约说。
9: And yes, it has changed. The facility has improved a lot.
10: 这里变了，设施改善了很多。其实这片场地一直都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这项运动里最好的场地之一。我记得这里是为2008年奥运会建的，当时我就在莲花球场打球，那里现在是2号球场了。之后不久，我们就有了宏伟的钻石球场。对这个地方，我一直有着美好的回忆，在球场上有非常积极的感觉，希望今年这一切能够重现。
8: 当然，对德约来说，最美好的中国记忆不仅仅是夺冠，还与人有关。他说
9: ：“Other than winning, you know, the best memories would be
10: 除了获胜，最美好的回忆绝对是中国球迷，包括他们支持我、向我展示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对网球的热爱。我的中国球迷群体非常不可思议，无论北京还是上海，多年来都是如此。这些绝对是比赛的亮点，也是我无论去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随身带走的东西。”
8: 对此，两度大满贯女单冠军高芙有着非常类似的感受。这位创造过中网10连胜记录，并且曾在2024年夺冠的美国名将表示，自己 很喜欢了解不同的文化，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是真正古老的国家，在这里打球的体验非常独特。他还说，
11: 中国球迷给了我非常多的支持，我今天已经收到了很多礼物。出发的时候，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我妈妈说

0: 你没地方装要带回来的礼物了。我说别担心，我多带了一个包，我很感激大家。正是球迷的热情让我一直想回到这里，在他们面前比赛。
1: 本年度中网正赛男女单打抽签对阵目前已经揭晓。男单方面，德约与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首轮对手是葡萄牙球员博尔热斯。女单方面，首轮轮空的高福与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同在一个四分之一区，同区的还有外卡出战的中国小花孙欣然，而两位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欣瑜与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分在了同一个四分之一区。郑钦文首轮对阵资格赛球员，王欣瑜则是首轮轮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3: 粮农组织报告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和414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储存约7140亿吨碳。并为全球近1/3人口提供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的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报告中说，森林和景观修复不仅是环境优先事项，也是增强农业与食物系统韧性及促进农村发展的战略性投资。根据报告，目前全球共91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恢复超过1.9亿公顷森林。报告选取全球18个森林和景观恢复案例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中国三北工程、非洲绿色长城等大型生态恢复项目。
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鹏的报道。
4: 本届年会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10年发展历程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以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影响与创新为主题。亚投行行长邹佳怡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基础设施仍是促进发展、增强韧性和创造机遇的重要支撑。亚投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卡塔尔财政大臣、亚投行本届理事会主席阿里本·艾哈迈德·库瓦里表示，当前世界面临复杂挑战，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开展务实合作，对于支持增长、增强韧性、促进共同繁荣至关重要。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卡塔尔始终致力于推进多边合作，并赞赏亚投行在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促进跨境互联互通方面所做的努力。本届年会为期2天，将举办多场面向公众开放的主题论坛。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2016年正式运营至今，成员发展至111个，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超79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始终保持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授予的3A 最高信用评级。
5: 近日，2026英国中小学生汉语桥中文比赛颁奖仪式在伦敦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全英123所中小学的774名学生参加比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颁奖仪式上，中学生组和小学生组的获奖选手陆续登台领奖。中文演讲、中华文化展示、才艺表演等丰富多样的比赛形式，不仅考察学生的中文水平，也让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中学组获奖选手董海瑞此前曾赴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者一起亲身感受中国。

0: 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
1: 过去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课堂和诗歌，但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国，听到了中国，也亲身体验了中国，并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些经历。中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门课程，它成为一座桥梁，把我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及不同文化连接起来。
0: 当天的活动还安排了二胡、古典舞、川剧变脸等中国文化表演。对这些英国青少年来说，学习中文正在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通过比赛、课堂和赴华交流，他们眼中的中国也正从书本中的文字和故事变得更加具体鲜活。
2: 自然杂志近日发表论文称，新加坡研究团队研制的一台以稀土元素卤为核心的计时器，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精准的时钟。那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原子钟之所以精确，是由它们的运行原理决定的。它利用的是原子内部电子在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所吸收或释放的电磁波频率来衡量时间。这个频率极其稳定，不受外界环境干扰，就像一把天然精准的尺子。新加坡科研团队之所以选择稀土元素卤作为计时器的核心，是因为卤与原子中常用的铀和铯等元素相比，其离子跃迁对温度和磁场波动的敏感度更低，而原子中的准确度恰恰容易受到这些环境因素波动的影响。研究人员介绍说，卤离子光中的稳定性极高，哪怕是从地球最热的死亡谷搬到最冷的南极高原，它依然能稳定运行。此外，它的正常运行只需要商用激光技术，并能在室温下工作。这些特点无疑让卤离子光钟在实用化方面比其他元素的原子钟更具优势。说到计时精度的记录，今年二月，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院研制的钙离子光钟曾以 4.4×10^19次方的不确定度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相当于连续计时约720亿年，误差不超过1秒。而这台卤离子光钟呢，则把不确定度降到了1×10^19次方，直接将精确度提升了4倍多，相当于连续计时约2600亿年，误差不超过1秒。团队表示，这台卤离子光钟或许还能用于重新定义秒。一直以来，科学家都希望以基于可见光频率的时钟来定义秒，并取代自1967年沿用至今的微波频率标准。毕竟光学时钟频率更高，震荡更快，可把时间划分得更加精细。未来团队还希望进一步将卤离子光钟小型化，并走出实验室。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厌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来看其他方面，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傅聪说，25年前，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确立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的崇高目标。着眼未来，要恪守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凝聚强大合力，携手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本届年会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10年发展历程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以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影响与创新为主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刚刚结束的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意义重大，具有建设性，高投票率证明了此次选举的绝对合法性。据俄方28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在2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47.11点，

0: 收于51,481.51点，跌幅为0.6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59.72点，收于7,683.69点，跌幅为0.7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48.34点，收于26,820.38点，跌幅为0.92%。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照原计划，本次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报告说，大规模开展森林和景观修复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因此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塔斯社28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消息报道说，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发生火灾，导致13人死亡，1人受伤。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今年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运行10年，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那么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借助 FAST 在快速射电暴、脉冲星等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FAST 二期工程持续推进，未来将如何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天眼为全球宇宙探索贡献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银河如链垂落，万山侧耳倾听。9月25号，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落成10周年。它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贵州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硬核实力呢？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3: 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档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档。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 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亿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2: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十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南仁东生前曾说，
4: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2: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南仁东生前曾说，
4: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2: 对于南仁东的辛劳付出和殷殷嘱托，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铭记在心。
5: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姜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2: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南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姜鹏回忆说，
6: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2: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盼苍穹。对于中国天眼，南仁东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4: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2: 2017年9月15号，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1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深空。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10年过去，中国天眼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 我们来了解他十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3: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他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 ，FAST 的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十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2: 在中国天眼上有一个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所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高空，并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验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验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断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破断。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介绍说，
7: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滑车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构件不能受制于人。
2: 但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 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溃源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需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李庆伟说，
7: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2: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 FAST 全新总控室已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总台记者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当记者询问智能体屏幕上的波纹是什么的时候，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记者，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近空。就在这时，智能体提示记者，波纹出现了波动。FAST 的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说，
8: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2: 孙纯告诉记者，这座新的 FAST 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核心镇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最近，中国天眼迎来运行10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总台记者帅俊全介绍说，
3: 我现在一直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工作人员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信号接收机以及智能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
2: 在 FAST 精细化维护的同时，科研团队还在筹备给中国天眼升级扩容。而在 FAST 落成10周年之际， FAST 二期试验镇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规划中的 FAST 核心镇未来要建成什么样子？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告诉记者，
9: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中文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2: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表示，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10: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是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2: 今年年初， 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10: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射电暴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2: 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外国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利斯特·斯特夫利·史密斯表示。
11: FAST 一直在持续产出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足以支撑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运行、电子和软件等团队展现出的专业能力，以及各团队之间的高效协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开展重要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 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麦克·克拉默认为，
12: 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科学，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天空，因此能够利用像 FAST 这样的望远镜开展观测，让我们携手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2: 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十载凝望苍穹，巨眼始终不辍，巡天永无止境，新城已然开启。静卧在群山之中的银色巨眼，将继续带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探索更深更远的宇宙空间。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江汉江淮地区多阴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云南西部、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辽宁、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23度，天津阴转小雨，28到17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合肥小雨，23到20度，广州晴，35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1到27度，澳门多云转晴，32到28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

0: 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二是在追光布置，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九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9月29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结束冲突的斡旋方提供帮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媒体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变得独立。

力且强大。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2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了356次精确打击。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9月29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艳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火山之巅步履不停，60余载科研生涯，10余次登顶长白山，8上青藏高原，3入北极，2征南极。他的足迹遍布7大洲、5大洋，用坚实的双脚丈量着地球的脉络。
2: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
1: 从打破中国无火山的国际偏见，到让玄武岩变身应用于航天、汽车等领域的超级材料，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把知识变成人民的财富，将有限的能力尽可能地贡献给社会。
2: 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
1: 资讯有故事，走进地质学家刘佳琪，让中国火山被世界看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2: 这就是类似像火山喷发时发出来很多的物质。
1: 9月是全国科普月，不久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刘佳琪正在给孩子们科普火山的基础知识。孩子们对此既好奇又兴致勃勃。
3: 爷爷讲的也特别生动的有趣，他讲话也非常和蔼可亲，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4: 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火山的知识，让我了解了很多，也让我特别向往前来火山。
1: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刘佳琪依旧忙碌于基础科学技术转化、科学普及的第一线。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凭借通俗的语言与硬核的内容走红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
2: 这个科普啊，这个东西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教育。科普搞起来的话，是能够把大众的这个科学素质和大众的这个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得快。科普发展的同时啊，又促进科研，因为科普当中普及以后，就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回馈到科研去了，两者是相辅相成，非常重要。
1: 当我们说起火山，总是觉得神秘而遥远。为什么要了解与我们相距遥远的火山？这是在总台记者心底埋藏已久的问题。刘佳琪告诉记者，火山是地球及其他星球上最壮观的地质景观，是星球的灵魂和生命力的象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矿产、风景等自然资源，更是人类探索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重要窗口。而当时间倒回几十年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火山却知之甚少。就连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在书中断言，中国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需要从国外来获取。这让成长在长白山下的刘佳琪十分不服。
2: 中国本来有火山，为什么说没火山？不了解。过去我们中国人做工作做得不够，自己研究的也不够，做的工作也不够。后来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就做火山岩的这个年代学，那很少有人研究。比如说我要做长白山的年代学，就是很难做，很年轻，很难做。
1: 上世纪70、80年代，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地质学研究领域仍有大片空白亟待填补。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刘佳琪做了一个极其冒险性的决定，他要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研究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生代火山活动，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而这项研究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老师和朋友的担心与劝说纷纷涌来。
2: 开始老师担心，怕做一个研究生做一个论文期间做这样难的题目，怕做不成就难毕业了。我都已经是老学生了，都工作10年了，再像一般的学生那么做就有点不够了，所以我就闯一闯。另外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也做了一些工作，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选择一个方向，占领一个领域，掌握一种手段，解决一个问题，是刘佳琪给自己定下的原则。研究起步时，他不仅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就连实验设备也没有现成的。于是他自学焊接金属玻璃，亲手建起一个实验室。
2: 我们做同位术要做超真空的设备，设备没有现成的，铁的要焊接，玻璃也要焊接，好多都得动手，请专家，有时请不到，我就学这些东西。
1: 刘佳琪告诉记者，实验室建成了，设备完善了，他一天24小时都在实验室里。
2: 首先证明我做这个同位术年代学的稀释法能够成功，完了测出来年龄是准确的。后来我的样品，比如说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实验室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室，他们拿我的样品测，跟我在北京测的结果是一样的，能达到他们美国、澳大利亚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实验室做出来的水平。所以美国这马文兰塞尔是假压稀释法的一个鼻祖，后来他就比较服气了，然后中国有些样品拿到那儿去，他们就说你就拿到北京刘佳琪那儿测去就行。
1: 凭着夜以继日的反复试验、精准测量，刘佳琪最终测定出一批高质量的年轻火山岩年龄，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权威实验室的验证和认可，把中国的同位素年龄测定向前推进一大步。凭借这个成果，刘佳琪获得了以他的导师侯德峰命名的首届侯德峰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刘佳琪说，这是他给恩师最好的交代，也是他学术路上最荣耀的一刻。实验室里的突破只是刘佳琪迈出的一小步，要探明中国火山的分布和状态，他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世界各地的火山口。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跑遍了七大洲五大洋，数次出征南北两极，历险无数，很多次命悬一线。
5: 那您都已经掉到那个冰水里了，
2: 我们得趟河过去。开始那个小伙子还想说背我过去，我说在搞地质哪有叫别人背的，那我得自己过，结果往前走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
1: 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赴新疆西昆仑阿什库勒火山群考察途中，刘佳琪要沿着克里亚河谷上山。当天下午2-3点，山顶的冰川融水顺着河道奔涌而下，刘佳琪坚持自己渡河，却一不小心被裹进冰冷的洪水中，幸亏同行的本地向导及时将他救起，才让他捡回一条命。
5: 那个水的力量
2: 太大，
5: 那不是人不可抗拒。
2: 对，而且都是斜坡的，那个水的冲击力量很强，一下就给你打倒了。打倒了以后，如果你在那个水里头要是翻几个个，又被石头的撞了，甚至脑袋撞坏了，肯定就小命就没了。小伙子挺机灵，抓到我一个裤腿，把人都脑袋在下面就把你提上，那是也是很狼狈，但是救了一命啊！所以我非常感谢那小伙子。这人总得要强一点，靠别人来帮人，那你就不要搞地质了，不要出野外了。也有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做这种野外考察，有时候特别是危险的地方，你既要坚强还要顽强。
1: 正是在西昆仑山的考察，刘佳琪查明当地火山曾于1951年喷发，写下了中国大陆最新一次火山喷发的记录，并将这座火山命名为阿什火山。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近代无火山活动的

0: 说法。带着地质学家的顽强与探险精神，刘佳琪四下三江，五闯大小兴安岭，八上青藏高原，十多次登长白山，用近20年的时间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新发现20多处火山，确证10余处活火山，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火山》，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用实打实的证据让国际学界看见中国火山的存在与价值。
1: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尤其像做火山这一张这个研究，你要到火山现场，你只要到现场，到这个喷发的火山这个现场才能够看到火山喷发动态和它的资料，然后你获得一些样品也很宝贵。科学上要探险，探险就有危险。现在我常常也跟那些孩子们说，年轻人就有一种这个探险的精神或者是冒险的精神，这很重要。在哪儿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永远是比我们了解的还多，所以那要不断的探知。我们这14亿人口能够有那么几个这种具有很伟大的探险精神，就可能能对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0: 在中国科技馆的4层摆着一件对刘佳琪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展品。
1: 这面五星红旗不是一面普通的五星红旗，它是用玄武岩拉出来的丝，然后这个丝再制成布，最后再缝纫起来。这种材料性能很好，高温能达到760多度，低温能达到-273度，就是这个材料适应的温差能在1000度。用这个材料做这面红旗拿到月球上就非常稳定，它就可以在月球上长时间的放在那里头，它能保存下来。
0: 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着陆器携带的中国国旗首次在月球背面展开，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独立动态展示国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面五星红旗的原料竟然是玄武岩，而将岩石变成细如发丝的纤维，正是刘佳琪带领团队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1: 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来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多的孔，比如说打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面从这个孔漏出来就变成丝了，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在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这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0: 玄武岩是地球表面分布最广的火山岩石，但利用价值一直很低，而华丽变深厚的玄武岩纤维应用场景已遍布航空、航天、建筑、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被认为是21世纪极富前景的新型绿色材料，未来还可能形成宏大的高价值产业。在刘佳琪看来，火山研究对于国家建设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1: 比如说以前找油气厂的话，油气田都是在沉积岩里头找，这个油气厂是一种烃类化合物，一般在火山作用和岩浆作用过程中是不会形成的。但是他们忽略另一点，就是这个岩浆冷却以后变成岩石了，变成火山岩了，这个火山岩里的这个孔隙度比沉积岩的孔隙度还要丰富，而且火山岩它比较稳定，能够成为大的这个油气厂的这个储存地方，像松辽盆地啊、大庆那边啊，还有到这个新疆三塘湖了，一些油田和气田大部分是在火山岩里头发现的，过去都把它看成禁区，后来就变成靶区了，我们国家的油气厂就有了更大的发展了，就增加了好多的储量啊，你开采出来可以直接用，你现在没有开采起来，你可以先埋在地下，将来还是你的，这样这个就给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有了后备储地了，这个很重要。
0: 火山岩型油气藏的确立与开发，开辟了油气勘探的新领域。 近年来，随着松辽、准格尔、三塘湖和渤海湾等重点盆地火山岩油气藏勘探的进展，火山岩油气藏已成为中国陆上重大勘探领域之一。
1: 现在除了研究地球，又到了月球，还要到了火星，都跟这个玄武岩有密切关系，跟我这个专业有关系。火星上的火山更多，就是太阳系最大的火山叫奥林帕斯火山，它的这个火山的底座这个直径有600多公里长，然后高度都是20多公里高，它比珠峰还要高3倍左右，其中也包括火山和这种玄武岩。对火星的研究，再进一步的探讨这个宇宙其他的行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那么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有什么实际作用？科学研究如何为人民带来好处？这个问题刘佳琪曾反复自问。在他看来，科学的最后落脚点是推动社会的进步，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促进创业。
1: 我这个当年我们搞黄土的时候，就在洛川那边一个老乡家，这个一个老乡一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他说你们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还把老外带来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黄土地的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发财致富啊？一下就把我问住了。除了研究黄土，你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干嘛？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和这种岩石、这种材料，到底是为人类、为社会能有什么用处？所以，包括这个太空探测也好，还是民间应用也好，最后的落脚点是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把这些理论变成财富才成。
0: 在刘佳琪的心里，装着的早已不是火山的奥秘，变成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他总说，时间越宝贵，就觉得要做的事越多。这也是他耄耋之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动力。他说，趁着还有时间，能够多做点有用的事情，总比在家待着强。这份坚持，或许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因为那阵儿我能上学很不容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在山沟里长大，山沟沟到什么程度，就两户人家的山沟，你就知道多么偏僻了。刚上学时候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曾经不能念书了。
0: 1941年，刘佳琪出生在辽宁丹东一个偏远的山村。刘佳琪儿时生活拮据，他深知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他加倍珍惜读书的时光。正是这样质朴的生长环境，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
1: 家里头很穷，我只能够盼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能给我煮两个鸡蛋，就是那个时候让我还接着念书，我妈也让我念书，我就想就很不容易，我得好好念，这样的话从小学念中学，念完中学念大学，念大学念研究生。
0: 求学时期的跋涉经历，似乎为刘佳琪日后全球奔走的地质考察埋下伏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刘佳琪，本科毕业时考取了本校研究生，1968年毕业后又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刘佳琪又从辽宁营口地质大队调到吉林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始终觉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见见世面，于是放弃工作，毅然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那年他37岁，刚回到校园就面临从零开始的挑战。
1: 那是必须得学英语啊，但是我就没学过一点英语，原来都没背过。那时候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我们这些有几个不懂英语的人就想请示能不能把英语做二外，把我们比较擅长的语言做一外，这样的话能考试能够过关。要是用一外要求我们这些人是很惨的。但是后来李老师给我们一个答复，你只要在这读研究生必须把英语学好。我非常尊重这个李老师啊，没有李老师这么严格，没有他这么教，哪有今天啊。 英语过关还想出国，还想在科学院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0: 刘佳琪给自己定下每天背诵单词的任务，日复一日积累，最终跨越语言障碍，站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1: 我问一下他们，懂英语学得好的人和教英语的人，我说这有什么窍门？后来他们其实说来说去没有窍门。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多背单词，我当时一天开始一天给自己30个单词，但是30个单词肯定记不全，怎么也得有2-3个记不住，记不住得挪到明天去，加上33了。你单词量一旦要大了以后，你对这个语法呀和这些这个 radio conversation 就是这个阅读这些东西都能够顺利通过。
0: 长期的学生生涯让刘佳琪对科学、对人民、对国家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理所应当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国家。虽然已经85岁高龄，刘佳琪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之后，在他心里有一种紧迫感。
1: 我现在自己手头有2本书在写专著和还有一本大科普，估计今年都得完成。然后我还现在做这个材料，就是宣传这个材料，好多地方要建工厂啊，搞实验啊，我要还要到现场去，还要指导他们做一些这些工作。另外我还有没毕业的学生，还得给他们做学位论文，也得要做一些工作，这个不能误人子弟啊。谁都能力有限，但是只要你能够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给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如果你有能力不去做贡献，那你就等于亏社会了。
2: 所以在您的心里，一个科学家他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1: 科学家有好多的品质，第一是必须得爱国。这个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有些有才能的人是国家培养的。第二就是你得有这个得有奉献，光有爱国没有奉献，不对社会不对国家做出贡献，那爱国也是比较空的。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iant Panda，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服装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今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了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提出支持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展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媒体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他强调，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冻对伊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俄方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4:45，北京时间29号3:45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但在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28号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
10: 那么，这场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谈判铺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2: 美国和伊朗之间即将可能重启的对话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呢，这种对话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迅速的恢复相互的沟通，尝试建立新的信任机制的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前美国也好和伊朗也好，在公开的话语当中都将对方描述为破坏和平或者说破坏地区机制的一个主要的责任方，而且呢都认为对方是不可信的，对方的这个战意是很强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对话能够在未来重启或者说恢复，尽管可能是有限的对话或者接触，那么它对于双方恢复彼此的互信啊，这个积极的作用还是要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也可能会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有用的或者说有利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如果说对话能够举行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
9: 美伊双方近期表态呈现出军事威胁与外交接触并行的特点，如何看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但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在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10: 在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美伊新一轮间接对话有多大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核问题在谈判中是否可能被捆绑解决，还是会成为彼此僵持的死结？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相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六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更多内容来听详细报道。
13: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10: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9: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
10: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9月27号晚，在德国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发回的详细报道。
15: 6年前，也就是2020年9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路口，一座名为和平少女的雕像在这里落成。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 这一雕像设立以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去年十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虽然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是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和平少女雕像被从公共空间移除，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虚。
16: 事实上，和平少女雕像被直接、确切地说，是被强行从公共空间移除，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对话。可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掩盖或沉默，它绝不会给人留下日本有意追求透明度或对话的印象。我认为，日本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攻击，而非一次直面自身历史的契机。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直面历史的过程很可能从未真正发生过。
15: 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背后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参加27号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表示，
17: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政府、群体或个人，他们试图主导对事件的讲述，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抹杀真相，让真相消失。因此，这座雕像以及相关的倡议活动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当权者会试图阻挠，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15: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雕像的动机所在，而历史不容抹杀。
16: 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出国旅行时才会接触到在国内未曾真正了解过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座雕像象征着一段极其黑暗沉重的历史，一段由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造成的历史。我想，日本国内势力试图极力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此类纪念物或雕像的动机所在。毕竟这些作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与认知，而日本正是那段历史的责任方。
15: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从强化防卫政策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再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议，日本政治光谱不断右移。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力量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重新包装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说，
18: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17: 众所周知，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持极右翼立场，极力推崇军国主义，他正试图说服政府废除宪法第九条，也就是那条规定日本不保留常备武装力量的条款。这种动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日本民众正挺身而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要战争，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要保留宪法第九条，特别是那些亲历过往事的人，比如一些原子弹幸存者，正积极发声反对军国主义。在我看来，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15: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清醒地认识。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9: 对于守护历史记忆的努力从未停止，挑战也从未消失。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来听报道。
19: 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 为抗野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2017年9月，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方随后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0: 这里是环球直播间，稍后更多新闻为您带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江汉江淮地区多阴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云南西部、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辽宁、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23度，天津阴转小雨，28到17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合肥小雨，23到20度，广州晴，35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1到27度，澳门多云转晴，32到28度。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0: 并存的日常。
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指数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继续处于高位。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了进出口关税措施。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声明同时称，新贝特已向以军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理由是该媒体提前泄露了内塔尼亚胡的阿联酋之行，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了实质性风险。到阿尔及利亚进行工作访问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该国首都阿尔及尔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的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2016年，欧佩克在阿尔及尔召开特别会议，探讨应对全球石油市场严重失衡的措施。作为此次会议成果，阿尔及尔协定为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调整产量奠定基础，并推动形成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家。美国海岸警卫队28号发布消息，一艘简易移民船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发生倾覆，两人丧生，至少40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目前尚不清楚船上人员的国籍或来源地，救援行动仍在进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不过，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布的消息，由于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此后，星舰飞船在北太平洋预定区域降落。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2万多人疏散。这是法国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野火。 在29号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

0: 夺得金牌。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0: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1: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的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呀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有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

0: 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击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无论其部署期限和方式如何。16号，俄副外长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3: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顾欣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4: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在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当地时间9月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傅聪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5: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代理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目前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拆除房屋及定居者暴力持续，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严重，两国方案面临更大风险。他敦促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扩张，履行国际法义务，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和煽动，全面落实加沙和平计划，重新推动两国方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6: 上周，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等高级别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会员国普遍发出要停火不要冲突，要对话不要仇恨，要两国方案不要占领吞并的有力声音。
5: 傅聪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待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傅聪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傅聪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6: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5: 傅聪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3: 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8号报道称，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车公司

0: 当天表示，最新的油耗标准与当前市场状况相匹配。此前拜登政府的油耗标准与美国客户需求脱节。不过，《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竞争对手。
1: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当地时间9月27号，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媒体对于这对大熊猫的到来给予了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官网刊登文章报喜，大熊猫已经落地。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毕金表示，这对亚特兰大动物园而言是激动人心的一天，对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乃至更广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对于这对大熊猫的到来，美国媒体给予了热情关注。从中国起飞到美国降落，再到抵达动物园，几乎一路跟踪，并对此举所代表的美中友好关系进行报道。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记者在亚特兰大机场报道称，
4: 他们的飞机在早上7点前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他们从飞机上取下，运送到这里的联邦快递设施，再装上2辆卡车，等待被送往亚特兰大动物园。这一切都是根据一项为期10年的保护协议达成的，旨在重建美中之间的善意和友谊。
3: 大熊猫的到来对于亚特兰大当地媒体更具有喜悦之情。ANF 电视台报道，
5: 大熊猫已返回亚特兰大，一架从中国飞来的飞机今天上午降落在亚特兰大。现在，平平和福霜已经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6: 这无疑代表了外交的一个新维度。众多民众齐聚一堂，表达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友谊的期许。可以说，今天大洋两岸都洋溢着非常积极友好的氛围。
3: 在美国媒体的镜头中，美国民众也纷纷表达对大熊猫到来的欢迎与喜爱。
7: 我觉得这非常棒，我们非常期待能重新看到大熊猫，他们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认为这会吸引大量游客，而且人们都很喜欢大熊猫，这太好了。
8: 我们很兴奋能带他第一次去动物园，再次看到大熊猫。
9: 我认为任何有助于改善我们两个国家关系的举措都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1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将于明天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大幕。目前资格赛正在进行中，而多位球星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了赛前训练。在这片场地上，他们都有美好的记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1: 在今年现身国家网球中心的球星里，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备受关注。一方面，这是因为24个大满贯得主在北京6次夺冠，并且保持不败；另一方面，不到一个月前，这位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在美网遭遇一轮游，出现了明显的身体不适症状。在北京谈到自己的状态，德约表示目前一切都好。
12: Feeling good so far.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13: 打正式比赛与训练当然不一样，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我一直期待着来中国比赛，我在这里的战绩不言自明，这也给我带来了真正需要的那份信心。总的来说，我现在身体情况真的很好，打球的感觉很不错。
11: 近年来，德约每个赛季的重心都放在大满贯赛事上，全年赛程高度精简。谈到重返北京，他表示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肯定会选择参加那些自己喜欢的比赛。今年他把中网放进了优先名单。而时隔11年，中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令他印象深刻。德约说，
13: 这里变了，设施改善了很多。其实这片场地一直都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这项运动里最好的场地之一。我记得这里是为2008年奥运会建的，当时我就在莲花球场打球，那里现在是二号球场了。之后不久，我们就有了宏伟的钻石球场。对这个地方，我一直有着美好的回忆，在球场上有非常积极的感觉，希望今年这一切能够重现。
11: 当然对德约来说，最美好的中国记忆不仅仅是夺冠，还与人有关。他说
13: 除了获胜，最美好的回忆绝对是中国球迷，包括他们支持我，向我展示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对网球的热爱。我的中国球迷群体非常不可思议，无论北京还是上海，多年来都是如此。这些绝对是比赛的亮点，也是我无论去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随身带走的东西。
11: 对此，两度大满贯女单冠军高福有着非常类似的感受。这位创造过中网十连胜纪录，并且曾在2024年夺冠的美国名将表示，自己很喜欢了解不同的文化，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是真正古老的国家，在这里打球的体验非常独特。他还说，
4: 中国球迷给了我非常多的支持，我今天已经收到了很多礼物。出发的时候，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我妈妈说，你没地方装要带回来的礼物了。我说，别担心，我多带了一个包。我很感激大家，正是球迷的热情让我一直想回到这里，在他们面前比赛。
11: 本年度中网正赛男女单打抽签对阵目前已经揭晓。男单方面，德约与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首轮对手是葡萄牙球员博尔热斯。女单方面，首轮轮空的高福与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同在一个四分之一区，同区的还有外卡出战的中国小花孙欣然。而两位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欣瑜与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分在了同一个四分之一区，郑钦文首轮对阵资格赛球员，王欣瑜则是首轮轮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的节目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16: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7: 世界无比精彩，
16: 世界在你指尖，
17: 世界在你指尖。
1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0: 咿咿呀呀
19: 学说话时
20: 嘛，
19: 希望
20: 当洒水车
19: 奏着
20: 兰花草那首歌，
1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0: 就会很开心。
2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2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0: 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3: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美国有条件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报道。伊朗国内舆论对美伊重返谈判桌持谨慎态度。
0: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表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止步。
3: 俄罗斯称将回应乌克兰在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袭击，乌克兰总统称乌国家科学院大楼遭袭，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
0: 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冲绳基地，当地日本官员前往冲绳防卫局提出抗议。
3: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全球生态退化严重，如果不采取恢复行动，每年经济损失高达6.3万亿美元。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各项比赛继续展开角逐，吴艳夺得举重女子86公斤级金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3: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在国新办29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0: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继续处于高位。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了进出口关税措施。
3: 当地时间28号，中方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在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时，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说，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

0: 到阿尔及利亚进行工作访问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该国首都阿尔及尔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2016年，欧佩克在阿尔及尔召开特别会议，并发表阿尔及尔协定，为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调整产量奠定基础，并推动形成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家。
1: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县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0: 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对此，特朗普称该报道不实，他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0: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
2: 伊朗媒体28号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
0: 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
0: 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之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结束冲突的斡旋方提供帮助。
2: 当地时间9月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大使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副总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4: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代理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目前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拆除房屋及定居者暴力持续，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严重，两国方案面临更大风险。他敦促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扩张，履行国际法义务，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和煽动，全面落实加沙和平计划，重新推动两国方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5: 上周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等高级别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会员国普遍发出要停火不要冲突，要对话不要仇恨，要两国方案不要占领吞并的有力声音。
4: 傅聪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待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傅聪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傅聪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巴人治巴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4: 傅聪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0: 来关注俄乌冲突。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 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截至当天下午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俄方对基辅州的袭击导致俩人死亡，其中一人为阿塞拜疆公民。此外，敖德萨州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船只遭到袭击，日托米尔州一家工厂受损，苏梅州、罗夫诺州、哈尔科夫州和敖德萨州的住宅楼遭到袭击，文尼察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6: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0: 28号，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7: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成员国尚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的决定。他表示，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成员国和欧盟伙伴暂时从各自的库存中借给乌克兰导弹，并在之后进行替换。他表示，更换这些武器的费用可以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支付。卡拉斯称，欧盟迄今已批准了该贷款项下价值283亿欧元的采购计划，其中也包括未来将在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此外，在本次防长会上，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计划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欧盟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方此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
2: 来关注苏丹局势。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
0: 九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8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
2: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给该国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许多地区面临电力、通讯中断、粮食、药品、燃油短缺等诸多困难，其中缺乏清洁的饮用水正威胁着数百万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健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王环星的报道。
8: 首都喀土穆是苏丹武装冲突最早爆发的地区，也是战事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 自2025年初苏丹武装部队收复喀土穆以来，当地局势逐步趋于稳定，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恢复缓慢，多处在战火中受损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至今未得到修复。首都圈大部分地区依然面临严峻缺水问题，许多居民只能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或者前往附近河流取水，有些人甚至不得不自行挖井取水。当地居民哈迪加·里哈伊玛说，
9: 我们已经在缺水缺电的生活中煎熬了三年多，只能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但有时候连他们也没有水，这样的日子实在太艰难了。
8: 在远离交战前线的苏丹东部、苏丹港等地，缺水问题同样突出。由于市政供水系统长期无法正常运行，许多家庭以及商铺、餐馆等经营场所不得不自行修建水窖，从水商处购买并储存生活用水，以满足日常需求。今年夏季以来，苏丹多地持续高温，加之电力供应不足，供水

0: 水保障面临更大压力，生活用水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加重了不少家庭的生活负担。一位叫艾哈迈德·莫特瓦利的当地居民说，
1: 我们深受缺水之苦，社区周边有四五口井，但打出来的都是咸水，根本没法喝。商贩卖的水不断涨价，现在一桶水卖到5000苏丹镑，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水。
0: 当前苏丹部分地区的饮用水主要来自河水或井水，未经过充分净化和消毒，水质安全无法保障。此外，很多地区的污水处理系统也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导致污水横流，蚊虫滋生，环境卫生恶劣，增加了霍乱、腹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当地居民穆塔希尔·伊斯马特说，
2: 我们现在喝的水中含有大量蚊子、幼虫与其他微生物，严重危害民众健康，不少人因此感染了腹泻，还有很多人得了其他的水源性疾病。
0: 目前部分人道救援组织正与苏丹各州水务部门合作，为当地供水设施的修复和运行提供支持。不过由于冲突仍在持续，苏丹水荒要得到彻底缓解依旧障碍重重。苏丹红新月会工作人员阿德南·哈扎姆说，
3: 冲突严重破坏了苏丹的供水系统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我们正在与苏丹各地的水务部门开展合作，为他们提供水泵、消毒用品以及备件等方面的支持，以帮助数百万苏丹民众获得安全清洁的饮用水。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有感。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4: 先生你好。
3: 先请介绍一下今后几天气温的变化情况吧。
4: 好的。从今天起呢，一直到国庆节假期期间呢，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会是十分活跃的，接连将会有多股冷空气登场了，叠加降雨的影响呢，所以在今后的七天时间里，北方将会是秋凉加重，而在江南华南则会告别闷热。那江南多地在国庆节假期期间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的一个转换。那今天到后天，也就是29号到10月1号的这几天，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在江南及以北的地区呢，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先后下降4到8度，像内蒙古的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将会达到10到12度。那今天也就是29号，冷空气的降温呢，首先会从内蒙古展开，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中部，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0度。明天也就是30号，北方大部都将会有降温出现啊，降温的核心区域呢就在甘肃的东部、宁夏、陕西的北部、山西、北京、天津、河北一带，降温幅度普遍会达到6到14度。像是北京明天包括天津在内呢，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只有20度了。那到了10月1号的时候，包括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的西部的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20度以下。那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的南部、河南的北部、山东一带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到了1号的时候，冷空气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到长江以南地区。2号，像江南、华南的气温都会陆续下滑。那么在1号、2号的时候，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降到20度上下，像是武汉呢，最高气温就只有18度了，长沙也会只有19度，都将会是今年下半年来首次。最高气温降到20度以下。那么到了假期的中后段呢，还会有冷空气不断的南下。对于江南、华南来说呢，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湿度的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季风气流的撤退，江南、华南也终于要跟闷热说再见了。清晨。
3: 那么除了气温的变化之外，在降水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地方需要多注意的呢？
4: 在降水方面呢，也将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哈。像今明两天呢，一直到10月4号的这段时间，因为受到暖湿气流和活跃的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我国华西、黄淮的南部到江南、华南呢，都将会持续笼罩在阴雨天气当中。那在10月2号以前的这几天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的西部一带。在这一带地区呢，多地都将会连续的遭遇到大雨甚至暴雨天气，所以对于交通出行影响会比较的大，所以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路途上和目的地的天气，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到了10月3号的时候，暖湿气流将会做出今年最后的一次冲刺啊，冷暖空气将会正面对撞，所以南方降水将会整体的有一个增强的过程，也将是这一次的降雨的最后的疯狂。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到江苏、安徽的南部、浙江等地呢，都将普遍的出现中到大雨。贵州以及云南、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此后呢，冷空气将会持续的发力，而暖湿气流就将会败退了。到了10月4号的时候，南方主雨带的降雨呢将会开始减弱，南压也将会进入一个最后的收尾阶段哈。像到10月5号的时候，冷空气就将会全面控场了，中东部大部地区低空都将会盛行偏北气流，这意味着南方降雨将会结束。所以假期的后三天呢，南方天气将会放晴，也将会更加利于出行。清晨。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0: 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美国有条件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报道。伊朗国内舆论对美伊重返谈判桌持谨慎态度。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表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止步。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冲绳基地，当地日本官员前往冲绳防卫局提出抗议。
1: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全球生态退化严重，如果不采取恢复行动，每年经济损失高达6.3万亿美元。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各项比赛继续展开角逐，吴艳夺得举重女子86公斤级金牌。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近日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
1: 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纳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
0: 另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采取回应措施。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无论其部署期限和方式如何。16号，俄副外长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9月27号晚，在德国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发回的详细报道。
3: 6年前，也就是2020年9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穆阿比特区的一个路口，一座名为和平少女的雕像在这里落成。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
4: 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这一雕像设立以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 虽然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是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和平少女雕像被从公共空间移除，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虚。
5: 事实上，和平少女雕像被直接、确切地说，是被强行从公共空间移除，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对话。可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掩盖或沉默，它绝不会给人留下日本有意追求透明度或对话的印象。我认为日本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攻击，而非一次直面自身历史的契机。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直面历史的过程很可能从未真正发生过。
4: 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背后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参加27号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表示，
6: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政府、群体或个人，他们试图主导对事件的讲述，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抹杀真相，让真相消失。因此，这座雕像以及相关的倡议活动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当权者会试图阻挠，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4: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雕像的动机所在，而历史不容抹杀。
5: 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出国旅行时才会接触到在国内未曾真正了解过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座雕像象征着一段极其黑暗沉重的历史，一段由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造成的历史。我想日本国内势力试图极力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此类纪念物或雕像的动机所在。毕竟这些作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与认知，而日本正是那段历史的责任方。
4: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从强化防卫政策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再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议，日本政治光谱不断右移。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力量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重新包装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说，
7: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6: 众所周知，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持极右翼立场，极力推崇军国主义，他正试图说服政府废除宪法第九条，也就是那条规定日本不保留常备武装力量的条款。这种动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日本民众正挺身而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要战争，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要保留宪法第九条，特别是那些亲历过往事的人，比如一些原子弹幸存者，正积极发声反对军国主义。在我看来，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4: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清醒的认识。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0: 对于守护历史记忆的努力从未停止，挑战也从未消失。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为抗野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
8: 2017年9月，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9: 东京针对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一点，这是不能遗忘的。因此，我们建议日本领导层与其去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不如进行真正的反省，并最终明确、毫不含糊地承认日本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森林和土地退化仍然严重。如果不采取恢复行动，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高可达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万亿元。与此同时，森林和景观恢复正在成为兼顾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10: 粮农组织报告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和414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储存约7140亿吨碳，并为全球近1/3人口提供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的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在报告中说，森林和景观修复不仅是环境优先事项，也是增强农业与食物系统韧性及促进农村发展的战略性投资。根据报告，目前全球共91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恢复超过1.9亿公顷森林。报告选取全球18个森林和景观恢复案例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中国三北工程、非洲绿色长城 等大型生态恢复项目。
0: 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来听详细报道。
11: 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8号报道称，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车公司当天表示，最新的油耗标准与当前市场状况相匹配。此前，拜登政府的油耗标准与美国客户需求脱节。不过，《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竞争对手。
1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第20届亚运会举重项目今天进入收官日，在上午结束的女子86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获得金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举重赛场的情况吧。
13: 我现在就在本届亚运会的举重比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110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巴黎奥运会冠军刘焕华出战。那么在抓举的比赛当中呢，他抓举的最终成绩是185公斤。那这个级别我们主要是看哈萨克斯坦和朝鲜对手这个开把。那么刘焕华呢，本来是排在第一，那紧接着呢，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朱拉耶夫是抓举197，直接破了世界纪录。那这个项目上呢，朱拉耶夫就是刘焕华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奥运会周期呢，国际举联它是调整了级别，所以它奥运会的举重比选手们自己都要需要有相应的调整。刘焕华是经历了很大的挑战，他是增重了，升了级别，这个对他来说难度很大。那挺刘焕华挺举是开把4公斤顶住拿，他今时是有工作还是完成的很漂亮。第二次是加了10公斤，也很坚强，是报的226公斤，举了起来，但是因为动作不够标准，裁判是给了3盏红灯，这个成绩就不作数了。而朱拉耶夫刚刚的挺举是报了226公斤，稍微降了一点，成功了。那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呢，应该是刘焕华去争奖牌哈。而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吴艳是以抓举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获得了金牌。那么在抓举的比赛当中，他是3次试举117、120、124全功。那么这比赛呢，他第二次 149公斤，成功锁定了金牌过后，他就放弃了第三次的试举，这也是他在亚运会舞台上的第一枚金牌，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举重队夺得的第四金哈。那么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是说，原来就是准备开把150，但是看了一下对手的情况，教练让他调到146，但是这个级别其实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非常的紧张，但是呢，他和教练有这个分工，他主要是自己负责调整呼吸和放松，那非常顺利的夺得了冠军。
1: 好的，谢谢陈晓晓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0: 嗯。另外，在29号进行的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在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星辰，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王全文，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15: 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服装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1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 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Miss 妈妈。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7: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方在9月28号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到阿尔及利亚进行工作访问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该国首都阿尔及尔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2016年，欧佩克在阿尔及尔召开特别会议，探讨应对全球石油市场严重失衡的措施。作为此次会议成果，阿尔及尔协定为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调整产量奠定基础，并推动形成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家。美国海岸警卫队28号发布消息，一艘简易移民船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发生倾覆，两人丧生，至少40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目前尚不清楚船上人员的国籍或来源地，救援行动仍在进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不过，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布的消息，由于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此后，星舰飞船在北太平洋预定区域降落。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之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2.4万人疏散。这是法国自1949年以来的最大一场野火。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尼泊尔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8号透露，该国西部与南部地区近日连续发生2起恐怖袭击，造成逾50名安全人员死亡。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 清楚一点。
6: 哎，我看到你了。
7: 我也看到你了。
1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9: Hello，
10: bonjour，
11: hola，
12: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as？
1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3: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27: Marhaban, Mr. de Mr. 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朗西。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国出现了一批专门给老年人提供上门健身服务的年轻教练，他们背着装满弹力带、壶铃还有血压计的背包，敲开老人的门，一对一的带他们锻炼。那么这些教练大多是20多岁，他们的学员啊，平均年龄可是超过60岁，有的甚至80岁了还在坚持训练。正好前几天我去健身房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段的原因，我看到有一半多的当时在这个器材区锻炼的都是白头发的中老年人。所以我感觉这个现在人们的锻炼的观念啊，真的是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去做抗阻训练甚至进健身房的这个潮流越来越明显了。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不同的国家老年人一般怎么锻炼，有没有这种上门私教服务哈。先问一下郑希吧，在埃及老年人一般是怎么保持身体活动的？是去公园散步啊，还是说也有进健身房的？
27: 说实话，进健身房的不多，就是从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健身才能，就是哪怕是老了也会去健身。但是一般的埃及老人他们不会健身，他们最多比如说每周五约什么几个朋友，然后就踢点足球，就漫步也有，但是那种哎呀什么撸铁呀，什么这些俯卧撑啊什么的，那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1: 那你感觉在埃及整体来说，就是中老年人锻炼的氛围会比较浓吗？还是说他们就不喜欢体育运动，或者说锻炼更喜欢在咖啡馆聊天？
27: 我自己的观察啊，就可能是我住的区域它就是这样的，它确实很少很少就是能看到有老人在健身或者在运动，他们大多数的都在咖啡馆那儿，就一整天在咖啡馆那儿。我觉得可能这个年龄更需要的是，在他们眼里啊，他们这个年龄更需要的是一种陪伴，不是那种什么锻炼身体这样的一个氛围。
1: 看来在埃及不是说老年人怎么锻炼，是快走是跳广场舞还是撸铁的这个锻炼，而是说可能在中老年的这个群体里面，锻炼本身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重要，这个跟中国很不一样呢。
27: 他们的这个概念特别好玩，你知道吗？因为其实锻炼身体，我以前我也不是那个什么健身嘛，其实它也是一种疼痛和刺激这样的一种非常 mix 的一个感觉。但是可能埃及的老人会觉得，我们已经辛苦了一辈子，还要辛苦啊，别啊，我就在咖啡馆这样舒舒服服的这个下棋玩什么打牌都这样的。
1: 那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更多的是从心理上去感让自己感到放松，是吧？
27: 一个是饮食上
1: 啊，
27: 是到了他们这个年龄，他们会觉得哎呀，哪怕我不健身，但是可能比如说我要从 A 区到 B 区，我本来可以坐地铁或者可以打车，那我就走过去。我本来特别喜欢吃辣的，那到了这个年龄，那我就少点吃辣。他们会用这个方式来保持自己的这个健康，但是锻炼身体是真的很少。
1: 明白，他们比较喜欢温和一点的方式哈。
27: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1: 在英国呢，卡尔，我以前经常看到过有那种西方的老人哈，一看就是在健身房里面撸铁的。在英国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吗？
28: 健身房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普遍，它虽然
13: 这二十年我觉得逐渐的越来越多，
1: 嗯，
13: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爸妈其实他们都是爱去健身房，已经去了可能有30年的，我记得就是差不多我那个初中的时候他们都开始那个去买会员的，在那个健身房，然后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因为有一些课程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些器械什么的用的也比较多，然后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这个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小数的一个群体。
1: 嗯，
13: 我印象当中呢，就是我小时候然后现在回去也是在那个游泳

0: 时做那个体操在那个游泳池里面的，因为就觉得会稍微那个轻松一点的，就不会那
1: 么
0: 累。
1: 在水里边做体操，
0: 对，在水里啊，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做那种。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散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然后可能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经济条件偏好的，我觉得就是高尔夫球，还有那个网球，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多的。
1: 哇，网
0: 球
1: 的强度也不小哎。
0: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认为那个网球其实是很不适合这个年纪的，因为它就是这种有冲击力的，就是你，而且就是更容易那个就是崴了脚，或者你那个胳膊肘就受伤了。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是它是不对称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要选择在网球和乒乓球之间的，那肯定是乒乓球就觉得更合适。
1: 你知道吗？最近中国兴起了一种叫匹克球的运动。
0: 哦，我们那边也是，那个原来在美国，然后我去年我回国的时候
1: 就特别
0: 就
1: 多人
0: 太
1: 玩，
0: 疯
1: 是不
0: 狂，
1: 是？
0: 就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游戏，这个运动，然后就到处就是遍地全都是它的场子。
1: 是，我在北京也发现了，在首钢大桥下面有两块免费的场地，然后我好几次看到，一般去打那个匹克球的都是年纪偏大一点的人。我没有上手玩过，但是我观察了一下，我感觉它的强度应该在介于网球和这个羽毛球或者乒乓球之间，所以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年龄层的。
0: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它可能也不是最理想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其实跟英国这个趋向也是比较类似，因为我以前呢，你应该知道，我只是游泳，就是有氧运动，每周可能3到4次去那个游泳，然后一次跑步之类的。后来我那个这几年呢，去那个体检，就是明显是能查出来的，我的骨密度是降低了。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没有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研究啊，后来发现其实我就是缺乏这个负重或者抗阻的这个训练。后来我现在也是，就是整个那个运动的这个计划和安排，就是彻底的改革了。然后现在也是每周有2次去训练，所以我发现也是这个也是英国政府自己，就是反正他们觉得就是有三个方向的，他们就是强烈建议，就是第一，差不多是每周要有150分钟的有氧运动，而且是中等以上的强度。
1: 强度，
0: 对，第二就是至少有每周2次去做那个力量的训练，然后第
1: 就
0: 三
1: 是
0: 就
1: 抗
0: 是，
1: 阻训练，
0: 对，抗阻就有几个说法，就是抗阻、负重。现在我看好多地方的就有，反正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力量、那个负重、抗阻，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你说的那种平衡和那个柔韧性的。但是我觉得好多时候那个平衡和那个柔韧性的，我觉得也是可以跟那个力量的那个训练的是就是融合在一起，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对，
1: 所以现在是英国政府向民众发布这种常识类的信息，提醒大家，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做哪些的训练。我觉得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趋势也很像。我觉得中国全社会以前，中老年人的训练的习惯是什么？他们那个都不能叫做训练，就只能叫做日常锻炼哈，都是以比如说散步，打太极是吧？就是中国传统的那种运动为主，可能更强调的是内部的这个运，而更少的是四肢的这个动。那么现在这两年呢，大家也应该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肌少症，这个其实也是全社会慢慢正在培养的一种共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会慢慢的流失，所以需要做一些我们刚才说的力量的训练、抗阻的训练，来让这个肌肉少流失一些。所以老年人的这个健身的方式啊，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0: 就比如说你说这个里面呢有好多就是误区，比如说我可能觉得我每天呢我走了10000步散步，那可能我的腿的这个力量很足，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有氧的对腿的这个训练不一定能保证你那个下肢的这个力量，在你那个肌肉还是要用那种专门的那种就是力量的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对，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啊，我觉得就是好多那个老人之间的可能就觉得就是安全的这个运动等于就是不要用力，
1: 不动，
0: 对，因为我用力我就可能是很危险的，
1: 没错，
0: 确实就是有些这个去健身房的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你有。

0: 比较专业的这个指导啊，
1: 嗯，
0: 那他肯定还是，比如说我最近我那个开始练那个硬拉，
1: 嗯，
0: 这个动作本身的是有好多就是争议和歧义，因为好多人
1: 看起来也比较危险，
0: 对，但是只要你的姿势和你用的这个重量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其实他对整个站姿啊和那个下面这个腰那边的那个肌肉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锻炼方法啊，
1: 嗯、
0: 但是确实就是要保证你那个就是姿态和姿势是准确的。
1: 是，当然对于卡尔这样的壮年来说，去健身房硬拉甚至几十公斤的那都不是问题，或者至少是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去突破自己的极限的。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其实要求没有那么高，他们要解决的更多的是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肌肉减少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我看到研究说啊，到了80岁的时候，人大约有30%的肌肉量会消失，那么你会感觉到走不动了，没力气了，会感觉到比如说你坐在沙发上想要起身的时候，如果是年轻人或者说你肌肉含量高的人，你直接就起来了，但是你肌肉含量少的人会怎么样呢？下意识的用手去扶一下那个扶手把自己撑起来，这就属于下肢力量不足的一个体现，或者说肌肉含量不足的一个体现。那么大多数的老年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觉得啊，老了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走不动了，所以他们会默默地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不是主动地把流失的肌肉给练回来。这就涉及到就整个社会的中老年人对于肌肉流失这件事情的认识。
0: 你说这个我是有切身体会，因为我丈母娘就是这么一个人呢、她也是因为以前就是生病，她好多时候就觉得没力气啊，或者就是没精力，就是不想站起来。我也是，就是最近我也在想办法啊，就是鼓励她去试一下这种就是就是力量训练，
1: 是吧？
0: 但是他觉得这个、这种运动是不适合我，我不应该，他很危险。我本来那个体能是比较虚的，我不行了，我更玩不起你这种就是高级的。
1: 是，
0: 怎么去就是转这种概念？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郑鑫，你觉得在埃及社会，人们对于肌少症或者肌肉流失这个概念，现在说的多不多？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吗？
8: 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已经是好多年一直习惯了，但是说实话，你看中国有那么多的非常好的就文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如果、你让我选一个，就是可以让埃及人去学习的，我觉得是那种养生文化啊，就是那种、尤其是到了年龄，我看了很多中国人，包括我住的这个小区，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年人，他们生活的比年轻人精彩太多，
1: 生龙活虎的老年人是吧？
8: 他们特别会享受，特别会生活，就那种有一个可能是固定的一个这个作息，几点起床，然后就先在那边那个什么跑步，然后他们那边我们小区也有那种健身的器材，他们也会在那边健身，然后做一些拉伸的动作，然后就晚点会跳那个广场舞，我觉得前段时间在埃及特别特别火的一个视频，我们所有的媒体就报道了，就是当时有一个去埃及旅游的一个旅游团，他们从开罗的国际机场飞到北京国际机场，然后那个航班延误了，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呀很无聊，就延误了好几个小时，那要起来做运动、然后他
1: 我好像看过那个视频，
8: 对，然后就跳了一段广场舞，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埃及人他们就看着觉得
1: 不好意思跟，是吧？
8: 这些人在做啥呀？这太丢人了，非常尴尬，然后没想到这中国人哎呀还是有那个叫什么魅力的感染力还是怎么，反正就带动了整个等候区的所有的游客，就是大家都跳了之后呢，他们觉得哎呀一下子心情就好了，他们觉得就活起来了，所以觉得哎这个这所以我真的希望啊，等等我

0: 话，我妈妈现在我上一次跟大家说了，已经退休了。如果你让她去跳一个广场舞，
1: 嗯，
0: 那绝对不可能，可能哎，这个面子看着会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尴尬啊，有点我
1: 不符合我的年龄的预设是吧？
0: 对了，但是我觉得没啥，我们小区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跳拉丁舞呢。
1: 你看看，
0: 我看到了，真的，所以中国人的那种老年人的心态，
1: 嗯，
0: 我特别特别喜欢，我觉得他们觉得，我们好像卡尔这个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表达吧，就是 age is just a number，
1: 对，
0: 就是
1: 年龄就是个数字，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不光是为了开心，更多的可能也是追求健康的一种方式吧。
0: 真的，真的是，所以这个叫那个叫什么，乐在其中。
1: 哎，对，我还想问郑希一个，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观念上面，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于这种锻炼的认识？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老年人以前会有习惯说一句千金难买老来瘦，他们会觉得年纪大了，这个肌肉不肌肉的不重要，重要的就别胖，别内脏脂肪高，然后影响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就好，所以他们不认为应该去做一些力量的训练。你觉得埃及老人会有这种观念吗？他们会不会希望老了以后就瘦瘦的，会有这种观念吗？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到了差不多50、55吧，说一个可爱的表达，就发福，就那种胖胖的，然后就他们会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到了60、70，那问题就大了，所以很多很多人到了最多就55吧，就开始减肥，然后有很多，但是你看这个特别好玩，他们不用科学的方式去减肥，他们会用一些这个特别好玩，我们整个埃及的电视都是一些广告类的，而且我当时我作为一个现在我能听懂中文的埃及人来讲，他们会找一些好像是印尼人呢、啊、还是什么，反正他们不是中国人，然后他们说的不是中文，然后他们就给他们加这样的一个翻译或者配音啊，这个是明大夫，他是一个什么在中国特别有名的，然后他发明了一种绿茶，这个你喝一包能减什么什么，然后我一看我妈妈赶紧儿子给我买、我说这不是中文，这不是中国人，就是各种
1: 他们想通过这种喝什么吃什么的方式来让自己，
2: 就是好多这种骗子就是搞养生品，我就以前在
0: 我们
2: 那个家楼下我听他们的讲座，就是忽悠人呢，
0: 对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年龄，我觉得哎呀你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还不如你在自己楼下，哪怕没有教练，你在楼下那么走一走什么也算是一种锻炼。是的，是的，
2: 我觉得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啊，远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以前呢我们可能最注重的是什么，是延长我们的寿命，现在我们是延长我们的这个
1: 健康
2: 啊，和那个生活的这个享受，
1: 没错，
2: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目标啊和这个认知的这个情况呢，也跟着我们的这个医疗发展什么的，
1: 没错，
2: 都是在变化，我觉得是，
1: 对，是这样的。
2: 然后你后来郑希也在说这个教练当中的这个水准或者就是靠谱性的这种参差不齐，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什么，第一就是让我想到那个教育行业也是，就是有跟这个为什么有关系，就比如说我教的是小学生啊，那我对小学生他们这个特有的这个认知发展，情绪特点，他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发展我都得了解，我不仅是对这个我教的这个内容本身的，就比如说你换到教练呢，你这个动作或者器械本身呢，我更多我对这个群体的这个心理以及生理方面的这个理解，我肯定要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认知啊，所以你说到这种教练，其实在英国很少听到这种就是教练去老人的家里，但是有那种就是物理治疗的，其实他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专业那个水准的要求也是更高的，因为确实就是老人他们那个如果就是练错了或者就是练歪了，那这个后果会更加严重，
1: 比年轻人更严重，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没错，没错，
1: 我非常同意，所以就是 在私人教练这个领域呢，我觉得现在因为入行的门槛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有很多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到底他服务的好不好其实都不好说，是吧？中老年人呢靠自学的话呢也不太够，因为很多这个专家也说，中老年运动的损伤案例当中有很多超过80%是源于不规范不科学的运动方式的，很多老年人不会练不敢练乱运动的问题很突出。所以其实现在老年人他们需要锻炼需要健身，确实这个需求是很强大的。那么上门私教呢也是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中老年人健身市场的一个空白，但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多样化的形式来帮助老年人能够进入到锻炼的这个行列里来。
2: 没错，因为他们现在好多时候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运动，而是你的运动就是偏科。
1: 对，
2: 要保证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力量训练的有氧，还有那个平衡和柔韧性，
1: 就是需要更专业的指导，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那今天关于中老年人健身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好，我是 Alan，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Shukran salam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刚希，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环球资讯广播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外出注意防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中部和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了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在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以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粮农组织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非洲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28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幕，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围绕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保护行动计划制定以及融资等议题展开研讨，期待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了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之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的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了度假胜地弗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了22.4万人疏散。芬兰图尔库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该大学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借鉴天文学方法，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开源工具，将多个细胞核组成的集群视作星座，帮助显微镜识别样本的统一区域，有望提高复杂显微成像实验的效率和可重复性。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了国际学术期刊《细胞科学杂志》上。最后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在29号进行的亚运会举重男子11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焕华夺得该项目的铜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龄，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

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3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公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里番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公，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公，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公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000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公只剩2万人左右，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公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

0: 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抚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8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功、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3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 后退不利，应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松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松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儿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 中央派慰问团

砸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豫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200-300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接二连三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1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公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

馆，山坡上的雕塑园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今天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7年将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专业类世博会中国馆的筹备情况。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2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明确将在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期间亮相中国馆，举办省区市活动日，策划举办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特色展示、经贸推介等系列活动，促进中塞两国地方文、人文、经贸、科技等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的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间接会谈于当天上午开始。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美国纽约与调解方会面。伊朗官方通讯社最新的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就相关方案进行了讨论，这些方案将提交给美方。伊朗希望在当地时间29号前收到美方的最终回应。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向美国和国际社会通报了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设定的条件，但未透露更多的具体细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粮农组织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非洲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28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开幕。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围绕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保护行动计划制定以及融资等议题展开了研讨，期待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了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的竞争力。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之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援引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份在该省的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了22.4万人疏散。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3: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4: 当两组骨层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3: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6: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3: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7: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3: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8: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3: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8: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日前央视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省水船闸、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闭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历经4年鏖战，134.2公里航道、3大枢纽、27座跨河大桥全部建设完工。这条寄托几代人梦想的通江达海运河，迎来全方位的系统大考。一条运河建成，不等于万事大吉。从船闸安全防护、江船入海航行，到港口配套、新型船舶制造，整套通航体系都要经过严苛的实战检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平路运河。
9: 2026年是平路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3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路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在平路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

0: 矿沙驶入三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
1: 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实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2: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3: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2: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4: 试验开始。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2: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都是很符合的。
0: 实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陆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也在平陆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试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等诸多因素。而平陆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今天的实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实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 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4: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0: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2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仓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它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2: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低，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1: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0: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2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2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江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石立芬是钦州人，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石立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8年前，石立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石立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石立芬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2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5: 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立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100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
1: 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5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1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
0: 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1: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 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
6: 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陆运河》，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外出注意防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中部和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9: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10: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9: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9: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9: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2

0: 度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各领域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的报道，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期间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定点清除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北部旅的指挥官伊斯丁比克。声明指控其策划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并负责招募新的武装人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展开了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德国智康集团28号说，其负责设计建造的全球最高风力发电机主体建造完成，已经达到了365米的最终设计高度。据德新社的报道，该风力发电机位于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旧煤矿产区卢萨蒂亚的一个小城西普考附近。德国风能协会说，这是全球最高的风力发电机，该风力发电机预计从今年11月开始发电。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进行的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谭宁、刘胜书获得了银牌。在射击女子多项飞碟的个人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雨农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指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结八方。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

0: 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所有硬件、试验、产业配套全部就位，但大自然的考验不期而至。一场百年一遇的强台风裹挟七亿立方米洪水袭来，运河迎来真实洪水大考。依靠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演算预判洪峰，整套防洪泄洪体系经受住极端降雨的实战检验。历经1400多个日夜，数万建设者接续奋斗。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正式通航，劈开崇山，连通江海，彻底打破地理阻隔，让西南内陆拥有直通北部湾的黄金出海口，重塑我国南向开放的发展格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见证圆梦时刻，读懂这条世纪运河承载的时代重量。
1: 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金江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北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钦江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钦江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三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启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启闭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陆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陆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2: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给予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陆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

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陆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陆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陆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试验全面开始。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实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

0: 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路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
1: 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2: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0: 2026年9月，平路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10000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路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3: 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大型纪录片《平路运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利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指出，本届联大高级别周期

0: 期间，本届联大高级别周期间，巴勒斯坦问题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会员国普遍发出要停火不要冲突，要对话不要仇恨，要两国方案不要占领吞并的有力声音。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称，已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交了方案，希望在当地时间9月29号前收到美方回应。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所谓安全需求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答辩环节驳斥加拿大外长称伊朗是地区和平安全主要威胁的言论。伊朗代表指出，真正践踏国际法行径的是那些将一国贴上所谓的和平与安全主要威胁标签，以此极力地粉饰以色列政权罪行的国家。他表示，无论加拿大和以色列代表作何表态，都无法抹杀既成事实，无法掩盖以色列举世瞩目的罪行，更无法免除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针对伊朗在地区犯下罪行之后应承担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大约14.2万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的霍乱疫情发出警报。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山火在燃烧了2个月之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的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了22.4万人疏散。初步的数据显示，法国今年已经有大约9.8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为197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今年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运行10年，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那么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借助 FAST 在快速射电暴、脉冲星等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FAST 二期工程持续推进，未来将如何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天眼为全球宇宙探索贡献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银河如链垂落，万山侧耳倾听。9月25号，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落成10周年。它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贵州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有哪些

0: 些硬核实力呢？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1: 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档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档。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10000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0: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10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的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南仁东生前曾说，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南仁东生前曾说，
2: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0: 对于南仁东的辛劳付出和殷殷嘱托，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铭记在心。
3: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姜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0: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男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姜鹏回忆说，
4: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0: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盼苍穹。对于中国天眼，南仁东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2: 这个东西如果捏别人掐死，我们对不起国家。
0: 2017年9月15号，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一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深空。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10年过去，中国天眼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了解它10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1: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FAST 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很多人以为 FAST 的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的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钠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10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0: 在中国天眼上有一个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所驱动钢丝绳， 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溃源舱悬吊在百米高空，并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验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验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断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破断。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介绍说，
5: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构建不能受制于人。
0: 但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溃源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需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李庆伟说，
5: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0: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 FAST 全新总控室已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总台记者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当记者询问智能体屏幕上的波纹是什么的时候，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记者，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净空。就在这时，智能体提示记者，波纹出现了波动。FAST 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说，
6: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的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0: 孙纯告诉记者，这座新的 FAST 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核心镇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最近中国天眼迎来运行10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总台记者帅俊全介绍说，
1: 我现在一直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工作人员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信号接收机以及智能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
0: 在 FAST 精细化维护的同时，科研团队还在筹备给中国天眼升级扩容。而在 FAST 落成十周年之际， FAST 二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规划中的 FAST 核心阵未来要建成什么样子？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告诉记者，
7: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混凝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0: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表示，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8: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是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0: 今年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8: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电报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报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0: 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外国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利斯特·斯特夫利·史密斯表示，
9: FAST 一直在持续产出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足以支撑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运行、电子和软件等团队展现出的专业能力以及各团队之间的高效协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开展重要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0: 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麦克·克拉默认为，
10: 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科学，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天空，因此能够利用像 FAST 这样的望远镜开展观测，让我们携手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0: 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十载凝望苍穹，巨眼始终不辍，巡天永无止境，新城已然开启。静卧在群山之中的银色巨眼，将继续带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探索更深更远的宇宙空间。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英语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外出注意防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中部和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2: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3: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4: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日至5日在浙江省乌镇举行， 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

0: 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8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答辩环节驳斥加拿大外长称伊朗是地区和平安全主要威胁的言论。伊朗代表指出，真正践踏国际法行径的是那些将一国贴上所谓和平与安全主要威胁标签，以此极力粉饰以色列政权罪行的国家。他表示，无论加拿大和以色列代表作何表态，都无法抹杀既成事实，无法掩盖以色列举世瞩目的罪行，更无法免除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地区在地区犯下罪行之后应承担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经迫使大约14.2万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霍乱疫情发出警报。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号在总理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预计29号全天曼谷不会出现降雨，这有利于加快排水。但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的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以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进行的亚运会跳水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当中获得的第二金。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火山之巅步履不停，60余载科研生涯，10余次登顶长白山，8上青藏高原，3入北极，2征南极。他的足迹遍布7大洲、5大洋，用坚实的双脚丈量着地球的脉络。
3: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
2: 从打破中国无火山的国际偏见，到让玄武岩变身应用于航天、汽车等领域的超级材料，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把知识变成人民的财富，将有限的能力尽可能地贡献给社会。
3: 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
2: 资讯有故事，走进地质学家刘佳琪，让中国火山被世界看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3: 这就是类似像火山喷发似的，发出来很多的物质。
2: 9月是全国科普月，不久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刘佳琪正在给孩子们科普火山的基础知识。孩子们对此既好奇又兴致勃勃。
4: 爷爷讲的也特别生动的有趣，他讲话也非常和蔼可亲，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5: 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火山的知识，让我了解了很多，也让我特别向往前来火山。
2: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刘佳琪依旧忙碌于基础科学技术转化、科学普及的第一线。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凭借通俗的语言与硬核的内容走红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
3: 这个科普啊，这个东西是一种

0: 学问是一种教育，科普搞起来的话是能够把大众的这个科学素质和大众的这个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得快。科普发展的同时又促进科研，因为科普当中普及以后就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回馈到科研去了，两者是相辅相成，非常重要。
1: 当我们说起火山，总是觉得神秘而遥远。为什么要了解与我们相距遥远的火山？这是在总台记者心底埋藏已久的问题。刘佳琪告诉记者，火山是地球及其他星球上最壮观的地质景观，是星球的灵魂和生命力的象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矿产、风景等自然资源，更是人类探索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重要窗口。而当时间倒回几十年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火山却知之甚少，就连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在书中断言，中国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需要从国外来获取，这让成长在长白山下的刘佳琪十分不服。
0: 中国本来有火山，为什么说没火山？不了解。过去我们中国人做工作做得不够，自己研究的也不够，做的工作也不够。后来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就做火山岩的这个年代学，那很少有人研究。比如说我要做长白山的年代学，就是很难做，很年轻，很难做。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地质学研究领域仍有大片空白亟待填补。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刘佳琪做了一个极其冒险性的决定，他要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研究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生代火山活动，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而这项研究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老师和朋友的担心与劝说纷纷涌来。
0: 开始老师担心，怕做一个研究生做一个论文期间做这样难的题目，怕做不成就难毕业了。我都已经是老学生了，都工作十来年了，再像一般的学生那么做就有点不够了，所以我就闯一闯。另外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也做了一些工作，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选择一个方向，占领一个领域，掌握一种手段，解决一个问题，是刘佳琪给自己定下的原则。研究起步时，他不仅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就连实验设备也没有现成的。于是他自学焊接金属玻璃，亲手建起一个实验室。
0: 我们做同位素要做超真空的设备，设备没有现成的，铁的要焊接，玻璃也要焊接，好多都得动手，请专家，有时请不到，我就学这些东西。
1: 刘佳琪告诉记者，实验室建成了，设备完善了，他一天24小时都在实验室里。
0: 首先证明我做这个同位素年代学的稀释法能够成功，完了测出来年龄是准确的。后来我的样品，比如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实验室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室，他们拿我的样品测，跟我在北京测的结果是一样的，能达到他们美国、澳大利亚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实验室做出来的水平。所以美国的马文兰塞尔是假压稀释法的一个鼻祖，后来他就比较服气了，然后中国有些样品拿到那儿去，他们就说你就拿到北京刘佳琪那儿测去就行。
1: 凭着夜以继日的反复试验、精准测量，刘佳琪最终测定出一批高质量的年轻火山岩年龄，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权威实验室的验证和认可，把中国的同位素年龄测定向前推进一大步。凭借这个成果，刘佳琪获得了以他的导师侯德峰命名的首届侯德峰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刘佳琪说，这是他给恩师最好的交代，也是他学术路上最荣耀的一刻。实验室里的突破只是刘佳琪迈出的一小步，要探明中国火山的分布和状态，他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世界各地的火山口，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跑遍了七大洲五大洋，数次出征南北两极，历险无数，很多次命悬一线。
2: 那您都已经掉到那个冰水里了，
0: 我们得趟河过去。开始那个小伙子还想说背我过去，我说在搞地质哪有叫别人背的，那我得自己过，结果往前走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次赴新疆西昆仑阿什库勒火山群考察途中，刘佳琪要沿着克里亚河谷上山。当天下午两三点，山顶的冰川融水顺着河道奔涌而下，刘佳琪坚持自己渡河，却一不小心被裹进冰冷的洪水中，幸亏同行的本地向导及时将他救起，才让他捡回一条命。
2: 因为水的力量
0: 太大
2: 太大，那么是人不可抗拒，
0: 对，而且都是斜坡的，那个水的冲击力量很强，一下就给你打倒了。打倒了以后，如果你在那个水里头要是翻几个个，又被石头的撞了，甚至脑袋撞坏了，肯定就小命就没了。小伙子挺机灵，抓到我一个裤腿，把人都脑袋在下面就把你停上，那是很也是很狼狈，但是救了一命啊，所以我非常感谢那小伙子。这人总得要强一点，靠别人来帮人，那你就不要搞地质了，不要出野外了，也有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做这种野外考察，有时候特别是危险的地方，你就要坚强还要顽强。
1: 正是在西昆仑山的考察，刘佳琪查明当地火山曾于1951年喷发，写下了中国大陆最新一次火山喷发的记录，并将这座火山命名为阿什火山。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近代无火山活动的说法。带着地质学家的顽强与探险精神，刘佳琪四下三江，五闯大小兴安岭，八上青藏高原，十多次登长白山，用近20年的时间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新发现20多处火山，确证10余处活火山，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火山》，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用实打实的证据让国际学界看见中国火山的存在与价值。
0: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尤其像做火山这一张这个研究，你要到火山现场，你只要到现场，到这个喷发的火山这个现场才能够看到火山喷发动态和它的资料，然后你获得一些样品也很宝贵。科学上要探险，探险就有危险。现在我常常也跟那些孩子们说，年轻人就有一种这个探险的精神或者是冒险的精神，这很重要。在哪儿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永远是比我们了解的还多，所以那要不断的探知。我们这14亿人口能够有那么几个这种具有很伟大的探险精神，就可能能对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1: 在中国科技馆的4层摆着一件对刘佳琪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展品。
0: 这面五星红旗不是一面普通的五星红旗，它是用玄武岩拉出来的丝，然后这个丝再织成布，最后再缝纫起来。这种材料性能很好，高温能达到760多度，低温能达到-273度，就是这个材料适应的温差能在1000度。用这个材料做这一面红旗，拿到月球上就非常稳定，它就可以在月球上长时间的放在那里头，它能保存下来。
1: 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着陆器携带的中国国旗首次在月球背面展开，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独立动态展示国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面五星红旗的原料竟然是玄武岩，而将岩石变成细如发丝的纤维，正是刘佳琪带领团队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0: 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了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多的孔，比如说打 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面，从这个孔露出来就变成丝了。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在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1: 玄武岩是地球表面分布最广的火山岩石，但利用价值一直很低。而华丽变深厚的玄武岩纤维应用场景已遍布航空、航天、建筑、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被认为是21世纪极富前景的新型绿色材料，未来还可能形成宏大的高价值产业。在刘佳琪看来，火山研究对于国家建设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0: 比如说以前造油气厂的话，油气田都是在沉积岩里头造，这个油气厂是一个烃类化合物，一般在火山作用和岩浆作用过程中是不会形成的。但是他们忽略另一点，就是这个岩浆冷却以后变成岩石了，变成火山岩了。这个火山岩里的这个孔隙度比沉积岩的孔隙度还要丰富，而且火山岩它比较稳定，能够成为大的这个油气厂的这个储存地方，像松辽盆地啊、大庆那边啊，还有到这个新疆三塘湖了，一些油田和气田，大部分是在火成岩里头发现的。过去都把它看成禁区，后来就变成靶区了。我们国家的油气厂就有了更大的发展了，就增加了好多的储量啊。你开采出来可以直接用，你现在没有开采起来，你可以先埋在地下，将来还是你的。这样这个就给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有了后备储地了，这个很重要。
1: 火山岩型油气藏的确立与开发，开辟了油气勘探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松辽、准格尔、三塘湖和渤海湾等重点盆地火山岩油气藏勘探的进展，火山岩油气藏已成为中国陆上重大勘探领域之一。
0: 现在除了研究地球，又到了月球，还要到了火星，都跟这个玄武岩有密切关系，跟我这个专业有关系。火星上的火山更多，就是太阳系最大的火山叫奥林帕斯火山，它的这个火山的底座这个直径有600多公里长，然后高度都是20多公里高，它比珠峰还要高3倍左右，其中也包括火山和这种玄武岩。对火星的研究，再进一步的探讨这个宇宙其他的行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1: 那么，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有什么实际作用？科学研究如何为人民带来好处？这个问题，刘佳琪曾反复自问。在他看来，科学的最后落脚点是推动社会的进步，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促进创业。
0: 我这个当年我们搞黄土的时候，就在洛川那边一个老乡家，这个一个老乡一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他说你们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还把老外带来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黄土地的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发财致富啊，一下就把我问住了。除了研究黄土，你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干嘛？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和这种岩石、这种材料，到底是为人类、为社会能有什么用处？所以包括这个太空探测也好，还是民间应用也好，最后的落脚点是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把这些理论变成财富才成。
1: 在刘佳琪的心里，装着的早已不是火山的奥秘，变成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他总说，时间越宝贵，就觉得要做的事越多。这也是他耄耋之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动力。他说，趁着还有时间，能够多做点有用的事情，总比在家待着强。这份坚持，或许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因为那阵儿我能上学很不容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在山沟里长大，山沟沟到什么程度，就两户人家的山沟，你就知道多么偏僻了。刚上学时候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曾经不能念书了。
1: 1941年，刘佳琪出生在辽宁丹东一个偏远的山村。刘佳琪儿时生活拮据，他深知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他加倍珍惜读书的时光。 正是这样质朴的生长环境，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
0: 家里头很穷，我只能够

0: 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能给我煮两个鸡蛋，就是那个时候让我还接着念书，我妈也让我念书，我就想就很不容易，我得好好念，这样的话从小学念中学，念完中学念大学，念大学念研究生。
1: 求学时期的跋涉经历似乎为刘佳琪日后全球奔走的地质考察埋下伏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刘佳琪，本科毕业时考取了本校研究生，1968年毕业后又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刘佳琪又从辽宁营口地质大队调到吉林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始终觉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见见世面，于是放弃工作，毅然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那年他37岁，刚回到校园就面临从零开始的挑战。
0: 那是必须得学英语啊，但是我就没学过一点英语，原来都没背过。那时候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我们这些有几个不懂英语的人就想请示能不能把英语做二外，把我们比较擅长的语言做一外，这样的话能考试能够过关。要是用一外要求我们这些人是很惨的。但是后来李老师给我们一个答复，你只要在这读研究生必须把英语学好。我非常尊重这个李老师啊，没有李老师这么严格，没有他这么教，哪有今天啊，英语不过还想出国，还想在科学院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1: 刘佳琪给自己定下每天背诵单词的任务，日复一日积累，最终跨越语言障碍，站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0: 我问一下他们懂英语学得好的人和教英语的人，我说这有什么窍门，后来他们其实说来说去没有窍门。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多背单词，我当时一天给自己30个单词，但是30个单词肯定记不全，怎么也得有2-3个记不住，记不住得挪到明天去，加上33了。你单词量一旦要大了以后，你对这个语法呀和这些这个 radio conversation 就是这个阅读这些东西都能够顺利通过。
1: 长期的学生生涯让刘佳琪对科学、对人民、对国家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理所应当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国家。虽然已经85岁高龄，刘佳琪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之后，在他心里有一种紧迫感。
0: 我现在自己手头有2本书在写，专著和还有一本大科普，估计今年都得完成。然后我还现在做这个材料，就是学完这个材料，好多的地方要建工厂啊，搞实验啊，我要还要到现场去，还要指导他们做一些这些工作。另外我还有没毕业的学生，还得给他们做学位论文，也得要做一些工作，要这个不能误人子弟啊。谁都能力有限，但是只要你能够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给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如果你有能力不去做贡献，那你就等于亏社会了。
2: 所以在您的心里，一个科学家他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0: 科学家有好多的品质，第一是必须得爱国。这个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有些有才能的人是国家培养的。第二就是你得有这个得有奉献，光有爱国没有奉献，不对社会不对国家做出贡献，那爱国也是比较空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 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

0: 作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也就是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了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0: 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日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28号表示称，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根据媒体的报道，位于阿根廷内乌肯省的巴卡穆埃尔塔油田将成为未来几年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增产的主要来源。有数据显示，巴卡穆埃尔塔油田是带动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以及石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阿根廷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七月份石油日产量超过了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及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央行今年第4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了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8月时的预测值，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推动全球科技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澳大利亚企业面临成本压力。此外，澳大利亚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处于高位，近期通胀数据也高于8月预测值。澳大利亚央行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推动通胀稳定回归目标水平，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7天7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3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

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八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八月四日到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八月二十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八月十五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三千米到四千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零度上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八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八月二十一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向北走出四十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

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滋滋，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立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长眠着一位同志，人们把他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三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七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带，七个人的皮带吃掉了六根，吃到第七根第一个扣眼的时候，传来了即将走出草地的消息。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存下来。如今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儿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
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下丘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右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右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察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7天7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三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
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0: 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叮嘱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事实上，和长征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年纪相仿的朱德，长征走的路比许多人都多，光是草地他就先后过了3次，前后长达1个多月。朱德听说不少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亲自带着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后办起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缝衣针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30军和红4军1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2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右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右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 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外出注意防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中部和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两次进行答辩发言。孙磊指出，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 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犯下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然而，80多年之后，高氏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

0: 辩论的最后一天，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在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粮农组织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非洲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28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开幕，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围绕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保护行动计划制定及融资等议题展开研讨，期待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力建设。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28号说，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根据媒体的报道，位于阿根廷内乌肯省的巴卡穆埃尔塔油田将成为未来几年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增产的主要来源。数据显示，巴卡穆埃尔塔油田是带动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以及石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阿根廷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份石油日产量超过了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及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第四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了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澳大利亚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处于高位，因此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推动通胀稳定回归目标水平，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9: Marhaban, this is the Mr. 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浪西。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国出现了一批专门给老年人提供上门健身服务的年轻教练，他们背着装满弹力带、壶铃还有血压计的背包，敲开老人的门，一对一的带他们锻炼。那么这些教练大多是20多岁，他们的学员啊，平均年龄可是超过60岁，有的甚至80岁了还在坚持训练。正好前几天我去健身房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段的原因，我看到有一半多的当时在这个器材区锻炼的都是白头发的中老年人，所以我感觉这个现在人们的锻炼的观念啊，真的是在发生变化。老年人去做抗阻训练，甚至进健身房的这个潮流越来越明显了。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不同的国家，老年人一般怎么锻炼，有没有这种上门私教服务哈？先问一下郑希吧，在埃及老年人一般是怎么保持身体活动的？是去公园散步啊，还是说也有进健身房的？
9: 说实话，进健身房的不多，就是从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健身才能就是哪怕是老了也会去健身。
3: 嗯，
9: 是一般的埃及老人他们不会健身，他们最多比如说每周五约什么几个朋友，然后就踢点足球，就漫步也有，但是那种哎呀什么撸铁呀，什么这些俯卧撑啊什么的，哎，那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3: 那你感觉在埃及整体来说，就是中老年人锻炼的氛围会比较浓吗？还是说他们就不喜欢体育运动，或者说锻炼更喜欢在咖啡馆聊天？
9: 我自己的观察啊，就可能是我住的区域它就是这样的，确实很少很少就是能看到 有老人在健身或者在运动。

0: 动，他们大多数的都在咖啡馆那儿，就一整天在咖啡馆那儿。
1: 哦、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年龄更需要的是，在他们眼里啊，他们这个年龄更需要的是一种陪伴，
1: 嗯、
0: 不是那种什么锻炼身体这样的一个氛围。
1: 看来在埃及不是说老年人怎么锻炼，是快走，是跳广场舞，还是撸铁的这个锻炼，而是说可能在中老年的这个群体里面，锻炼本身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重要，这个跟中国很不一样呢。
0: 他们的这个概念特别好玩，你知道吗？因为其实锻炼身体，我以前我也不是那个什么健身嘛，
1: 嗯，
0: 其实它也是一种疼痛和刺激这样的一种非常 mix 的一个感觉。但是可能埃及的老人会觉得，我们已经辛苦了一辈子，还要辛苦啊，别啊，我就在咖啡馆这样舒舒服服的这个下棋玩什么打牌都这样子的。
1: 那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更多的是从心理上去感让自己感到放松，是吧？
0: 一个是饮食上
1: 啊，
0: 是到了他们这个年龄，他们会觉得哎呀，哪怕我不健身，但是可能比如说、嗯、我要从 A 区到 B 区，我本来可以坐地铁、
1: 嗯、
0: 或者可以打车，那我就走过去、
1: 嗯、
0: 啊，我本来特别喜欢吃辣的，那到了这个年龄，那我就少点吃辣。他们会用这个方式来保持自己的这个健康，但是锻炼身体是真的很少。
1: 明白，他们比较喜欢温和一点的方式哈。
0: 是的，没错、嗯、没错、嗯、没错。
1: 在英国呢，卡尔，我以前经常看到过有那种西方的老人哈，一看就是在健身房里面撸铁的，在英国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吗？
2: 健身房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普遍，它虽然这20年我觉得逐渐的越来越多，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爸妈其实他们都是爱去健身房，已经去了可能有30年的，我记得就是差不多我那个初中的时候他们都开始那个去买会员的，在那个健身房、
1: 哦、
2: 然后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因为有一些课程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些器械什么的用的也比较多，然后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这个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小数的一个群体、
1: 嗯、
2: 我印象当中呢，就是我小时候然后现在回去也是在那个游泳池做那个体操，在那个游泳池里面的，因为就觉得会稍微那个轻松一点的，就不会那么累。
1: 在水里边做体操，
2: 对，在水里啊，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2: 就是做那种，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散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啊、
1: 嗯，
2: 然后可能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经济条件偏好的，我觉得就是高尔夫球，
1: 嗯，
2: 还有那个网球，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多的。
1: 哇，网球的强度也不小哎。
2: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认为那个网球其实是很不适合这个年纪带，因为它就是这种有冲击力的，就是你、
1: 嗯、
2: 而且就是更容易那个就是歪了脚或者你那个胳膊肘就受伤了，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是它是不对称的，我觉得如果是要选择在网球和乒乓球之间的、
1: 嗯、
2: 那肯定是乒乓球就觉得更合适。
1: 你知道吗，最近中国兴起了一种叫匹克球的运动。
2: 哦，我们那边也是，那个原来在美国、
1: 嗯、
2: 然后我去年我回国的时候
1: 就特别多人玩，疯狂，
2: 是不是？就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游戏，
1: 是是是，
2: 这个运动，然后就到处就是遍地全都是它的场子。
1: 是，我在北京也发现了，在首钢大桥下面有2块免费的场地，然后我好几次看到一般去打那个匹克球的都是年纪偏大一点的人，我没有上手玩过，但是我观察了一下，我感觉它的强度应该在介于网球和这个羽毛球或者乒乓球之间。
2: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年龄层的。嗯，
2: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它可能也不是最理想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其实跟英国这个趋向也是比较类似，因为我以前呢，你应该知道我只是游泳，就是有氧运动，每周可能3到4次去那个游泳，然后一次跑步之类的。后来我那个这几年呢去那个体检，就是明显是能查出来的，我的骨密度是降低了。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没有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研究啊，后来发现其实我就是缺乏这个负重或者抗阻的这个训练。
1: 嗯，
2: 后来我现在也是就是整个那个运动的这个计划和安排就是彻底的改革了，
1: 嗯，
2: 然后现在也是每周有2次去训练，所以我发现也是这个也是英国政府自己就是反正他们觉得就是有3个方向的，他们就是强烈建议，就是第一差不多是

0: 每周要有150分钟的有氧运动，而且是中等以上的强度。
1: 强度，嗯。
0: 对，第二就是至少有每周2次去做那个力量的训练。
1: 嗯。
0: 然后第三就是
1: 抗阻训练。嗯，
0: 对对对，抗阻就有几个说法，就是抗阻、负重，甚至我看好多地方的就有，反正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力量那个负重抗阻，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你说的那种平衡和那个柔韧性的，
1: 嗯，
0: 我承认，但是我觉得好多时候那个平衡和那个柔韧性的，我觉得也是可以跟那个力量的那个训练的是就是融合在一起，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对。
1: 所以现在是英国政府向民众发布这种常识类的信息，提醒大家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做哪些的训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趋势也很像。我觉得中国全社会以前中老年人的训练的习惯是什么，他们那个都不能叫做训练，就只能叫做日常锻炼哈，都是以比如说散步打太极是吧，就是中国传统的那种运动为主，可能更强调的是内部的这个运，而更少的是四肢的这个动。那么现在这两年呢，大家也应该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肌少症，这个其实也是全社会慢慢正在培养的一种共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会慢慢的流失，所以需要做一些我们刚才说的力量的训练、抗阻的训练，来让这个肌肉少流失一些。所以老年人的这个健身的方式啊，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0: 就比如说你说这个里面呢有好多就是误区，比如说我可能觉得我每天呢我走了10000步、散步，那可能我的腿的这个力量很足，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有氧的对腿的这个训练不一定能保证你那个下肢的这个力量在，你那个肌肉还是要用那种专门的那种就是力量的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啊，我觉得就是好多那个老人之间的可能就觉得就是安全的这个运动等于就是不要用力，
1: 不动，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用力我就可能是很危险的，
1: 没错，
0: 确实就是有些这个去健身房的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你有比较专业的这个指导啊，那他肯定还是，比如说我最近我那个开始练那个硬拉，这个动作本身的是有好多就是争议和歧义，因为好多人
1: 看起来也比较危险。
0: 对，但是只要你的姿势和你用的这个重量是比较合适的，其实它对整个站姿啊和那个下面这个腰那边的那个肌肉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锻炼方法啊。但是确实就是要保证你那个就是姿态和姿势是准确的。
1: 是，当然对于卡尔这样的壮年来说，去健身房硬拉甚至几十公斤的那都不是问题，或者至少是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去突破自己的极限的。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其实要求没有那么高，他们要解决的更多的是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肌肉减少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我看到研究说啊，到了80岁的时候，人大约有30%的肌肉量会消失，那么你会感觉到走不动了，没力气了，会感觉到比如说你坐在沙发上想要起身的时候，如果是年轻人或者说你肌肉含量高的人，你直接就起来了，但是你肌肉含量少的人会怎么样呢？下意识的用手去扶一下那个扶手，把自己撑起来，这就属于下肢力量不足的一个体现，或者说肌肉含量不足的一个体现。那么大多数的老年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觉得啊，老了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走不动了，所以他们会默默地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不是主动地把流失的肌肉给练回来。这就涉及到就整个社会的中老年人对于肌肉流失这件事情的认识。
0: 你说这个我是有切身体会，因为我丈母娘就是这么一个人呢，她也是因为以前就是生病，她好多时候就觉得没力气啊，或者就是没精力，就是不想站起来。我也是就是最近我也在想办法啊，就是鼓励她去试一下这种就是就是力量训练，
1: 是吧？
0: 但是他觉得这个这种运动是不适合我，我不应该，它很危险。我本来那个体能是比较虚的，我不行了，我更玩不起你这种就是高级的。
1: 是，
0: 怎么去就是转这种概念？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2: Hello.

0: Bonjour.
1: Comment ça va?
2: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赵鑫，你觉得在埃及社会，人们对于肌少症或者肌肉流失这个概念，现在说的多不多？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吗？
6: 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已经是好多年一直习惯了，但是说实话，你看中国有那么多的非常好的就文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如果啊，你让我选一个，就是可以让埃及人去学习的，我觉得是那种养生文化啊，就是那种，尤其是到了年龄，我看了很多中国人，包括我住的这个小区，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年人，他们生活的比年轻人精彩太多，
4: 生龙活虎的老年人是吧？
6: 他们特别会享受，特别会生活，就那种有一个。可能是固定的一个这个作息，几点起床，然后就先在那边那个什么跑步，然后他们那边我们小区也有那种健身的器材，他们也会在那边健身，然后做一些拉伸的动作，然后就晚点会跳那个广场舞，我觉得前段时间在埃及特别特别火的一个视频，我们所有的媒体就报道了，就是当时有一个去埃及旅游的一个旅游团，他们从开罗的国际机场飞到北京国际机场，然后那个航班延误了，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呀很无聊，就延误了好几个小时，那要起来做运动、
4: 哦、
6: 然后他
4: 我好像看过那个视频，
6: 对，然后就跳了一段广场舞，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埃及人他们就看着觉得
4: 不好意思跟是吧，
6: 这些人在做啥呀这太丢人了，非常尴尬，然后没想到这中国人哎呀还是有那个叫什么魅力的感染力还是怎么反正就带动了整个等候区的所有的游客，就是大家都跳了之后呢，他们觉得哎呀一下子心情就好了，他们觉得就火起来了，所以觉得哎这所以我真的希望啊我说话，我妈妈现在我上一次跟大家说了已经退休了，如果你让她去跳一个广场舞，那绝对不可能，可能哎这个面子看着会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尴尬啊，有点我
4: 符合我的年龄的预设是吧，
6: 对了，但是我觉得没啥，我们小区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跳拉丁舞呢，
4: 你看看
6: 我看到了，真的，所以中国人的那种老年人的心态，我特别特别喜欢，我觉得他们觉得我们好像卡尔这个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表达吧，就是Age is just a number，
4: 对，
6: 就是
4: 年龄就
6: 是个
4: 数字，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不光是为了开心，更多的可能也是追求健康的一种方式吧。
6: 真的，真的是，所以这个叫。那个叫什么乐在其中，
4: 哎，对，我还想问郑鑫一个，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观念上面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于这种锻炼的认识，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老年人以前会有习惯说一句千金难买老来瘦，他们会觉得年纪大了这个肌肉不肌肉的不重要，重要的就别胖别内脏脂肪高然后影响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就好，所以他们不认为应该去做一些力量的训练，你觉得埃及老人会有这种观念吗？他们会不会希望老了以后就瘦瘦的，会有这种观念吗？
6: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到了差不多50、55吧，说一个可爱的表达就发福，就那种胖胖的，然后就他们会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到了60、70那问题就大了，所以很多很多人到了最多就55吧就开始减肥，然后有很多，但是你看这个特别好玩，他们不用科学的方式去减肥，他们会用一些这个特别好玩，我们整个埃及的电视都是一些广告类的，而且我当时我作为一个现在我能听懂中文的埃及人来讲，他们会找一些好像是印尼人呢、啊、还是什么，反正他们不是中国人，然后他们说的不是中文，然后他们就给他们加这样的一个翻译或者配音啊，这个是明大夫，他是一个什么在中国特别有名的，然后他发明了一种绿茶，这个你喝一包能减什么什么，然后我一看我妈妈赶紧儿子给我买、oh, 我说、oh. 我说

0: 这不是中文，这不是中国人，就是各种。
1: 他们想通过这种喝什么、吃什么的方式来让自己。
2: 就是好多这种骗子，就是搞衍生品。我就以前在
0: 我们
2: 那个家楼下，我听他们的讲座，就是忽悠人呢。
0: 对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年龄，我觉得，哎呀，你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还不如你在自己楼下，哪怕没有教练，你在楼下那么走一走，什么也算是一种锻炼。是的，是的。
2: 我觉得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啊，远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以前呢，我们可能最注重的是什么？是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嗯，
2: 现在我们是延长我们的这个
1: 健康生命，
2: 健康啊和那个生活的这个享受。
1: 没错，
2: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目标啊和这个认知的这个情况呢，也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疗发展什么的，
1: 没错，
2: 都是在变化。我觉得是
1: 这样的。
2: 然后你后来郑希也在说这个教练当中的这个水准或者就是靠谱性的这种参差不齐。
1: 嗯，
2: 我觉得。觉得这个让我想到什么？第一就是让我想到那个教育行业，也是就是有跟这个为什么有关系？就比如说我教的是小学生啊，那我对小学生他们这个特有的这个认知发展、情绪特点、他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发展，我都得了解。我不仅是对这个我教的这个内容本身的，就比如说你换到教练呢，你这个动作或者器械本身呢，我更多我对这个群体的这个心理以及生理方面的这个理解，我肯定要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认知啊。所以你说到这种教练，其实在英国很少听到这种就是教练去老人的家里，但是有那种就是物理治疗的，其实他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专业那个水准的要求也是更高的。因为确实就是老人他们那个如果就是练错了或者就是练歪了，那这个后果会更加严重，
1: 比年轻人更严重。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没错，没错，
1: 我非常同意。所以就是在私人教练这个领域呢，我觉得现在因为入行的门槛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有很多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到底他服务的好不好其实都不好说，是吧？中老年人呢靠自学的话呢也不太够，因为很多这个专家也说，中老年运动的损伤案例当中有很多超过八成是源于不规范不科学的运动方式的，很多老年人不会练不敢练乱运动的问题很突出。所以其实现在老年人他们需要锻炼需要健身，确实这个需求是很强大的。那么上门私教呢也是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中老年人健身市场的一个空白，但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多样化的形式来帮助老年人能够进入到锻炼的这个行列里来。
2: 没错，因为他们现在好多时候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运动，而是你的运动就是偏科。
1: 对，
2: 要保证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力量训练的有氧、还有那个平衡和柔韧性，
1: 就是需要更专业的指导，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那今天关于中老年人健身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rdinal Allen, see you guys next time.再会。
3: Shukran salam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刚希，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环球资讯广播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利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Giant Panda 大熊猫的眼睛。

0: 色。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9: 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方坚决反对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2: 美国与伊朗联大期间在纽约开展间接对话，双方均否认有意妥协。专家表示，美伊之间存在重启谈判、临时缓和局势的可能性，但要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需观察。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法国总统时隔17年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
2: 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冲绳基地，当地日本官员前往冲绳防卫局提出抗议。
9: 因安全问题接连出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取消新模型发布，并承认针对澳大利亚安全事件通报滞后。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持续进行，举重项目迎来收官之战。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请听详细报道。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答记者问时表示，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 当地时间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在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期间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定点清除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北部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指控其策划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并负责招募新的武装人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约14.2万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经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的霍乱疫情发出警报。

0: 当地时间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
1: 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28号说，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据报道，位于阿根廷内乌肯省的巴卡穆埃尔塔油田将成为未来几年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增产的主要来源。阿根廷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七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
0: 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报告说，洪灾造成曼谷市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北兰府8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受洪灾影响。目前，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多名人员，携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受灾地区。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对此，特朗普表示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美伊在今年联大期间进行了间接对话，此事目前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一点说明了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7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并希望星期二能够得到答复，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来走向战争。
0: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释放怎样的信号？我们继续来。

0: 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2: 那么当前以及后续的美伊对话会谈到哪些议题？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0: 根据西班牙首相府和法国总统府发表的联合声明，9月29号至3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对西班牙进行访问。法国总统府表示，这是2009年以来法国总统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
2: 法国总统府埃里社工表示，此访将展现两国之间深厚的联系以及密切的合作。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将讨论重大的欧洲和国际问题，包括乌克兰和中东局势。
0: 西班牙首相办公室也表示，此访是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框架内进行的，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关系。
2: 那么时隔17年，法国总统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对于发展两国双边关系具有怎样的意义？来听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的解读。
3: 我觉得马克总统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是有更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考虑，因为马克龙总统的任期也要快到了，那么他呢这个执政期间特别期待、特别希望呢带领法国在欧洲呢 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推动欧盟的一体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战略自主特别是安全与发展对他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他这一次去的话，也是法国总统在这个17年以来吧，这第一次呢这个访问。应该说过去呢法国

0: 对和西班牙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马克龙呢，应该说在到任之前，能够在战略上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作用，加大与西班牙的战略交流，使两国在欧盟的事务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战略与安全等领域。那么，对法国与西班牙两国进一步的加强相互之间的战略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欧盟的一体化的进展，特别是在当前德国作用降低，或者是在欧洲面临着非常大的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的这个前提下，法国和西班牙现在密切的沟通，从战略上推动欧洲的一体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符合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略利益。
1: 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在欧洲防务自主战略方向上有怎样的共识和分歧？马克龙此访期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会进行怎样的协调？我们继续来听江峰的解析。
0: 我觉得欧洲的防务、欧洲的安全政策，应该是马克龙总统和西班牙的领导人商讨的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欧洲现在面临着重大的安全的挑战，但在安全政策上，欧洲内部的协调也是相当的困难的。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在整个国防工业啊，在对未来啊先进的战机生产和部署这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么这个方面的话，法国和西班牙在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我觉得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能够推动欧洲的整个防务政策、防务产业、工业的这个发展，起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尝试。我觉得这是应该是马克龙总统这次访问西班牙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法国和西班牙在这个方面也有共同的战略的利益和良好的或者已有的合作的基础。
2: 目前西法两国都面临移民危机，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仍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会如何协调？这种协调能否推动欧盟内部达成共识？我们再来听江峰的解读。
0: 那么就难民问题来讲，西班牙和法国呢都是难民问题的重要的这个相关国家。那么两个国家作为欧盟的大国，在难民政策上进行这个协调，并推动欧盟在难民政策解决上能够进一步的达成一致，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光是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和对外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对欧盟各个国家内部的这个社会的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因此说，马克龙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说难民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议题，体现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在欧洲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难民问题上面的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这个措施。这个难民问题呢，实际上它不光是欧洲的边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是涉及到整个欧洲内部的，比方说难民的名额的这个分配问题，难民的遣返的问题，难民的甄别问题，难民数据的整个的统一的这个采集和管理的这个问题，难民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的问题等等，这一切呢，我觉得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个议题。而欧洲各个国家呢，对此呢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这个意见。西班牙和法国呢，他们是难民政策的当事国，因此的话呢，从两个国家合作来讲呢，合力来推动难民问题在欧盟内部的这个解决，非常非常符合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根本的利益。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大会举办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中方在会上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25年前，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确立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的崇高目标，着眼未来。要恪守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凝聚强大合力，携手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中方指出，生存和生命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预防和打击冲突中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暴力与仇恨犯罪，要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发展不平等，保障少数族裔公平享有发展机遇和成果，促进社会正义和包容性增长。中方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种族文明间交流互鉴，和和共生，防止新兴技术助长激进意识形态、排外心理和仇恨言论的蔓延。要加强反种族主义领域全球治理，全面执行相关国际公约及联大人权理事会决议，以实际行动支持纠正非洲历史不公，反对在反种族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5: 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国际社会打击种族主义的各项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各方一道，重申对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坚定承诺，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4: 2001年，南非德班举行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通过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是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蓝图，提供了整体愿景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该文件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承诺，但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坚定承诺。
2: 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接连爆出安全相关问题，不仅官宣取消最新 AI 模型的发布，还公开承认在相关安全事件中未能及时向澳大利亚官方通报调查进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1: OpenAI 官方确认，经内部测试评估，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Astra 6.1 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因此决定不予发布。该消息曝光于 OpenAI 年度开发者大会召开的前一日，这场定于旧金山举办的行业盛会原本预计迎来多项公司新品发布，目前尚不确定是否会推出 Astra 系列的其他新版本模型。据官方介绍， Astra 6.1 相较于前代模型，在部分性能维度实现了优化升级，但安全合规性存在明显短板。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恩在声明中解释称，该模型在权限范围管控、合规边界约束以及向用户反馈工作内容的机制上均未达到既定标准。贾恩表示， OpenAI 始终将模型研发的安全性放在首位，无论是内部研发阶段还是面向用户正式上线阶段，都坚守安全底线。其中面向用户发布的模型在安全合规与价值对齐方面有着极高的审核标准，此次取消发布正是严格落实安全审核机制的结果。除新模型安全不达标外， OpenAI 28号还就一起跨境安全事件做出致歉与复盘。据悉， OpenAI 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曾出现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安全事故，公司方面承认在该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未能及时向澳大利亚相关部门同步初步调查结果。OpenAI 在官方博客文中说明，公司原本的处置思路是完成全部调查工作后再向受影响的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同步完整详情，但此后又确认团队本应更早分享初步调查结论，并随着调查推进新线索出现持续向澳方机构更新事件进展。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4: 向长你好。
6: 先请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4: 好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呢，随着冷空气趋于活跃，北方的寒凉感将会加重啊，南方呢则是高温缩减，闷热天气也会消退。那明天呢，冷空气影响之下呢，这个降温将会覆盖南北方的大部地区啊，包括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啊、华北等地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有8到12度的下降。那么在10月1号到2号的时候，这个降温呢还将会向南推，会波及到江南等地啊。所以假期期间呢，这个冷空气还是非常的活跃的，除了这一次的冷空气影响之外呢，在3号到4号的时候还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呢北方和南方的气温又会出现一波波动啊。那么在冷空气的频繁影响之下呢，从明天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江南以北的不少地方呢气温都将会刷出立秋或者新低啊。像10月1号，从9月30号到10月1号的这两天的时间里呢，会是一波集中创新低的这个出现啊。像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15度以下， 像是30号的时候，长春最高气温就只有13度，呼和浩特12度，1号的时候，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12度。那么在华北的中南部以及黄淮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高气温也都会纷纷降到20度左右。那么基本上在长江沿线一带，像是合肥啊、武汉、南京、杭州、长沙、南昌啊，这些城市呢，在1号前后最高气温都是在20度，甚至不足20度啊，可以说凉意是突然而至的。那么所以。

0: 这一带的这个出行呢，在三号这一天要格外的注意，更多的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四号的时候，主雨带的这个强度呢就会减弱，并且还将会南压，那么也就会进入一个最后的收尾阶段哈。像到了10月5号的时候，冷空气就将会全面控场了，那么南方的这个降水会因此而整体有一个增强的过程，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一直到江苏、安徽的南部，还有就是浙江等地，普遍都会有重到大雨。那么像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还将会有暴雨啊，这一带的这个出行呢，在三号这一天要格外的注意，更多的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四号的时候，主雨带的这个强度呢就会减弱，并且还将会南压，那么也就会进入一个最后的收尾阶段哈。像到了10月5号的时候，冷空气就将会全面控场了，那么南方的降雨也将会结束。所以呢，在11假期的后三天啊，中东部从北到南都会是晴朗的 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方坚决反对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2: 美国与伊朗联大期间在纽约开展间接对话，双方均否认有意妥协。专家表示，美伊之间存在重启谈判、临时缓和局势的可能性，但是要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需观察。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冲绳基地，当地日本官员前往冲绳防卫局提出抗议。
2: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持续进行，举重项目迎来收官之战。
1: 因安全问题接连出现，美国开放智能人工研究中心 OpenAI 取消新模型发布。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4: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3: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
1: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
1: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0: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近日在其官网公布，拟于十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
3: 日本冲绳县加守纳艇艇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纳基地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表示该计划无视艇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
2: 另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采取回应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无论其部署期限和方式如何。16号，俄副外长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9月27号晚，在德国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2: 对于守护历史记忆的努力从未停止，挑战也从未消失。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 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为抗议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2017年9月，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6: 东京针对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一点，这是不能遗忘的。因此我们建议日本领导层与其去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不如进行真正的反省，并最终明确毫不含糊地承认日本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来听详细报道。
2: 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星际客机一任务将作为工程评估任务，检验飞船改进措施，验证改进后的热环境，获取系统认证所需的性能数据，并在星际客机二载人任务前识别潜在风险。美航空航天局还宣布，计划安排第五次和第六次星际客机往返国际空间站飞行任务，并将与波音公司和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合作。在宇宙神五型火箭退役后，为火神火箭执行星际客机载人发射任务进行认证。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5号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飞船原计划在轨停留8至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被迫于当年9月不载人返回地球。两名宇航员则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成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6: 今年2月，美航空航天局公布针对这一任务的调查结果，认定此次因飞船故障导致宇航员滞留国际空间站的试飞为严重程度等级最高的 A 类事故，并提出61项旨在确保未来任务符合载人航天飞行高标准的建议。根据调查结果，波音公司已对星际客机服务舱进行热环境等方面的改进，美航空航天局将在星际客机一任务中对相关改进进行评估。
2: 美国交通部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8号报道称，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车公司当天表示，最新的油耗标准与当前市场状况相匹配。此前拜登政府的油耗标准与美国客户需求脱节。不过，《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竞争对手。
8: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来关注亚运会举重项目，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就在刚刚，中国选手李雯雯凭借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稳稳拿下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的金牌。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举重赛场的情况。
9: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本届亚运会的举重赛场。那么在此前结束的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当中，抓举的比赛，李雯雯是开把重量所有选手当中最高，开把就抓举132公斤，成功的完成，而且是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的抓举记录。随后她就和韩国选手朴正惠交替打破亚运会记录，她的第二把抓举到了136公斤，再一次刷新了亚运会记录。第三把呢，她的抓举成绩是110公斤，又再次刷新了亚运会的抓举记录。这个抓举的比赛是3次试举3次成功，非常稳定。抓举结束，他已经是建立起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到了挺举的比赛呢，他开把降到了166公斤，漂亮的完成。第二把是定在了170公斤，成功的举起，总成绩310公斤，也破了赛会记录。第三把呢，我们都看到了，他做了一个标志性的比心动作，放弃了。那么李雯雯作为女子最大级别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2023年的时候，她是因伤错过了杭州亚运会，没有能够在家门口登场，一直是她心里的遗憾。赛后采访的时候，她也对我们说，觉得非常的圆满，终于实现了大满贯。她今天呢，就是奔着冠军来的。她开赛前就和自己的教练团队说，不用和我商量今天开把到多少公斤，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夺冠。 那么进入洛杉矶奥运会周期，随着举重项目的调整，它也需要适应新的参赛级别和比赛节奏。那么至此呢，中国队参加的举重项目已经是全部收官。这次我们是分两批人参赛，一批人备战即将开始的世锦赛，一批人备战亚运会。那么

0: 亚运会呢，我们中国队派出10人参赛，只有李雯雯、刘焕华2名奥运冠军， 其他的8个人都是首次参加综合性国际赛事的新人。那我们看到所有的选手全部都登上了领奖台，也是借亚运会的机会成功的锻炼了队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晓晓。
2: 9月28号， 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通车。这条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哈伊高铁以及我国高寒高铁建设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 哈伊高铁全长350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它的正式通车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的空白，从而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通俗意义上讲，我们把建设在冬季最低气温在-15摄氏度以下的地区， 所有外路设施设备能够承受低温考验，且线下设计时速目标值至少达到200公里， 并可开行G字头动车组的铁路客运专线，成为高寒高速铁路。 对于这类高铁而言，冻土遇暖融化、遇冷冻胀，从而导致路基沉降和轨道变形等问题，都会对高铁运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以哈伊高铁为例，它穿行的黑龙江北部林区高寒高湿，冻土广布， 全年温差超70摄氏度，冬季极端低温达-40摄氏度， 沿线分布14段，共计5.8公里，倒状多年冻土带。 面对这样的恶劣环境，建设团队攻克了多项工程难题， 首创5%水泥 加3%高性能抗冻胀改良剂复合天料， 从源头上解决了路基冻融变形。国内首次应用超长双层互捅施工工艺，隔绝施工热扰冻， 冻土区段埋设的智能监测设备持续反馈数据，路基沉降指标完全符合验收标准。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高寒高铁数量稳步增加， 2012年全球首条新建的高寒地区长大高速铁路哈大高铁投入运营， 2015年和2018年 连接哈尔滨与齐齐哈尔、哈尔滨与牡丹江的哈齐哈杜两条高寒高铁线路也先后开通运营。 知识可维多，好事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的17:5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语，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指尖，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当地时间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两次进行答辩发言。孙磊指出，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犯下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中方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日方为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地时间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在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非洲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28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幕。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围绕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保护行动计划制定及融资等议题展开研讨，期待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体育方面，29号，名古屋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雯雯夺得金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9: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7: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8: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9: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9: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0: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9: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1: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破氏串珠。
9: 你可以穿越历史，
2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9: 畅想未来，
23: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9: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好久不见，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是的，我们两个刚刚是从上海所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当中所回来哈。
1: 是，哎，咱俩出差前就是同一个班。
0: 没错，哎，在这个班上呢，其实就听到听众朋友听高人鸟飞，他说他要去上海过中秋节
1: 啊。
0: 我当时就想，这不是巧了吗？
1: 我们也在上海过中秋节。
0: 是，没错。当然，虽然我们一直是在赛场哈，没有办法跟大家在这个街头上咱们可以相聚一下，但是呢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多关于世界技能大赛的更多的报道哈。当然我们先来开启一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亚运会啊，李文文是夺得了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及以上级的这个金牌，圆梦亚运及其全满贯，
1: 祝贺她。另外呢，体育有新知，我们要和各位关注冲浪比赛到底怎么比，没有标准的赛道，比赛时间是大自然决定。
0: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火星曾是水世界吗？中国制图将还原其前世今生，那这张图究竟如何绘制，一起来了解。
1: 我们还将关注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说，与大熊猫的久别重逢令人振奋，大熊猫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能让人们停下脚步感受那份惊奇与喜悦，同时也坚定人们守护地球的心愿。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直通亚运会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当地时间29号进行了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那么中国选手李文文是以31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1: 在抓举的环节，李文文开靶便稳稳地举起132公斤，随后又成功举起了136和140公斤，连续刷新亚运会的记录。在挺举阶段呢，李文文举起了166公斤和170公斤，锁定了金牌。
0: 那这是李文文的首枚亚运会金牌啊，因为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李文文是因伤退赛，时隔3年是站上亚运会的赛场，他用这枚金牌是弥补了此前的遗憾。当然他对教练就说呀，说赛场上不用和我商量多少金啊，反正我就是要夺冠，非常的霸气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特派前方评论员陈晓晓在赛后对李文文进行的采访。
2: 祝贺祝贺，今天比赛过程
3: 谢谢
2: 你是感受到这种你追我赶呢，还是确实很有自信，因为最后一举就放弃了，还是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储备？
3: 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赶，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赶的感觉，
2: 还是非常的自信。
3: 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
2: 而且一开始抓举的时候你和你的对手是交替打破亚洲纪录啊。
3: 哦，这个我没太关注。
2: 是真的、
3: 是吗？
2: 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3: 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现在下来开始说，我的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吧，因为我有点感觉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召集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把今天的比赛是把每一把做好就好了。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今天就是这么个节奏。
2: 这么霸气。
3: 对，因为我很想要几个金牌。
2: 每一次举的时候都闭着眼睛，大家也很好奇在想什么。
3: 我在想，我在把我的
2: 动作复盘。
3: 对，动作复盘，把我的气息调稳。
2: 不知道大级别其实现在在国际上的竞争也很激烈，包括咱们队内的竞争也很激烈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竞争格局？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而且我们大家都属于是良性竞争，没有其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举重的事业，对于中国举重来说，有不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对手，包括队里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10年的孩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证明我们中国举重的后备人才是储备非常足的，在大级别，因为大级别女子大级别从有这个级别开始就已经在拿冠军，所以说我是非常开心的。
1: 再次祝贺李文文获得了冠军。其实第二十届亚运会新增了多个项目，冲浪就是其中之一。而这项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户外运动，如今是越来越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而这两次登上而且还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那么冲浪应该选大浪还是小浪，您知道吗？从哪里兴起的这项运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对冲浪教练朱亚琪的采访。
4: 从名古屋市区驱车两个小时，我们现在来到了爱知县田园市的大石海岸，北京亚运会冲浪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虽然冲浪已经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确实是第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中登场亮相。同时在众多体育项目中，冲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
5: 说冲浪比赛没有固定场地，其实是因为大海中浪的形成地点并不固定。对参赛运动员来说，在不断的等待中选择去抓哪道浪是最基本的考量。那到底怎样才算是一道好浪呢？
6: 简单来讲，肯定浪越大越好，但是对于我们竞技类的项目，它不建议特别特别大。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慢慢慢慢溃过来，然后就是浪壁会一直持续的这么推过来。运动员主要是在浪壁上做动作，你看他选的这道浪就比较合适，尺寸也没有特别大，这样足够他做三个动作。
5: 抓浪只是完成了冲浪比赛有效成绩的第一步，在浪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成绩。您看这位运动员在浪上飞奔潇洒且自由，所以他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高分呢？其实并不一定。
6: 他起来站起来以后，然后长长的这个滑行他都不算动作，然后他可能会做一些大的转向，那种转向才叫动作。比如说浪顶踢水花，然后这个浪顶漂移，理解下来就是一些大角度大幅度的转向。
5: 冲浪运动起源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最早可追溯至公元400年左右。这项古老的运动没有标准赛道，海浪大小、风向、潮汐全看天公作美。要是万一比赛日风平浪静怎么办？那只能是干瞪眼等浪来。这项比赛时间由大自然决定的运动，目前国内在青岛、惠州、万宁等地都有开展，您准备好去尝试一下了吗？
1: 相宜，准备好去尝试一下冲浪吗？
0: 是，我得先学学技术动作。
1: 我可能要更基础一点，要先学会水、游泳才行哈。当然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亚运进行到了第九天，今天晚上还有些什么比赛值得关注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来说一说亚运会男排小组赛的相关情况。那今天呢，中国队要与韩国队按计划哈，在今晚是要进行比赛的。
0: 所以待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接下来呢，我们更多新闻话题，我们要前往火星，我们来说一说火星到底是不是一个水世界呢？水在火星上存在了多久？我国即将绘制的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试图还原这颗红色星球的前世今生。那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是29号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是在会上透露，该图计划是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提出的年代划分方案成为全球共识。那祝融号的发现呢，给火星是否有过水提供了新线索。火星在35亿年前是仍然是存在洲际级的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填补了古气候演化的证据链。这些发现呢，将写入新一代全火星的地质图。
1: 而我们同样也看到哈，在数据上呢，新一代图将最大限度的利用天文一号数据，并统筹多国的探测数据，实现轨道与地面数据的协同。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在数据上，新一代图将最大限度利用天文一号数据，并统筹使用美国欧空局火星探测数据，实现轨道与地面数据协同。影像、光谱、雷达、重力、磁场等多模态数据将交叉融合，建立火星全球多物理场耦合数据库， 在技术上，人工智能将深度参与火星遥感解译，地质学家的专业知识将通过规则引擎嵌入大模型，提升解译可解释性。多尺度注意力技术将解决火星地质体空间尺度跨度大的问题，从局部矿物识别到全球构造单元划分，形成递进式特征提取。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介绍说，地质所见所70年来，地质编图始终是核心任务之一。从区域到全国，从全国到亚洲，再从地球到月球、火星，服务对象从资源勘探延伸到深空探测，为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到哪里、探什么、为什么探提供了科学底气。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核心成果包括2028年底编制完成1:500万全火星地质图、1:5万着陆区地质图以及专业系列图集，发布全球首版智能化火星地质图，为后续月球、金星、小行星等编图任务提供研究范式与实施模板。
1: 接下来的新闻当中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时隔2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再次迎来了中国大熊猫。当地时间9月27号，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那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是5胎7仔。那么9月28号呢，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特毕金，他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说，亚特兰大和大熊猫之间的渊源深厚，平平和福双的到来对动物园和亚特兰大这座城市来说是意义非凡。
8: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7: 27日到来的不只是2只新的大熊猫，对我们而言，这更是一场久别重逢。大熊猫特点鲜明，亚特兰大所有人都喜爱它们。能把这份美好重新带回亚特兰大，真的令人振奋。这是这座城市，也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全美只有3家动物园可以观赏大熊猫，而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大熊猫赴美的整个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实际上已经有几位中方同事先期抵达，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他们目前就在亚特兰大，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大熊猫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能让人们停下脚步，感受那份惊奇与喜悦。这也告诉我们，这份美好以及守护地球的心愿可以跨越国界，薪火相传。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当地时间周1，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舰在德克萨斯州升空，并进行了第14次试飞。本次任务当中呢，星舰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并部署其搭载的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过程啊。首先呢，这个飞行器是由超重型的助推火箭和位于其顶部的星舰上面级飞船来组成的。根据当时的实时画面，超重型助推器是把星舰上面级送入太空，随后呢，它是自身返回了墨西哥湾水域，进行由发动机控制的降落。那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SpaceX 的星舰飞船猛禽发动机当中啊，有一台突然提早熄火并关机，发生故障。待会儿我们专家其实也会专门说到啊，就是发生这个故障的这种概率是现在目前来看是比较高的。那这个情况呢，也让 SpaceX 的发言人在直播当中宣布，这个飞行器无法进入轨道，部署卫星任务将取消。不过呢，又经过他们工程师来进行评估了这个飞船状态之后啊，又说星舰即将使用单台猛禽发动机执行点火，进入约275公里的地球轨道。那最后呢，星舰是成功完成轨道点火并进入预定轨道。26颗卫星部署耗时约30分钟，那团队呢也与卫星是取得了联系。
1: 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过程，背后反映了这家公司在试飞技术上又有着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介绍。
9: 3, 2, 1，美国中部时间28号7:50左右，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 此前的星舰发射主要涉及亚轨道飞行及绕地球飞行半圈后在约一小时后降落海上，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不过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十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三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分析认为，
10: 那么它一开始最初设计的这个轨迹呢，都是采用一个亚轨道，也就是呢，它的速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低宇宙速度，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轨迹的近地点并不在这个大气层外，这样呢，即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它的轨迹呢，自然也会直接回到大气层内。我们知道，包括这个超重助推器和星舰飞船本体，那么它呢，都不是完全正常的。那它的这个一子级呢，其实它的发动机呢，也出现过故障，而二子级呢，也就是星舰本体，那么它这个星舰二子级呢，它实际上有六台发动机，那这六台发动机呢，其实有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那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他决定就是说呢，本来他是要飞行更长的时间，但是呢，他决定提前让他重返大气层。那这个呢，也是出于确保呢，他不会因为失控原因长期滞留在大气层外，最后就是导致落点没法控制这样的一个意外的这个情况。
9: 业界认为，如果按目标成本运营，实现星舰的完全复用至关重要。此次飞行并未进行只在实现重复使用的尝试，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表示，
11: 就星舰入轨的挑战对它来讲还不是最大，最大的是它在轨道高度星舰的回收，因为它个头很大，它运输能力超过100吨，如果它满载发射的话，那这样的星舰它显然就非常贵。那如果你想让这种星舰有价值的话，就要实现重复使用，而且最好能够是全系统重复使用，这也是马斯克的目标。但是它能否尽快的实现，实际上星舰目前来讲它最大的挑战是进度，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因为星舰承担的任务，它在美国未来的重返月球任务中承担了很重的戏码啊，包括载人登月系统，包括空中的燃料转移，其实都是星舰要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星舰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完成入轨和回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我们接下来关注更多新闻。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的能源危机波及全球多地，在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孟加拉国，作为经济支柱的服装制造业是面临着严重的电力和天然气短缺。然而当地一家大型服装厂通过提前布局太阳能和多重备用的发电机组，在危机当中是保证了生产线持续运转。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3: 孟加拉国长期位居全球第二大成品服装出口国，该产业年产值高达470亿美元，如今正被推向风口浪尖。在该国首都达卡北部的萨瓦尔工业区，各大服装厂都面临着天然气供应不稳定和频繁断电的严峻考验。然而，在当地一家服装印染加工企业的工厂里，流水线依旧在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表示，每个月额外的燃油开支已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
14: 我们不能停工停产，因为手上有订单承诺，必须按期交货。综合种种情况，燃气断供的时候，工厂就靠柴油维持运转。燃气恢复供应之后，我们才停用柴油。每月需要多承担450至500万塔卡的额外支出，直到现在，这笔额外开销还由我们自己扛着。可如果亏损进一步扩大，问题将更加棘手。
13: 为了应对不稳定的能源供应，这家拥有近7500名员工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力求实现能源多元化。目前，工厂近40%的用电需求由屋顶太阳能发电提供，同时还配备了天然气和柴油发电机组，彻底摆脱对单一能源的依赖。
14: 起初是缺少燃油，接着是缺少天然气，方方面面确实都对我们造成了冲击。不过，我们工厂一直尽量不完全依赖单一能源，做生意总得需要一定的供应稳定性，所以所有环节我们都安排了备用方案。当然，问题在于成本效益。我们的经营成本已经从多个维度上升，哪怕只是阶段性的， 成本确实涨上去了。
13: 由于服装出口存在几个月的生产和运输周期，能源成本上涨，对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预计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进一步显现。面对长期的能源挑战，这家企业并未止步于现有的太阳能和发电机组，而是计划引入工业级电池储能系统。
14: 我们期待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助力企业经营。我们工厂这边也一直在探索应对方案，相关设想已经在往前推进，希望2到3个月之内这套方案就能落地本厂。我们的设想是，即便柴油、太阳能发电全部失效，国家电网也断电的情况下，工厂依旧可以持续维持4小时生产。现在已经有成熟的电池储能备用技术，我们正计划引入这套设备。
0: 所以我们看一下，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多国都正在进行多元能源的一些转型啊，希望能够找到突破口。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稍后回来我们有更多内容和您分享，
0: 稍后见。
1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外出注意防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中部和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6: 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人类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吗？在合肥科学岛就有一轮扎根大地的人造太阳，今年已建成运行20年。2006年9月28号，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实现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让中国一举成为全球首个建成全超。

0: 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开启了人类探索聚变清洁能源的中国征程。20年间 ，EAST 持续向聚变极限发起冲击，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超16万次。2025年，装置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创下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提供关键实验支撑。如今20岁的 EAST 拥有20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突破2000项，设备零部件总量近100万个，体量相当于5架民航客机。他还向全球科研团队开放实验平台，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载追光不止，这台 EAST 人造太阳仍在持续探索可控核聚变，向着人类永续清洁能源的梦想稳步前行。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29号在国合署季度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来落实成效。他表示，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领航掌舵下，全球发展倡议已从中国发展主张拓展为国际公共产品，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世界贸易组织28号举行发展轨道改革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厦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发展议题在世贸组织改革中的定位等议题提出系统主张，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够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1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称，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根据最新数据，自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伤亡4481人，其中838人死亡，超过180000人在10个省份流离失所。自9月10号以来，超过3600名也门人进入吉布提，近半为儿童，进一步增加了地区卫生压力。美国政府二

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进行的亚运会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以494.40分的成绩获得冠军，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419.75分获得银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到。

0: 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7: 各位好，我是葛鹏。
6: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也欢迎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里呢？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我国高铁网络是再次扩容。9月28号，全国有4条高铁是正式开通运营。
7: 是的，这4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还有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4条高铁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6: 那这4条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建设过程当中又攻克了哪些难题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条一条说啊。先说一下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是开通运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郑连凯稍早前发来的报道。
8: 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型动车组列车，列车在驶离北京西站之后呢，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站，最终呢到达合肥西站，全程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左右。开通的呢就是雄安到商丘之间这段红色的区域，占到整条线的1/4，而从商丘到合肥、到安庆、到九江这段已经开通运营了。九江到南昌呢正在建设当中，南昌到赣州、深圳、香港也已经开通运营了。再来看这条线的最上边一部分，北京到雄安，实际上目前它走的是京雄城际铁路。按照总体的规划呢，未来还要再建设丰台到雄安的一条新线。目前北京南下已经有了3条高铁大通道，除了看到的京港高铁，还有京广高铁、京沪高铁。在雄安它通过津保铁路，在衡水通过石脊高铁，在聊城通过济正高铁，在菏泽通过日兰高铁，在商丘通过徐兰高铁，把3条线紧紧地连在一起，八纵八横，越织越密。
9: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7: 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织密山东聊城、济宁、菏泽的高铁网络，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了发展新动能。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自北向南进入山东的第一站是临清东站，临清东站的站房汲取运河风帆的设计意象，站内运河主题壁画诉说古城往事。临清曾是大运河上的咽喉要地，近600岁的超官曾是运河上最忙的收费站，年征税银达11万7000两，八大超官

0: 观排第一。如今夜灯已亮，老码头便打卡地，但许多游客坦言，高铁的缺失让来这里的旅途多了中转绕行。南京游客葛丽芬：
1: 我是从南京开车过来的，我早晨8点从南京出发，下午5点到了临清。
0: 北京游客李双全：
2: 就是现在来一趟太折腾，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0: 在京工作的临清市民赵晨：
3: 我就是在临清本地的，我跟我爱人呢是在北京工作，然后我们这个平时回临清呢是开车回来，一般要5-6个小时，这个时间比较久也比较累，所以说我们平时回来比较少。现在高铁开通呢，然后这个车也多也比较方便，然后我们1-2个小时就能到，然后我们也会经常回来。像国庆期间，我也约了我的朋友，在北京的同事啊，一块儿来临清逛一逛运河，尝一尝在临清的美食。
0: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后，即将迎来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超关等景区同步推出非遗美食、国潮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临清某博物馆副馆长洪丹丹：
4: 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将会吸引周边以及省外更多游客走进临清。同时，景区针对客流提升，不断升级文旅产品和配套服务，努力把过路客转变为过夜客，带动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升级。
0: 凉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黄锡山：
5: 以往游客大多是周边自驾过来的，那么现在北京、河南、河北的旅客明显增多，国庆假期预订量也持续攀升，预计接待旅客同比将增加40%以上。
6: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28号也是正式开通运营。那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共有5座车站。那开通运营后呢，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条，就是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28号也开通。通运营，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是迎来了新线路，那迎接的就是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而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开通运营的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便可以到达。另外就要跟大家说说在东北地区了。我们能够看到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也是正式开通了，
6: 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是250公里，全线是设9座车站，其中呢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哈，所以其实之前葛鹏就给大家介绍过这条高速铁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国铁哈尔滨局客运部副主任李小微的介绍。
8: 哈尔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9: 哈尔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7: 新开通运营的哈尔高铁是咱们国内首条穿越多年鸟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
6: 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
7: 而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建设者们是攻克了多项的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的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9: 哈尔高铁线路纵贯高纬度高寒核心地带，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沿线分布14处总长5.8公里的岛状多年冻土。这类冻土地温高，热稳定性差，施工中轻微扰动都可能诱发路基沉降。其中新建的伊春西站站房施工区域冻土层厚度2.9米，冬季

0: 土壤结冰膨胀，开春化冻下沉，建筑物基础容易出现沉降不均等问题。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课题研究，通过固化密实加固软土实现地基冻害防控，这也是世界首个解决高寒地区高铁站房覆水软土地基冻害防控的技术方案。
1: 后期通过智能设备持续监测，监测数据分析证实路基工后沉降符合质量标准，工程质量合格。
0: 哈伊高铁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全长 19,384.05 米，四次跨越运营繁忙的绥加铁路。建设团队先后攻克营业线施工、高寒转体、寒区抗冰、表层冻土开挖、低温治梁五大技术难题。
2: 项目团队利用无人机遥测技术、三维模拟技术，实现三次在铁路封锁填充点内完成超200吨单品钢箱梁架设任务，将安装误差严控在5毫米以内。连续梁转体施工过程中，利用北斗卫星精准定位控制转体，高效解决了高寒地区施工周期短的不利因素，保证施工工期全面推进。
3: 我们大家伙可以乘坐这四条高铁去发现更多的宝藏城市哈。
4: 是，
3: 当然我们说这四条高铁都赶在国庆假期前同时开通，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多了更多的选择，同时我们在旅行的舒适度跟便捷度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4: 是啊，秋季正是赏秋的好时节，利用新开通的高铁也可能拓展一下咱们赏秋的目的地。接下来如果各位来北京的话，那就要关注一下了。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5: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6: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5: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上海，2026年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已于9月17号开幕，将持续至10月16号，以光运上海映动世界为主题，在全市设立1个主会场和16个分会场，共推出158场主题活动。那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其中一个点的他的报道。
7: 在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8: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3: 确实啊，上海的灯光秀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打破了千景一面的模式。因为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也是在上海进行世界技能大赛的报道，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很好去看这个光影的盛宴哈，但是我们路过的时候还是会看一下。比方说呢，在这个岩中绿地这个景点呢，它就突出了自然环境与光的关系。上海朋友就知道这个城市公园不是很大，但是呢在整个景观的塑造方面呢是非常用心的。比方说呢，它是有水雾来围绕，然后光线是投射在上面，形成了梦幻的水雾的场景，还有周边有动物的鸣叫声环绕其中，就会让人觉得你在城市当中是来到了一片静谧的森林。同时电报大楼上面还有这个游戏手柄的画面啊，就会觉得哎，自然现代城市与人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
4: 另外呢，据了解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在上海的静安公园打造的光影活动就让人觉得是十分精致的，比任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乐园夜景是还要精美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那这样的一些光影秀会不会是收费的呢？不，它是免费的。而且呢，这里的夜景啊，是把中国传统的园林与灯光影像相结合了，在园林中可以感受点点的星光。当然了，我们这只是说了其中的一两个地方，整个大概有十几个不同的特点，都是在不同的地标或者是公园当中，你同样可以感受到。
3: 没错，确实如此，也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好好发现一下我们身边的美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最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被这个节奏来刷屏。
4: 什么节奏？
3: 哎，咱们要不然先放一下音响好不
4: 好？
9: 狗熊多少毛，弄动矿弄动矿弄动弄动弄动矿
10: 弄动矿弄动矿弄动弄矿
9: 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动矿弄

0: 哎呀，
1: 是不是让人觉得刚开始觉得是有一点点搞笑，后来就觉得越来越燃了呢？
0: 但是我刚一听到的时候就有一种精神抖擞的感觉，然后紧接着可能就跟着摆动一下了，
1: 没错，
0: 然后后来随着节奏感十足，像你说的就燃了起来的感受。
1: 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一段视频的原始素材呢是取自一段舞蹈教学视频，当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呢身体是左右摆动，浑身颤动，那么节奏感十足，很多人会忍不住跟着模仿起来，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网络热梗，这是山东谷子秧歌教学当中的动作元素。这个谷子秧歌主要是流传于山东商河地区，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最后那一段很燃的那段音乐呢，是舞剧《大染坊》，是复刻了经典舞步，现场是震撼十足。
0: 而且啊，说到这个谷子秧歌，大家不要说，不要以为是稻谷的谷，而是敲的那个鼓啊，谷子秧歌。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很多年轻人看完之后都说，哎呀，这笑一笑就孝敬了一项国家级非遗大门吗？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很多时候缺的不是兴趣，而是一种自然的相遇方式。你看传统文化未必总要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完整的知识体系进入年轻人的生活，它也可以就从这样一句隆隆锵、一个有趣的动作、一段几十秒的视频开始。
1: 是，那人们可能会先是觉得它好玩，然后跟着模仿，模仿之后呢，大家伙又会忍不住好奇的来问，这里是哪里的舞，为什么会这么跳，真正的谷子秧歌到底是什么，从哈哈一笑到原来如此。所以我们说对古老文化的探索欲与敬意就在这种自发的互动当中悄然萌生。当然我们说呢，与狗熊哆嗦毛一并火出圈的还有闪身步。
0: 哎，这又是什么？
1: 这也是一段舞蹈动作。
0: 哦，
1: 啊，对，它的来历呢同样不简单啊。闪身步动作是来自安徽花鼓灯，2006年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素有东方芭蕾还有像怀盼幽兰的美誉。
0: 要说安徽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楼楼啊就介绍说，闪身步呢是安徽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主要呢是用于情绪表达，常在男女的角色互动时使用。那男性表演时呢干净利落，女性表演时呢是配合扇子手。

0: 卷儿就更显柔美。而在网络上流传的教学片段呢，展示的正是骨架子的表演动作。
1: 那随着狗熊哆嗦毛与闪身步的爆火，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两个动作看着非常的魔性，哎，门槛但是却也不低啊，非专业人士咱们一定要谨慎实操。
2: 真步，
3: 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姿态，双脚盯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基础撕裂的典型用因。十字韧带如同稳定膝关节的安全带，质地坚韧却基本无法自愈。普通人肌肉力量弱，关节稳定性差，缺少热身就做爆发扭转动作，瞬间的力量就可能拉松撕裂韧带。
1: 这两段网络爆火的舞蹈现在其实却也是登上了我们整个民族舞剧的大台哈。比如说像在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民族舞剧大染坊，在谢幕的时候呢，演员是集体跳起了谷子秧歌，铿锵的节奏，舒展有力的身姿，让不少看过狗熊哆嗦毛的网友惊叹，原来看似滑稽的动作，专业舞者跳起来却如此震撼。很多朋友说，可能你在看一个人在跳这个舞的时候，它是一种诙谐幽默，你看两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新鲜，但你看到三个人或者更多人一起跳起来这一段非遗舞蹈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民族力量的一个传承啊。
0: 其实网友的模仿和二创等等呢，也让原本并不为许多人熟悉的传统舞蹈被更多人看到。我们也能发现在今年哈，专业创作真的是向大众展示了同一种传统舞蹈语汇还有更完整更丰富的审美表达。当然了，这也值得关注的就是传播渠道变了，但是参与人数多了，而且值得关注的艺术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了。
1: 对，我们说一个传统动作火了，我们不妨一块儿去分享一下它的文化背景，那么它到底是如何来进行的一个历史的流传，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持久活力的文化。
0: 好了，时间到这儿呢，今天的资讯非常到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聊。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利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1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

0: 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 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

0: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

0: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3: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4: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大碾提升8%的目标。
5: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5: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6: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6: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7: 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8: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 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2: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4到20度，上海小雨23到26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深圳晴转多云27到34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2度。未来三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眼下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伊朗外长称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你好，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那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谢谢。
4: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

0: 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处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下一个问题。
1: 大司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议会提供良好的机会，中方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0: 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的贡献。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要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
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

0: 网点，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给美国。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接连爆出安全相关问题，不仅官宣取消最新 AI 模型的发布计划，还公开承认在相关安全事件中未能及时向澳大利亚官方通报调查的进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5: OpenAI 官方确认，经内部测试评估，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Astra 6.1 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因此决定不予发布。该消息曝光于 OpenAI 年度开发者大会召开的前一日，这场定于旧金山举办的行业盛会原本预计迎来多项公司新品发布，目前尚不确定是否会推出 Astra 系列的其他新版本模型。据官方介绍， Astra 6.1 相较于前代模型，在部分性能维度实现了优化升级，但安全合规性存在明显短板。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恩在声明中解释称，该模型在权限范围管控、合规边界约束以及向用户反馈工作内容的机制上均未达到既定标准。贾恩表示， OpenAI 始终将模型研发的安全性放在首位，无论是内部研发阶段还是面向用户正式上线阶段，都坚守安全底线。其中面向用户发布的模型在安全合规与价值对齐方面有着极高的审核标准，此次取消发布正是严格落实安全审核机制的结果。除新模型安全不达标外， OpenAI 28号还就一起跨境安全事件作出致歉与复盘。 据悉 OpenAI 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曾出现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安全事故，公司方面承认在该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未能及时向澳大利亚相关部门同步初步调查结果。 OpenAI 在官方博客文中说明，公司原本的处置思路是完成全部调查工作后再向受影响的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同步完整详情，但此后又确认团队本应更早分享初步调查结论，并随着调查推进新线索出现持续向澳方机构更新事件进展。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于28号进行了星舰火箭的最新一次发射，这是该型火箭的第14次发射，也是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为实现商业化迈出坚实一步。不过在飞行过程中，火箭二级出现发动机故障，导致原定10个小时的飞行缩短至3小时。来听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3, 2, 1，美国中部时间28号7:50左右，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在火箭二级上升段，一台猛禽真空发动机提前关机，经团队评估后决定继续推进飞行任务。约25分钟后，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蓝天白云之上，星舰成功吐出星链 V3 卫星的瞬间引发人们的欢呼。
7: Just casually cruising around it.
6: Oh, there we go.此前的星舰发射主要涉及亚轨道飞行，即绕地球飞行半圈后在约一小时后降落海上。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不过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8: 那么它一开始最初设计的这个轨迹呢，都是采用一个亚轨道，也就是呢，它的速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低宇宙速度，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轨迹的近地点并不在这个大气层外，这样呢，即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它的轨迹呢，自然也会直接回到大气层内。我们知道，包括这个超重助推器和星舰飞船本体，那么它呢，都不是完全正常的。那它的这个一子级呢，其实它的发动机呢，也出现过故障，而二子级呢，也就是星舰本体，那么它这个星舰二子级呢，它实际上有6台发动机，那这6台发动机呢，其实有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那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它决定就是说呢，本来它是要飞行更长的时间，但是呢，它决定提前让它重返大气层。那这个呢，也是出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确保呢它不会因为失控原因长期滞留在大气层外，最后就是导致落点没法控制这样的一个意外的这个情况。
6: 业界认为，如果按目标成本运营，实现星舰的完全复用至关重要。此次飞行并未进行旨在实现重复使用的尝试，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就星舰入轨的挑战对他来讲还不是最大，最大的是它在轨道高度星舰的回收，因为它个头很大，它运输能力超过100吨，如果它满载发射的话，那这样的星舰它显然就非常贵。那如果你想让这种星舰有价值的话，就要实现重复使用，而且最好能够是全系统重复使用，这也是马斯克的目标。但是它能否尽快的实现，实际上星舰目前来讲，它最大的挑战是进度，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因为星舰承担的任务，它在美国未来的重返月球任务中承担了很重的戏码啊，包括载人登月系统，包括空中的燃料转移，其实都是星舰要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星舰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完成入轨和回收。
6: 星舰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开发的全球最大、推力最强的火箭，将在该公司计划构建的太空数据中心项目中承担运送人造卫星等关键任务。该机型投入商用将是公司实现增长的关键。另外，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在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载人登月计划。 杨宇光指出，实现这两个目标都不容易。
8: 的确，离实现这两个目标呢，还都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载人登月。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载人登月来讲呢，其实从一开始公布这个方案来看，我们在业界呢就有非常大的这个争论，包括采用星舰这样一种这个只有两个子级的这个运载火箭呢，其实进行这个深空的这个发射，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那它的基本逻辑呢，是通过可能多达十次的这个推进剂的补加来实现它飞向月球。即便如此呢，进行多达十次的补加，那就是建立在它的一二子级都完全成熟的能够可靠的实现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前提假设下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飞行。但是呢，整个的这个系统的架构呢依然是不太合理，因为它的二子级即便是从地球轨道出发加满了推进剂以后，那么它在整个奔向月球的过程中呢，我们分析了一下，要实现作为月面着陆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整个的过程呢，它需要的速度增量或者说它改变自身速度的能力呢超过8000米每秒，这样一个单级的这样一个飞行器，那么它就是要拥有这么高的速度增量，这个从系统设计来说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巨大的这个星舰，那么它呢其实能够送到月球表面的载荷呢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这个整个过程中它对可靠性的要求也非常高，因为要进行载人，就是星舰这样一个如此细长的物体在落到月球表面的时候稍有不慎，那么就是或者说月球表面稍微这个不平一点，那都有可能造成它的翻倒倾覆，而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关键节点又太多，所以说呢未来它依然是充满风险的。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呢？首批项目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12: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个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11: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13: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基础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11: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12: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3: 再来关注昨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通车，这条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4: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它的正式通车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的空白，从而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通俗意义上讲，我们把建设在冬季最低气温在-15摄氏度以下的地区，所有外路设施设备能够承受低温考验，且线下设计时速目标值至少达到200公里，并可开行 G 字头动车组的铁路客运专线，成为高寒高速铁路。对于这类高铁而言，冻土遇暖融化、遇冷冻胀，从而导致路基沉降和轨道变形等问题，都会对高铁运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以哈伊高铁为例，它穿行的黑龙江北部林区高寒高湿，冻土广布，全年温差超70摄氏度，冬季极端低温达-40摄氏度，沿线分布14段共计5.8公里倒状多年冻土带。面对这样的恶劣环境，建设团队攻克了多项工程难题，首创5%水泥加3%高性能抗冻胀改良剂复合天料，从源头上解决了路基冻融变形。国内首次应用超长双层护筒施工工艺，隔绝施工热扰动，冻土区段埋设的智能监测设备持续反馈数据，路基沉降指标完全符合验收标准。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高寒高铁数量稳步增加。2012年，全球首条新建的高寒地区长大高速铁路哈大高铁投入运营。2015年和2018年，连接哈尔滨与齐齐哈尔、哈尔滨与牡丹江的哈齐哈杜两条高寒高铁线路也先后开通运营。知识口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好，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1: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求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0: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7: 环球资讯，
28: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科技部部长殷和俊29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9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声称，应对加沙移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断绝他们的希望，正确的做法是进一步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以迫使加沙人到别处寻找出路。斯莫特里赫因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及推动定居点扩张，遭到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等国制裁。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 据斯洛伐克媒体29号报道，该国北部日利纳州一所小学当天上午发生持械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初步调查显示，一名学生在该校授课期间利用利器袭击了两名教师和多名同学。目前袭击者已被控制，事件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体育方面，在29号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以2分04秒49夺得金牌。在田径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78米27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赵杰74米83摘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方同时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伊朗官员对媒体表示，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据悉，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后续美伊谈判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的间接会谈。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说有这样的可能性。现在呢，情况已经被证实了，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是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然后特朗普呢还否认了，说以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相关报道。然后伊朗方面，我们看到传递出来的有一些消息啊，就说伊朗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说美国试图重提核问题来转移人们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注意力。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分着说哈。首先就是美伊确实是在今年联大期间进行了间接对话，这一点说明了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7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并希望星期二能够得到答复，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走向战争。
6: 好，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失控，但是呢又不想在国内去给大家展示一种软弱的状态，所以其实美伊最新的表态都是各自否认媒体说到的有意妥协这样的报道。这个您再继续分析一下他们释放的信号。
7: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那么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 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

0: 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1: 好，那我们想继续展望一下，因为之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两天特朗普说了，说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时间点是9月27号说的。然后呢，他也明确的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7日方案。这个背景下，后续的美伊对话会怎么展开呢？
0: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1: 我们想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伊朗的态度，就是我们也知道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然后有报道说呢，伊朗那边对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跟美国达成结束敌对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其实是表示悲观的，您怎么看这个态度？
0: 其实伊朗对于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表示悲观呢，这样的判断呢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从悲观面来看呢，时间的确非常紧迫，中期选举通常在11月初来举行，而当前美伊在核问题、海峡通航、制裁解除三大议题上的立场差距都十分巨大，那么要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要达成全面协议近乎是不可能的。更关键的是呢，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选举周期敏感性，那么他既需要向选民来展示外交胜利，但又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呢也是看透了这一点，因此选择拖延战术，等待选举结束之后再谈。但是从乐观的一面来看呢，伊朗的所谓悲观表态其实也可以来分析成为一种谈判的策略。那么伊朗通过降低外界的预期，给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同时呢向美方来传递信号，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提出更为有诚意的条件。那历史经验也表明，美伊之间的危机往往会在最后一刻来出现转机。当前的关键变量呢，还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是否会升级，以及伊朗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能力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双方都意识到战争风险不可控，那么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前无法达成全面协议，也可能会先达成某种临时性安排，给后续的谈判来争取时间。但如果伊朗方面的控制能力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那么美国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让步的可能性也会相应的有所下调。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继2009年时任总统萨科齐之后，法国总统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将在哪些问题上协调立场，推动达成共识？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九月。

0: 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相关话题。我们看到，法国方面呢是说会晤期间会讨论重大的欧洲和国际问题，包括乌克兰和中东局势。西班牙那边说呢，说这个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关系。接下来我们会让两位专家跟我们来一起分析这个话题哈。那首先我们是想问上海外国与大学研究员，也是上海
1: 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理事长江峰先生，我们想问法国总统是时隔17年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对于他们这个发展两国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马克龙总统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是有更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考虑，因为马克龙总统的任期也要快到了，那么他呢执政期间特别期待，特别希望呢带领法国在欧洲呢 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推动欧盟的一体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战略自主特别是安全与发展对他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他这一次去的话也是法国总统在这个17年以来吧，这第一次呢这个访问，应该说过去呢法国对和西班牙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那么法国呢过去呢更多的是和德国、英国或 波兰这样一些国家或意大利合作了很多，交流很多，那么他也就是说马克龙呢应该说在这个到任之前能够在战略上进一步的发挥他的作用，加大与西班牙的战略交流，那么使两国在欧盟的事务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战略与安全等领域。
0: 然后再说一个新的线索，首先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两国在2023年是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个条约一度在西班牙议会被否决遭到搁置，这次在马克龙访问前夕，西班牙宪法法院就做了裁定，认定说他们两国呢之前达成的这个友好合作条约不违宪，那这次国事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这个条约正式生效呢？
2: 我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应该是为这次的访问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和基础，对法国与西班牙两国进一步的加强相互之间的战略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欧盟的一体化的进展，特别是在当前德国作用降低或者是在 欧洲面临着非常大的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的这个前提下，法国和西班牙现在密切的沟通，从战略上推动欧洲的一体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符合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略利益，从传统上来讲两个国家它是欧盟南向力量的主要的代表，主要的大国，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应该说从战略上
0: 是欧洲的发展更加的平衡，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马克龙总统想在他的任期内给他的外交政策，给他的欧洲政策这个留下一笔政治的遗产。好，那这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想让另外一位专家哈也说一下他的看法，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与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想法。
3: 从目前西班牙国内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呢，此前在议会呢，主要是受到来自于右翼的人民党的反对，而遭到搁置。但是现在呢，在人民党将这个条约啊上诉到西班牙宪法法院，而宪法法院最近裁决啊，这个条约本身不违宪之后呢，看上去啊，推动条约生效的通道啊已经打开。接下来就要看执政的这个西班牙左翼党啊，如何能够利用他在 议会，尤其是众议院的多数能够推动啊这项条约呢尽快能够过关，而且能够及时的生效。那么这次访问呢，我想显然法方呢有借啊这个访问之际呢，要进一步对西班牙各界产生影响啊，尤其是对右翼方面能够产生一些作用，然后来推动啊在西班牙国内，尤其是在议会内部啊形成一个继续加强和法国双边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 从目前情况看呢，条约在议会过关而且生效，应该说这个可能性啊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未来的这个前景呢变得越来越明朗。
0: 这样我们想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光是双边问题啊，就是你觉得西法双方在

0: 欧洲防务自主战略方向上现在有什么样的共识，什么样的分歧？那马克龙这次访问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会进行什么样的协调呢？
1: 在有关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基本的方向还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处理的原则上呢，法西两国呢是相对接近。我们看到此前双方啊这个达成的促进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呢，应该说也体现了双方 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当然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一些差异，我们看到和法国啊比较高调的这个不断的向外宣示要坚持欧洲战略自主的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同，西班牙方面呢更多的体现在相对低调，但是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啊无论是在俄乌问题上包括在中东问题上，西班牙方面其实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有别于美国的这样一种战略自主性，尤其是我们看到西班牙方面在近期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对外干预行动上都比较鲜明地表达了自身的立场，尤其是在中东问题上啊，法西两国呢应该说在承认巴勒斯坦国啊坚持用两国论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呢都有着基本的共识。 当然我想在这次马克龙总统对西班牙的国事访问中，显然双方会进一步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呢凝聚共识，甚至呢可能会发出进一步的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立场和声音。
2: 那现在如果我们说到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中东局势，其实都关乎欧洲的能源安全，然后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这两国他们各自的立场是什么样子，此访能达成共识吗？
1: 在当前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的面临，由于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地区的动荡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上，应该说法西两国呢是有着相似的立场，而且有着相对一致的应对方向，和其他的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太一样。我们知道法西两国的能源结构相对来说呢更偏向清洁能源为主。 比如说法国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国内的核能的生产，然后来解决它的能源安全问题。而西班牙呢一直是欧盟内部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所以两国呢现在相对来说在摆脱对外部的能源依赖问题上呢自主性比较大。两国近年来搞了不少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法西两国呢正在建设一条跨境的氢气的这个通道，我们知道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把氢气作为未来的一个清洁能源的优先方向，这是法西两国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再一个呢多年以前法西已经达成了要通过海底来建立运输网络的这样一个合作计划，所以两国一方面呢在不断的加强各自的能源合作，同时呢在进一步摆脱对外的能源依赖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2: 那这个我们再观察，然后下一问呢我们让江峰老师继续帮我们观察一下，就是西法现在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冲击，然后西班牙这个休达移民危机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背景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协调，而且他们协调能不能推动欧盟内部达成共识呢？
3: 西班牙和法国呢都是难民问题的重要的这个相关国家，特别是像西班牙，它直接面临着北非方向来的这个难民，而且这些难民呢很快呢也就到达了这个法国。法国呢其实也是个直接和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国家。那么两个国家作为欧盟的大国，在难民政策上进行这个协调，并推动 欧盟在难民政策解决上能够进一部的达成一致，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光是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和对外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对欧盟各个国家内部的这个社会的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因此说马克龙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说难民问题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议题，体现法国和西班牙两国 在欧洲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难民问题上面的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这个措施。 这个难民问题呢，实际上它不光是欧洲的边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是涉及到整个欧洲内部的，比方说难民的名额的这个分配问题，难民的遣返的问题，难民的甄别问题，难民数据的整个的统一的这个采集和管理的这个问题，难民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的问题等等，这一切呢，我觉得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个议题。而欧洲各个国家呢，对此呢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么有些国家的话呢，它不是难民问题的当事国，但是呢，这个西班牙和法国呢，他们是难民政策的当事国，因此的话呢，从两个国家合作来讲呢，合力来推动难民问题在欧盟内部的这个解决，非常非常符合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根本的利益。那么也因此的话呢，在欧盟框架里面去解决，是这两个国家非常迫切需要的。那么也是这次应该是两个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商议的一个重点的内容之一。
2: 嗯，那这个问题崔老师您是怎么看？
1: 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啊，我们看到现在困扰西班牙的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西班牙的国内问题，由于这个申根区的存在，围绕休达地区非法移民问题，此前呢已经引发了西班牙和它的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我们看到在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呢，法国方面呢加强了它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这个呢也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西班牙期间呢，我想两国呢也会聚焦讨论有关如何应对移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法西两国啊不仅相邻，而且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各方面的交流啊非常密切。现在据说啊有30多万西班牙人呢是长期生活在法国，而同样呢，西班牙也是法国民众啊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在双方人员往来如此密切的情况下，显然啊，如何既要保持啊两国边境的畅通，确保双方人员往来自由的这个情况下，还要解决好由于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不当，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边境啊出现障碍，甚至是影响两国的正常的社会和人文交流。我想这是两国领导人啊在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期间啊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将至，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外出注意防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中部和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逾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 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is a photo flower.

0: store. We have many color.
1: Oh yes, okay.
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他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距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仅剩50天，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9月2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体育方面，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结束全部比赛，中国队以114分获得银牌，泰国队以128分夺得金牌，巴基斯坦队以100分获得铜牌。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由陈宇杰、刘国仪、陈景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

0: 十月一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结束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于伊拉克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伊拉克目前是否有能力承担起本国的安全和军事保障？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对于中东地区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关注伊拉克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说，9月30号呢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那10月1日呢，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为什么说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那我们想首先观察一下这件事对伊拉克的实际意义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3: 首先，伊拉克结束这些以美国为主的外国的军事存在，有着重大的象征的意义。2003年的时候，那么伊拉克战争爆发，那么此后呢，美国是长期在伊拉克用兵、动武、驻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国家的这个主权实际上是得不到严格的、完整的体现的。那么2011年美国在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之后，但是美国还是以反恐、培训或者顾问等各种各样的形式保留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所以这次如果能按照伊拉克方面所说的，就是说美国包括相关的国际的联军完全从伊拉克撤出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这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这种体现，而且也意味着这是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场带有巨大的负面影响的这场战争这一页掀过去了。那么伊拉克可能迎来一个未来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当然除了这种象征性意义之外，那么它也有实际性的意义。比如说这次的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实际上减弱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一大纷争。我们知道在伊拉克内部非常复杂的这种教派政治之中，那么美国的驻军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那么在伊拉克国内什叶派民兵这支力量它是反对美国驻军的，而其他的伊拉克势力，比如说像库尔德势力，比如说逊尼派的一些力量，它一定程度上是期待或者说客观上希望美国的驻军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来制衡什叶派民兵的力量。那么在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就是扎伊迪政府的规划中，那么美西方的这些军事存在撤出和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问题它是挂钩的，那么两个程序可能会平行的进行。如果都能够顺利推进的话，那么也意味着伊拉克的国家的权力会更加的集中，那么中央政府会由原来比较弱的状态那么向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对伊拉克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1: 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哈。而且我们其实回顾的话，美国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然后后来呢基本撤军，留了少量驻军，然后在这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之后，国际联盟又在那儿增兵了，然后到2017年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直到现在过去了将近10年，然后伊拉克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实现本国的领土主权，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稳定，希望摆脱外国的军事存在，然后能够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方向。这个对地区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启示？
3: 这种启示意义我认为是非常突出的，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就是通过这个伊拉克战争整个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来看，更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行动、军事存在，它对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是有着负面的影响的。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美国在中东发动的这些大型的军事行动，包括伊拉克战争，这样实际上它主要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么最初2003年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这当然并没有实现一个预期的效果。

0: 然后战争的延宕，演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反叛乱作战，那么是非常的血腥，给伊拉克国家带来了无数的创伤。那么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伊斯兰国这样恐怖主义的兴起，实际上它也是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后遗症。可以说伊拉克战争是遗害无穷。那么现在我认为地区国家是更多的看到了美国军事行动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如果把伊拉克战争和目前还没有终结的这个美伊战争联系起来看，那么这种美国的这种在地区的负面作用就体现得更加的突出。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就是地区国家也都意识到了，就是自主的掌握安全，自主的找到安全发展的道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伊拉克是任由美国摆布，那么后来又成了美伊之间竞争的一个决斗场，那么国家的命运非常的坎坷。我们知道实际上只有一个国家，他自己的国民才最熟悉本国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探索更加符合自身国情发展的道路。那么任由外人的摆布设计，一定会出现水土不服，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伊拉克战争整个进程的这种启示是非常深刻的。
1: 所以就是伊拉克还有类似的国家还是要自己能够有造血的能力，造血的能力可以让自己承担本国的安全和军事保障。不过目前看，您觉得伊拉克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如何？
0: 伊拉克自身的安全能力当然也是在不断的改进和增强，但是也仍然有明显的不足和欠缺。那么这当然需要根据伊拉克目前的一些安全的目标来进行分析。那么对国内而言的话，伊拉克的安全的目标其实主要是保持国内的局势的一个稳定，维持国内的一个基本的安全。那么过去十年来，伊拉克国内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其实是恐怖主义，像伊斯兰国这种恐怖组织。那么在2020年前后，实际上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已经被基本打垮。那么这样的话，伊拉克国内现在它的这种安全部队去维稳、去反恐的能力，我觉得还是相对较强的。但是在对外方面，也就是保证伊拉克国家不受到外来的干预，不卷入到复杂的地区的纷争和战争之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伊拉克的能力还是有明显的欠缺。你比如说在最近的美伊战争中，伊拉克其实也成为了这场战争波及的对象，自身的这种基础设施有的也受到了战火的这种袭扰。那么同时伊拉克国内的这个一支相对独立的这种实体，也就是伊拉克实派民兵，实际上也卷入到了无论是美伊冲突中，还是更早的这个巴以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最近我们还看到，就是伊拉克实派民兵很可能是袭击了沙特的东西石油管道。那么这就是一种伊拉克卷入到了地区冲突中的表现，而伊拉克当局的这些安全力量，他的部队似乎还不能够有效的抑制住这种伊拉克卷入到地区纷争中的这种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国内就万事大吉，一切太平了。就是未来伊拉克国内它的这种安全能力还是存在一些隐患的。
1: 就是还是有挑战的。但是如果我们就说这件事儿，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当伊拉克有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是什么影响？
0: 外国军事存在在伊拉克的这个结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这么一件应该说是好事，能不能转化成就是中东地区局势中的一些积极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撤出实际上是为其他几方势力在伊拉克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么实际上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后，其实像伊朗、像土耳其，包括后来还有沙特，其实都是竞相在竞夺在伊拉克的这种影响力。那么我觉得未来这种趋势，就是这几个地区大国争夺在伊拉克的影响，那么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第二的话，我们去看就是过去20多年来，实际上在伊拉克竞争最激烈的一对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尤其是这次在美伊战争的进程中，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也在暗暗的争夺对伊拉克的这种影响力。那么随着美军军事存在的撤出，那么看起来

0: 来伊朗是占据了一些上风，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现在的伊拉克扎伊迪政府实际上维持一个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的这种态度。那么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政府的这种多手段的这种影响力仍然很强，就是美伊之间在伊拉克的竞争并不会因为这种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而终结，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上演。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外国军事存在从伊拉克撤出，从来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出现一些反转。那么之前美军就有撤出伊拉克，后来又因为其他的突发事件、恐怖主义的兴起，又回到伊拉克。所以就此而言，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够过早的下结论，就是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会对地区的局势产生多么实质性的影响。
1: 就是局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就是在中东地区其实有很多线索，形势很复杂，有是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有这个恐怖主义有可能滋生的情况，然后还有他们内部的一些自己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综合观察。好，那这个话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9月29号起，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美国最新进口禁令以及此前的加征关税对于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美加关税战是否还会长期持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9月29号开始呢，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的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那此前我们看美国已经是在7月份的时候宣布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那关于加拿大的态度我们稍后再展开说啊，就是我们先说美国最新的进口禁令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
4: 我觉得这个从直接影响来讲啊，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有限，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它的这种示范效应啊。我觉得后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个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那从美国现在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进口禁令来讲，那这个禁令呢，我觉得它的直接的这种对贸易的冲击可能是有限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双边经贸是这个超过了8000多亿美元，而此次涉及到禁令的对加拿大的这个进口额呢，现在是不到1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呢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些酒精饮料这类产品。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金额小就低估现在的影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比较关税和禁令之间，它确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高关税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压低利润或者调整价格或者是转移成本等等来保证这个出口，但是这个进口禁令呢，就意味着美国的市场直接对加拿大的相关产品关闭了啊，所以它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这种产业链未来的这种关系。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下一步，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有关汽车的一些未来的这种影响。那比如说现在美加之间围绕着这个汽车钢铁的这种贸易摩擦，我觉得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而且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威胁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包括相关零部件要实施50%以上的这种关税。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也意味着很可能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和贸易战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
1: 那美国其实已经是多次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到现在一直累积下来，您觉得对加拿大的经济冲击算不算已经显现双方的这个关税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吗？
4: 影响一定是有的啊，因为包括今年这个4月份，加拿大央行也从这个官方的这个角度对美国关税对加拿大的影响做出了分析。而且从整体上来讲呢，那么刚才谈到的现在更多的是对于行业性的一些关税的影响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汽车呀、钢铁呀

0: 涉及到更多的产品，而且本身来讲，因为加拿大的这个钢铁和汽车对美国市场是高度依赖的，所以关税直接会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对美国的出口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包括相关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会直接反映到经济的这个层面。那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涵盖更多的产品，这也会从未来的这个经济或者产业链的那种传导能够显现出来。但从目前来看呢，关税并没有直接引发这个加拿大的这种经济的这种衰退，或者经济的这种大幅的这种下降。从整体来讲呢，我觉得目前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但是我们不排除未来进一步美加之间的关税如果进一步升级的话，那么将会对这个整体的加拿大的这种经济增速，包括从投资、就业和供应链，可能会进一步扩散。
1: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加拿大方面的态度，他们其实现在始终是坚持强硬立场去回应，而且还在做一件事儿，积极的拓展中等国家贸易关系。这个对于美加双方贸易问题的解决，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就是短期与长期之间的战略的选择，因为对加拿大而言，其实长期是对美国经济有高度依赖的啊。包括我们都知道，美墨加协定其实也是促进这个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这样一种发展。但是现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其实他要强化美国制造啊，不仅仅是回流到北美，更多的是要回流到美国。在这样一个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越是对美国经济或美国市场高度依赖，其实也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更大的这种风险和挑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可能会迫使加拿大，它的无论是从它的经济结构，还是从它的对外战略啊，包括出口多元化，都会做出战略的调整。而且刚才谈到了，如果双方都不断的在加码或者说在升级这种反制的话，那么这种摩擦或者这种长期的这样一个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风险加大的背景之下，那加拿大一定会重新去刚才谈到的，一个是从产业结构上它会加快调整啊，包括去更多的发展新兴的一些产业，高科技产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出口多元化，包括对中等强国的这个贸易的这样一种发展啊。从短期内其实加拿大我们也看到与欧盟包括其他的南方国家等等也加快了这样一个经贸的这种合作，其实这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寻求对美国的替代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长期来看，不仅仅是影响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也势必会对整体的这个北美的这种产业链结构或者是它的这样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当前呢，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身处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算力、产业应用还有生态建设上呢，都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也是愿意跟各国来携手合作，让人工智能更好的去造福人类。我们注意到美国科技政策新闻发表了文章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呢，现在正在与中非务实合作协同推进，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给非洲的人工智能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3: 文章说，基础设施薄弱是当前制约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瓶颈，多数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无法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电力需求。有鉴于此，非洲各国已形成共识，那就是保障稳定的数字连接与能源供应是非洲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必要基础。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建国家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为核心理念，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国际运输与贸易通道，持续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而作为一带一路数字化延伸的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非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托专项合作基金、政策性金融支持与中资企业的市场化参与，为非洲数字发展提供多元化保障。文章同时指出，非洲人工智能的从业者发现，在算力资源、网络条件与本土数据储备不足等现实约束之下，对成熟开源模型进行本地化适配改造，是比从零开始自主构建大模型更高效的创新路径。 因此具备部署成本较低、访问权限开放、支持精细化调优等突出优势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非洲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已成为非洲本土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在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的开发者群体中，普及度不断提高。文章指出，非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17%， 是极具潜力的人工智能消费市场。当前的市场规模已达45.1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27.42%。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已在多个民生与发展领域落地。在农业领域，中国制造的农业无人机支撑当地智慧农业项目提质增效。在医疗健康领域，中非数字合作项目共同推进本土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服务升级。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数字化安防治理技术助力非洲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文章指出，中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互动，让非洲不再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旁观者，而成为重要参与方。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优势，非洲国家正加快培育本土人工智能产业能力，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代表性。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利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4: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29号从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在浙江乌镇举行。今年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邀请国内外与会代表，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维度展开交流。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财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声称，应对加沙移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地断绝他们的希望，正确的做法是进一步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以迫使加沙人到别处寻找出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6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2026年3月末增长861亿美元，增幅4%。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29号开赛，中国队状态火热，将女子、男子团体竞速赛2枚金牌收入囊中，并相继刷新赛会和亚洲纪录。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就以45秒825刷新亚运会纪录，中国男队首轮以42秒348打破赛会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5: 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7: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8: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亚运会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李雯雯创纪录摘得金牌，成就大满贯。同样迎来收官的还有羽毛球项目，那么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是在混双决赛里成功夺下一枚金牌。那么田径项目也是在今天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800米的赛场，吴红娇摘得金牌；女子链球赛场，张家乐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晚间燃情的4x100米混合接力赛场，中国队夺得金牌。而在足球赛场，今天比较令人遗憾，女足的半决赛，中国队0-2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那除了亚运会的赛场，在欧国联的第二轮赛事当中，法国队1-0战胜了比利时队，意大利队4-1大胜土耳其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西班牙将会对阵克罗地亚，捷克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来聚焦今天的亚运时刻。
17: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8: 那么在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直播的同时，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一场小组赛，中国队与韩国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双方是战至第4局，比赛正在进行。我们接下来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先去到男排的比赛现场，来了解一下目前这场比赛的最新进展情况。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双方将会争夺小组头名。目前在大比分上，中国队2-1领先韩国队。目前双方是来到了第4局的较量。
19: 眼睛上了，哇！队员他也是向20号李向贤示意了一下。这场球是地主的小组头名之战啊。两支队伍都已经进入到了8强。
18: 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1领先韩国队，
19: 打交叉。中国队抓了一个拦网，
18: 双人拦网成功得分，中国队再追一分。目前在第4局，暂时是17-20，落后韩国队。好，那么目前有关这场男子排球小组赛的比赛情况，我们先了解到这里，稍后将会和各位一同来继续关注。不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在今天的亚运会赛场，举重项目迎来了最后一天的争夺。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当中，备受关注的中国名将李雯雯最终是成功的夺得了这枚金牌，也达成了个人大满贯的一个目标，并且她还创造了抓举和总成绩的亚运会记录。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今天李雯雯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也来听一听在她的夺金时刻，总台前方的解说员都说了些什么。
20: 李雯雯在向全场鞠躬致谢，亚运会的金牌是李雯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杭州亚运会上，由于他的肘部伤势，他没有参加。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21: 对，他把这块拼图集齐了。
20: 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全运会、亚运会，李雯雯 集齐了最大级别女子举重全部的冠军，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她的总成绩310公斤，5次试举，5次成功，5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李雯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这中间她并没有参加洲际大赛，这次亚运会是她2年来首次出现在洲际大赛当中，上演了真正的王者归来。这次亚运会李雯雯的亮相再一次向亚洲的对手们证明自己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王者。再次祝贺李雯雯，祝贺中国举重队。中国举重队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一共收获了5块金牌，分别是女子61公斤级的杨柳月、77公斤级的何仁秀、86公斤级的吴艳和86公斤以上级的李雯雯，以及男子60公斤级的杨洋。此外还有2块银牌，分别来自于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男子65公斤级的何跃基，3块铜牌来自于男子85公斤级的陈顺南、男子95公斤级的涂毅和男子110公斤级的刘焕华。所有的参赛的中国举重队队员全都有奖牌进账。
1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接下来了解亚运会举重赛场更多的消息，马上要连线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0: 来了，你好。
18: 久等了，刚刚我们也是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今天夺金的燃情时刻，也想听一听你今天在现场啊，关注到李雯雯的赛场表现是如何的。
0: 我今天也真的是去到了亚运会的举重赛场啊。那在下午结束的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因为李雯雯她本身是这届亚运会可能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这个选手，所以呢我们看到不管是亚运会也好奥运会也好，都是把她的这个大级别的女子的这个项目安排到后面，因为都觉得是最精彩的一个项目啊。那抓举的比赛呢，她是把这个重量是所有选手当中最高的，他开把是抓举132公斤，然后就顺利的完成了。他这个132公斤就直接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的抓举记录。但是随后呢，他和这个韩国选手朴惠正两个人是交替上升，打破亚运会的记录。他第二把呢，就把这个抓举提到了136公斤，再次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然后第三把呢，他把抓举的成绩提到了140公斤，然后也是抓举成功，再次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的抓举记录。那么他的抓举就是3次试举3次成功，而且是很稳，抓举结束他就已经建立起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然后到了挺举比赛呢，李雯雯是开把降到了166公斤，很漂亮的完成了。第二把他是定在了170公斤，成功的举起这个总成绩310公斤呢，也破了这个赛会记录。然后第三把，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有把握了，所以他就选择不去参加这个比赛，就没有试举。然后他把这个做了一个标志性的比心的动作，登台然后放弃了。那他作为这个女子最大级别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呢，因为2023年是因伤错过了杭州亚运会，没有能够在家门口登场比赛，所以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遗憾。我们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跟我们揭秘啊，说觉得特别圆满，就是采访的时候他还全身都是汗啊，说实现了大满贯，今天呢我就是奔着这个冠军来的。他说我开赛前呢，教练要和他讲这个战术细节的时候，他就跟教练说不用和我商量开到多少公斤，今天的目标就是夺冠呢、啊、所以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而且他说其实他自己内心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尽管说这个在抓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韩国选手跟他是交替打破亚运会记录，他说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个储备在这儿，然后我的这个技术也练到位了，所以我不会惧怕就是亚运会上的任何一个对手，所以今天他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登场的。但是呢总体来说进入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因为这个举重项目要进行一些级别的调整，那么奥运会的项目也会随之调整，包括像李雯雯不管是不是奥运冠军，我们中国举重队的其他队员都要适应新的参赛级别和比赛节奏。那很多人会出现来调整自己这个体重或者是调整自己这个级别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这个训练也好技术也好都要有做非常大的这个调整，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其实未来这个新的周期都面临挑战。但是 也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其实在李妍妍这个女子大级别上面，现在我们中国举重队还有这个隐藏的这个人才，可能名气没有李妍妍高，没有李文文高，但是成绩已经是非常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级别上只会这个未来人才储备越来越丰富哈。啊，那么至此呢，我们中国队参加的这个举重项目就已经是全部收官了。这次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是分两拨人参赛，一拨人呢去参加备战即将开始的这个世锦赛，另外一拨人就是来备战亚运会，这

0: 这十个人只有李雯雯和刘焕华两个奥运冠军坐镇，其他八个人都是首次参加这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赛事。再看到李雯雯、杨洋、杨柳月、何仁秀还有吴燕是夺得了金牌， 其中杨柳月是刷新了女子61公斤级的抓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赵金楠和何跃姬是获得了银牌，陈顺男、涂艺和刘焕华是获得了铜牌。等于说十个人参赛全部都登上了领奖台，这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借亚运会的机会很好的锻炼了队伍。嘉乐，
1: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特派记者陈晓晓给我们带来的有关亚运会举重赛场的 非常精彩的报道，谢谢。确实刚刚也是为我们回顾了今天李雯雯在现场可以说是霸气十足的表态以及表现。那同时在今天举重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不仅是李雯雯终于是实现了自己的个人大满贯的目标，那么同时我们要恭喜在今天的赛场 吴燕也是拿到了女子86公斤级的冠军。另外呢，稍显遗憾的就是带伤出战的刘焕华， 最终是在男子110公斤级的较量当中 获得了一枚铜牌，和他同场竞技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朱拉耶夫是打破了抓举的世界纪录啊，最终是总成绩夺得了冠军。那么这样一来，就像刚刚 我们的记者小小提到的，中国举重队也是完成了本次亚运会的全部比赛，最终的成绩是定格在了5金2银3铜，共计10枚奖牌。 那同样在今天迎来收官比赛日的还有田径赛场的各项较量，可以说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啊高潮不断。 那么在女子800米的决赛当中， 最终中国选手吴红娇是表现得非常优异，拿得了这枚金牌。 而她也帮助中国队是连续4届亚运会在田径女子800米的项目上 都能够站上最终的领奖台。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这场女子800米的 决赛较量。好的，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分别在第4道和第9道，吴红娇第4道，李晨辉是第9道，马上要跑过冰道线。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菲律宾选手波松，他是跑在最前面，看看科里尔在冰道线之后他将会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 在第1圈的似乎大集团的所有选手都不愿意上去领跑。第4道的中国选手吴红娇这个阶段是处在大集团的最前面，第9道出发的李晨辉他是在大集团的最后面。不过这个排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吴红娇是和科里尔和波松三个人并排行进，而李晨辉呢选择相对来说 更靠外道的位置，他要选择一个更好的身位去向前。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吴红娇、科里尔和波松仍旧是处在前三位。现在第4位的中国选手李春辉，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最后阶段完成逆转，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李春辉开始加速了，从外道打算超越波松， 而波松这时候也在提速，科里尔现在落到了第4位，但他知道这个阶段也需要把速度提上去。两位中国选手现在处在前2位，吴红娇和李春辉，科里尔和波松在第2排，吴红娇稍稍领先。进入到最后的200米，吴红娇还在领先的位置上，李春辉稍稍落后外道的波松，打算超越，而科里尔1外以内，吴红娇现在仍旧处在最前面。
2: 看看吴红娇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李春辉现在掉到第5位，吴红娇加油，顶住，
3: 科里尔在他的身后，博松也在给他压力，吴红娇加油，最后的50米，金牌就要来了，加速吧，漂亮，冠军到手，2分04秒49。吴红娇这一枪跑得太厉害了，也基本上现在800米的比赛啊，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就是拼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这种极限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吴红娇可以说顶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2分04秒49。
1: 再次恭喜中国选手吴红娇拿到了这枚田径女子800米项目的金牌。 而在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同样表现出色，由陈锦峰、刘国仪、石君豪和陈昱杰组成的中国队最终也拿下了这枚金牌，可以说比赛一直到最后时刻才分出了胜负。那么打最后一棒的陈昱杰也帮助中国队有惊无险地夺得了这枚冠军。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通过一段音响回顾一下 这场比赛，我们的四位选手在这场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夺得这枚金牌的精彩表现。
0: 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锦峰看一看，在一二棒交界中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2: 没问题。
0: 交界棒已经完成了，中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仪速度加起来， 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了三棒的交界，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苏军豪，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开开陈昱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昱杰在往前加速，陈昱杰追平了加速，陈昱杰超过了泰国队，率先表现这么多，40秒78。 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因为泰国队今天第三棒换成了问错，所以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泰国队其实是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一度是落后的，但是陈昱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100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的金牌。 在夺下了这枚金牌之后呢，大家也是非常关注17岁的小孩姐陈昱杰在本届亚运会的全部比赛也都已经完成了。在她自己个人的首届亚运会之旅上，她收获了4枚奖牌，3金1银。那么其中在女子100米的项目上，女子四乘100米接力以及今天晚间的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接力上，她是拿到了3枚金牌。 在女子200米项目上，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田径赛场，在女子链球的比赛项目当中，亚洲纪录保持者19岁的中国选手张家乐，最终也是以78.27米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了中国队的前辈张文秀保持的77米33的亚运会纪录，也是拿下了一枚金牌。那么这样一来， 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已经全部结束了较量，那么最终中国队是在本届亚运会的田径赛场收获了17金14银8铜，总计39枚奖牌，我们要恭喜中国田径队。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是提到了，在晚间直播的同时，一场亚运会男子排球小组赛末轮 小组头名的争夺战也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那么在已经结束的前4局较量当中，双方大比分是战成了2-2，接下来双方已经展开了决胜局，也就是第5局的较量，我们还是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男子排球小组赛的比赛现场。线路，目前在决胜局当中，中国队4-2领先韩国队。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
2: 好，一传没问题，王斌的后三进攻，
1: 中队后排进攻打得很漂亮，
2: 王斌是好样的。王斌在其实这过去一年吧，中国队需要进攻的时候，他这点快速成长，即便是今天有起伏，但是王斌在努力的去调整。5-2，
1: 目前中国男排在决胜局领先对手。
2: 接下来还是中国队的发球，后三的这个倒地，他还是在想办法去保护自己的膝盖。
1: 中国队成功防守救了起来，
2: 韩国队打了一个后三进攻，7号许朱凤。
1: 对手追回1分，目前中国队5-3领先。接下来
0: 来是韩国队的发球。
2: 好球，
0: 漂亮的拦网。

0: 这么对又拿一分，
1: 江城直接把这个球给摁死了。
0: 目前中国队在决胜局6-3领先。中国队发球，可惜拦网出界，对手得分。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虽然是以25-27第一局告负，但是随后是25-23、25-21连扳两局。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局较量当中，中国队是22-25不敌对手，目前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的较量。
1: 吴斋翻得不错，江川的进攻，
0: 刚刚中国队得到一分，目前在决胜局7-4领先。这边中国队开始换人，好，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目前中国男排和韩国男排的这场小组赛决胜局的比赛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逾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的时候，大家重点回顾了在今天的亚运会很多项目的收官日当中中国队的精彩表现，其中在举重赛场李文文是如愿创纪录，摘得了金牌，成就了自己的大满贯。而另外我们也是提到了在晚间的田径赛场也是好戏连台，那么本次亚运会的田径项目也已经是全部收官了。在晚间一场4x100米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中国接力队又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陈玉洁也再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是一同来开启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亚运时刻，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提到了，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此刻呢，一场男子排球小组赛头名之争，中国队与韩国队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双方前四局大比分是战成了2-2，目前双方决胜局也就是第五的较量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男子排球小组赛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中国队与韩国队的决胜局比赛。进入到决胜局之后啊，双方的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小，紧咬比分。目前中国队10-9领先韩国队。接下来是韩国队的发球。
13: 这个一传直接被判掉了，判了持球，再次打平10-10。
0: 关键时刻技术动作有些变形，这个持球还是比较明显。韩国队继续发球，
13: 好的，
0: 漂亮的重扣。
13: 李永贞的进攻非常快，他这边复攻即便是在盯他，这个起跳的高度也起不来，因为李永贞是抢着下手的。
0: 中国队反超比分11-10。接下来是中国队的发球，大力跳发，对手就起，
13: 拐直线。这个球，
0: 这球裁判是判界外，但是看一看韩国队的队员似乎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要挑战？
13: 韩国队要挑战。
0: 目前现场的计分牌已经是为中国队加了一分，
13: 进攻失误，12-10。
0: 比赛继续进行，
13: 吊球，好，
0: 中国队救起来了，
13: 二号位反击，被拦了一个，
0: 对手得分，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

0: 13-11。
1: 往前看，
0: 现在中国队在决胜局领先两分了。
1: 温子华的个人得分是22分。
0: 这边韩国队叫了暂停，
1: 韩国队叫暂停了，他也是场上唯一一位得分上20的球员。
0: 希望中国队接下来可以一鼓作气拿下比赛。今天在赛前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打得非常的出色。暂停回来，比赛继续，中国队发球。
1: 韩国队一传到位，轻搓，中国队直接防过网，韩国队这探头不敢打，又是一个轻打。这个时候其实
0: 可惜拦网出界，
1: 朱峰已经不太敢打了，
0: 对手追回一分。
1: 接下来到他发球，
0: 13-12，中国队在决胜局还领先一分。
1: 中国队换下彭志坤，换上了12号张哲佳，关键是这个一传，还是要注意许如凤发轻的。
0: 韩国队发球，
1: 中国队这边也在互相提醒。发了一个大力，再给温子华，漂亮！打手之后，这球落在界内。温子华通过这场比赛，其实证明了自己。现在
0: 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
1: 比赛的赛点，
0: 第五局的局点，全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中国队发球，
1: 温子华发球，
0: 大力跳发，破坏对手的一传。
1: 中国队组织反击，给张哲佳，
0: 对手又救起，
1: 将球拦回，
0: 对手还是能够救起。
1: 韩国队无功了，耐心，耐心。
0: 中国队首转攻，
1: 给后三进攻，
0: 还有
1: 三人集体拦网，
0: 对手再次救起，
1: 退攻了。给袁泰，袁泰稍微强攻，球打在界内，
0: 恭喜中国男排
1: 下决胜局，15-12，中国队3-2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中国男排是以 D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八强了，这个头名来得太不容易了。这场球到最后比赛结束的那一刹那，想说一声中国男排好样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男排的力量。我们队员经历了一些伤痛，但是伤痛挡不住他想和队友并肩作战的这种信念，这是个人力量与团队意志相互交融的体现。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男排在国际赛场上有这样的一场胜利，也希望这样的一场胜利能够激励我们中国男排未来去迎接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再一次祝贺，
0: 好，恭喜中国男排今天晚间啊，没有辜负大家对他们的一路关注。之前也说了，在赛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国队和韩国队打满五局，最终是以3-2战胜对手，小组第一出现，非常棒的一场比赛。当然接下来说到了亚运会的赛场啊，其实不管是在哪个项目，大球始终都是牵动人心。但是在今天下午的一场比赛当中，稍显遗憾的就是在女足的半决赛，在一场大雨当中，其实两队表现都不是太好，但是中国队的运气实在是差了一些，最终是0-2负于了朝鲜队，无缘女足决赛。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的更多话题，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老师。
2: 哎，晚上好，翟乐。
0: 嗯，久等了。刚刚我们是一同见证了中国男排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女足的那场半决赛，其实大家还是会。

0: 觉得或多或少有一些遗憾，刚刚也提到了这场雨其实都影响了双方的发挥，而中国队的运气更差一些，有一记乌龙，而且另外还有在定位球当中的防守的解围的失误，给了对手两次进球的机会，也想听一听于老师给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中国女足的表现。
1: 对这场雨呢，怎么说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呢，要比对朝鲜要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这个场地比较湿滑，球速也更快，那这些客观条件呢，也放大了我们技术能力不足的相对不足的这样一个短板。另外呢，我觉得受制于三大主力队员张琳艳。 王彦文还有李青桐的这个伤停的情况啊，那中国队排兵布阵和后面的轮换的这个后手确实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啊，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像今年3月在这个女足亚洲杯，当我们全主力阵容去面对朝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能够拿下对手的啊，但是现在呢，三名主力缺阵，这个影响确实是不小。 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上回咱们所聊到的上一场打越南这场比赛，我们是踢满了120分钟，对吧？这种无谓的消耗，那让中国女足其实在下半场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体能下降，能看得出来我们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这个前后场脱节的情况有点严重啊。其实纵观这个整场比赛啊，咱们说上半场这45分钟，其实我觉得中国女足踢的还算是不错的。
2: 就是大家能看得出来，球员的这个拼抢态度比较积极，阵型保持的也比较紧凑，防守的注意力呢也比较集中啊，包括像这个中锋邵子钦，今天在这个首发的过程当中，尤其在上半场，其实他在前场也是比较活跃的，
0: 对
1: 啊，但是呢，就是半场比赛之后，就是我们后防线可能这种持续承担压力的能力啊，随着体能的下降啊，逐渐 显露出来了问题啊，尤其是在这个定位球的防守，包括2点球的争抢上啊，我觉得这两点是今天可能中国女足稍微做的有一些不太到位的地方。而当比分落后的时候呢，可能米利西奇的做法呢，可能广大球迷应该也能够猜得出来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用这个高中锋袁琮去换乌日古穆拉，我们继续 是吧，祭出这个双塔的战术，起高球往里砸。那我们的这个进攻手段呢，可能确实看上去相对比较单一，但是不得不说，因为咱们之前跟翟乐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起高球往里砸这种简单高效的方法，这确实是中国女足的这个看家法宝，我们前面有这样的点，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进攻套路不够丰富的话，那可能这种简洁的进攻手段 你不可能永远奏效。咱们说淘汰赛的对手他不像说这个小组赛的对手那么容易那么好踢，那过往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砸不进去，我们可以去靠王霜、张琳艳啊这些主力队员明星球员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啊，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说你不可能再指望31岁的王霜，你说在这个赛程 如此密集的情况下，你指望他90分钟场场能够有高效率的输出，这个不现实。张琳艳呢，是因为现在受伤啊，因为确实是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中国队，所以说呢，我们可能在碰到了一定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解题的办法可能从这场比赛开始暴露出来了，确实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一来确实是有外部的因素，有这个运气的成分
0: 但是呢，我们可能像阵容上的缺损啊，另外打法上的单一，以及硬实力的不够，我觉得这三点原因吧，综合下来最终呢是输掉了这场比赛。那么在另外一场女足的半决赛当中，日本队是2-0战胜了韩国队，这样一来这一次亚运会最终女足的争冠的比赛将会在日本队和朝鲜队之间来进行，而北京时间10月2号的14点，中国队还将和韩国队来争夺这一次女足的铜牌。 到时候我们再和各位球迷们一同关注。那么有关亚运赛场的话题我们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要和于老师继续关注足球赛场，我们来聊一聊欧国联。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国联的 A 在上一期当中又进行了两场焦点战，其中一场比赛是法国队和比利时队的较量，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法国队在奥利赛打进了绝杀球之后，场边庆祝的主教练齐达内有多么的兴奋，也想听听于老师对于法国队取得连胜的一个点评。<笑>
1: 对，现在法国队从这场比赛打完之后看出了有点这90分钟踢的有点西班牙的这个感觉了，就是小范围的这个传控球的配合，这场比赛出现的非常的多。其实大家在关注这场比赛的时候，可能更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看谁来替姆巴佩，然后呢就是替姆巴佩之后，就是法国队的进攻到底能够显现出 什么样的一个成色。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从位置上来讲应该是杜埃替的这个姆巴佩，而且呢杜埃在场上的发挥，我相信应该大家会觉得今天他的表现非常亮眼。我看了一下数据层面，他是有9次尝试突破，有5次成功，而且呢有2次是小范围依偎四的情况下能够制造出打门的机会。今天杜埃的这个 状态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而且呢带领法国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二线的阵容，居然能够说在场面上占据一个明显的优势，法国队全场比赛的控球率是 65%， 在开场的前20分钟比利时甚至都没怎么摸过球，所以刚才我说这场比赛法国踢出了一些西班牙的特色，大家如果说看这场比赛的前20分钟能够看出这个传导球的影子出现。 但是最终呢决定这场比赛胜负的呢还是刚才这个翟乐说的替补登场的这个奥利赛。奥利赛呢应该说这两个赛季包括像上个赛季，其实他在拜仁慕尼黑在俱乐部的表现是比较出彩的，这个进球助攻的这个表现都比较突出，但是呢最近在国家队其实你说他在进球助攻这两项数据上呢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就是他只要一出场他确实是具备这种影响比赛或者说是改变对方防守阵型走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奥利赛在这方面我觉得展示的非常突出。另外我们都知道欧国联他毕竟是一个这个热身然后考察球员磨合打法的这样一个战场，那我觉得今天法国队呢不光像奥利赛和杜埃， 包括首次代表法国国家队首发出场的雅凯，这个利物浦的中后卫，今天这场比赛的发挥呢同样出色。另外呢像这个科莫的这个中场达库尼亚，可能相对来说呢今天比较萎靡的就是首发的中锋这个勒保罗，勒保罗是上赛季法甲联赛的金靴，但是呢今天凌晨这个首次代表法国队首发出场应该说 可能这个表现还是相对显得比较拘谨，或者说紧张一些。今天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太亮眼的发挥，但是齐达内上任之后应该说打的这个两场比赛2-1，非常的实惠，有一些队员呢也在他的体系之下呢很好的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最为关键的是呢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当中，那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是轮换了9名球员，不仅是拿到了3分，也保证 后边的欧国联的比赛应该说能够继续顺利的进行下去。确实，
0: 听过了于老师的点评之后，大家都会感慨一句，身为主教练的齐达内不管执教的是哪支球队，总感觉他的运气都不会太差。这边齐达内就像刚刚于老师提到的，已经是带领法国队在欧国联取得了2连胜，而另外一边尽管赛前不被看好，但是做客的意大利队也终于赢球了，曼奇尼也是迎来了自己回归意大利队之后的首场胜利，他们<笑>
1: 在客场4-1战胜了土耳其队，也想听听于老师如何来点评这场较量。对，其实我看了一下意大利队今年这个欧国联这个分组的形势和上届的比赛应该说是极其相似，他这个小组赛的对手同样也是法国和比利时，只是说上赛季的以色列换成了这场比赛的对手土耳其。 但是我们说意大利队因为毕竟上一场这个输给了比利时，曼奇尼重回国家队首秀输球，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为了给2028到29赛季这个欧国联改制做准备，是吧，这届欧国联 A 级联赛的成绩就是较差的两个第三名需要和成绩较好的两个小组赛的第四参加一个保级的附加赛。 是吧，第一场比赛意大利输了球之后呢，其实本国的媒体呢也为这个曼奇尼的球队捏一把汗，因为这个打法国确实意大利这两回合应该说不太能够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说呢他们也会担心啊，说这个首场比赛输球会不会有降到这个B级的这样一个风险。但是我觉得今天凌晨呢曼奇尼应该

0: 应该说调整的速度非常快，他在首发阵容当中的一共做了8处调整，相比较上一场，只有这个多纳鲁马、托纳利和皮奥埃斯波西托三个人是连场首发，而且上一场咱们所提到的，同样相比较于5年之前拿到欧洲杯冠军的那个433， 他上一场比赛上的这个坎比亚迪跟小基恩这个成色是明显不足的，结果这场比赛呢，曼奇尼整了个活，他呢是上了两个伪边锋，就是这个塞巴斯蒂亚诺埃斯波西托和拉斯帕多里，他把两个技术型的中场去排在了这个两侧，结果呢进攻当中这两个人呢是更加的靠近中路，增加球队的攻击人数，然后把边路让给边后卫。
1: 那尤其右边后卫的这个卡约德，布伦特福德的这个边翼位，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大放异彩，他的速度也好，冲击力方面对意大利国家队的帮助确实是太大了，而且防守的时候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两个伪边锋也能够退到本方的半场参与防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动，应该说盘活了整个意大利队攻守两端的一个景象。 再加上这个土耳其队今天这个防线意甲的老熟人也是过来帮忙，这个尤文的边翼位切利克漏掉了鲁杰里的传中，让巴斯托尼首开纪录，是吧？然后第22分钟弗拉泰西的这个门前补射也是抢在切利克的身前完成的，所以我觉得曼奇尼这个重新回到意大利国家队拿到的这个三分，不仅有自己调整的功劳，也有这个对手
0: 这个中卫，我觉得更多的失位以及失误的一个原因所在。
1: 那在和于老师聊过了已经进行的欧国联第二轮的比赛之后呢，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给到于老师，因为很多球迷也很期待呀。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欧国联已经迎来了一场小组赛的头名之争啊，西班牙对上克罗地亚，怎么看这场焦点战？23年欧国联决赛的重演是吧？这场比赛。 当时呢，西班牙是点球大战获胜的，但是现在这两个队的差距可是越来越大了，这场比赛呢，是西班牙拿到世界杯之后的第一个主场比赛，赛前要展示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奖杯，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对于西班牙球员的动力是相当足的。另外大家都知道，长达3年多的时间，正式比赛，西班牙已经保持了39场 不败的这样一个记录，那我个人认为呢，明天凌晨这个记录呢还将会继续延续下去，因为第一呢，西班牙这几年打克罗地亚，无论是成绩还是场面，都占据绝对优势，最近3次3连胜嘛。第二个就是克罗地亚，因为毕竟他也换帅了，他换帅之后呢，应该说比利奇上任之后，我觉得老将招的还是比较多，他这年轻队员还是顶不上来，再加上
0: 克罗地亚呢，现在是连续打两个客场，他是从东欧来到西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消耗肯定是不小的。西班牙这场比赛，我估计还是有可能会继续赢球的。好，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与分析。确实啊，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45分啊，西班牙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克罗地亚队。那么在上一轮联赛当中，我们也是提到了英格兰队没有能够去击败西班牙队。 而在那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做客3-2战胜了英格兰队，而克罗地亚队在欧国联的新赛季的首轮小组赛当中也是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是2-1战胜了捷克队，这也就使得接下来西班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这场比赛也成为了提前到来的小组头名之争啊，确实 备受关注。那么另外一边呢，捷克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那与此同时，我们不仅仅是要关注别人的比赛，也特别要提醒各位男足的球迷，在北京时间明天的14点，也就是下午的2点，亚运会还会迎来一场男足半决赛，中国队的对手将会是韩国队啊。 相信也会有非常多的足球迷们来共同关注的。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网球赛场也有一个最新的动向。那么提到了，中网的这个外卡已经公布之后呢，那么在今天啊， 作为 ATP 1000级别的上海的网球大师赛也是公布了一个外卡的名单，大家是会特别的关注中网协选手啊，到底是谁能够拿到外卡？ 那么在正赛的外卡方面，包括了像布云朝科特、吴亦丙、张之臻和周毅，是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

正赛的外卡，而同时也发出了几张资格赛的外卡，大家也关注到了另外一位中网协的选手，那就是商俊成。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几位中网协选手届时在上海大师赛的主场表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是提醒各位足球迷们，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欧国联的精彩对决，西班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另外就是在北京时间明天下午亚运会男足的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对上韩国队。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

活的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人际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北京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任继周仍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草叶研究上。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3点到6点，是任继周雷打不动的工作时段。因为眼神不好，他把电脑上的 Word 办公软件的视图比例放大了好几倍，有时候还需要同时用2个放大镜来看书上的字。尽管精力大不如前，但他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还想要多发一份光和热。周朝的官职中有草人，《周礼》记载道：“草人，长土化之法以务地，相其宜而为之众。”任继周说，自己研究了一辈子草，就是个草人。70余年来，草人任继周把全部精力和热爱都倾注在草原和农业上。1924年11月，任继周出生在山东平原县。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任继周目睹了抗日战争中我国军队的惨重伤亡，也深知自己是在先烈血肉长城的保护下活下来的，是劫难后的幸存者。1942年，18岁的任继周转学到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二，学校对面是一片草地，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试验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的他，经常去看那里的牛和羊。哲学家任继玉是任继周的二哥，对于他的成长和专业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任继周说，家兄继玉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对我的影响极大，从教发音识字到支持我求学，我的生活里处处都有他的影子。我选择从事的专业也受他影响，他对于我是亦兄亦父，亦师亦友。任继周上中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因为生活艰苦，他常常吃不饱饭。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的任继玉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凑钱供弟弟转学到南开中学。任继周说，我二哥支持我上南开中学太困难了，估计学费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拼命读书，在南开中学读了1年就去考中央大学，高中我实际上只念了1年半。在专业选择上，

0: 任继周也深受哥哥的影响。我问他考什么专业好，他建议说，我是学哲学的，太虚了，你搞一点实的。我想最实的是农业，我从小喜欢小动物，就搞农业里头的畜牧业吧。任继周选择了农学院的畜牧专业，面试时院长问过他，成绩这么好，为何要考畜牧专业？我就如实跟他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中国人的食物构成，我们体质太弱，就是因为吃五谷杂粮太多，吃动物食品奶肉太少。任继周说，我对我的专业一直是很满意的，不管外面有多少诱惑，我都没有动摇过，我觉得我选对了。入学后，任继周攻读牧草学、草原学，兼习动物营养学。他有幸遇到了我国现代草业科学开创者王栋先生。王栋于1936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名额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王栋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泊40余天，从国外学成归国，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开始草业科学研究的艰苦创业。在王栋的带领下，任继周毕业后留校进修，时任国立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院长的盛同生教授托王栋找一名能前去西北做草原研究的学生。王栋推荐了肯吃苦、学术功底扎实的任继周。任继周专门复信盛同生教授，以表心志。生愿郑重声明，于明年进修期满后保证复兰，绝对秉承无师指示，于进修期间专心攻读牧草及有关科学，以期确有所进益，以报无师厚望于万一。临行时，王栋先生赠言，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揣着王先生这句话，任继周在西北苦寒之地一干就是60-70年。1950年2月，任继周准备启程前往兰州，当时他的夫人李慧敏刚刚大学毕业，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翻译。李慧敏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走了。当时他们坐的是一辆拉器材的卡车，走哪儿都抛锚，从西安到兰州走了21天。这种苦并没有吓倒任继周，甘肃草原类型交错分布，在任继周眼里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任继周说，东南西北方圆1500公里，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内陆河流域到祁连山山地、青藏高原，这个类型太复杂了，我一看非常高兴。任继周到校后，盛同生先生对他关怀备至，让他非常感动。他回忆说，当时兰州的条件很差，喝水要到黄河里去打，冬天很冷。我到达之前，盛先生就安排好了宿舍，并几次到宿舍检查，看窗户纸糊好了没有，水缸的水打满了没有，取暖的煤、火炉和引火的柴备齐了没有。安顿好后，又请我们全家在小西湖一家饭馆吃饭。当时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进修2年的青年，何况又是他的学生，算个什么人才，居然这样以礼相待，这是难以想象的。初到西北，一间挂着牧草研究室牌子的16平方米实验室，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盏煤油灯、一个书架、一个单面实验台，这便是任继周的全部专业设备。苦寒之中，任继周和同事们推进着火热的草原科研事业。当时恰逢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草原牧区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全面考察，盛同生安排任继周跟随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了全面考察，还拿来家里的蔡司相机给他用。 甘南桑科草原、黄城滩、大马营草原，这是任继洲最早接触的真正的草原。接下来的几年，他跑遍了西北和内蒙古的多种类型的草原。年轻的任继洲在甘肃的大草原上开始了基础研究，有时候一天要步行100多华里地，累了就坐下来。他包里随时揣着一本小说，看一会儿就当作休息。1954年，由任继洲执笔、王栋审校、盛同生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黄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这是任继洲的草原岁月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也是我国第一本对草原畜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就必须建立试验站，可是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1956年6月，在海拔3000米的天柱县乌梢岭马营沟，任继洲的临时住所与实验室落成了。那里只有2顶白色帐篷，却是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雄骑绕帐房。任继洲的诗句记载了当时的生活状况。艰苦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研究的时间也是考验。建站初期，任继洲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课，后4天到天柱草原试验站开展实验工作。从乌梢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山路崎岖，汤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为了不耽误从试验点去学校上课的时间，他早上4点就要起床赶火车。任继洲说，我很幸运能在甘肃做牧草研究，甘肃生态类型丰富多样，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还有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原类型齐全。如果不是在甘肃，我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基础去思考具有全球意义的草原分类。他说，我国曾学苏联的草原分类法，按植被来分，但这种方法只可用于局部地区，不能用于全球。20世纪50年代末，任继洲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在气候、土地、植被3者中，气候最稳定，土地次之，植被稳定性最差。如果把植被放在前面，就很难做大的类型区分。厘清这三个要素的顺序及关系，草原分类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一综合顺序分类法精确、稳定，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原分类方法。任继洲将深厚的科研成果和扎实的一线调查融入草叶科学专业教学，也带出了中国草叶科学的黄埔军校。他编写的教材《草原学》成为县里国庆10周年的我国高校第一部草原学教材。任继洲先后创建中国高等农业院校草叶科学专业的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学4门课程，并先后主编出版同名统编教材。当时的任继洲既要搞研究又要教书，哪还有时间编教材呢？原来任继洲自创了一套3段睡眠法，白天工作开会，晚上挤出时间搞专业。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彻夜编写教材。他以3段睡眠法弥补，早上5点睡到7点半起床，约睡2个半小时。午饭后立即睡觉，到下午1点50上班，约睡1个半小时。晚饭后立即睡眠，到晚上9点起来工作，约�睡3个小时。估计共7个半小时。当时身体还好，躺下就能入睡。用这个办法，我还能够挤出读书和写作的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求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

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

但人生有一万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任继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5月，任继周到达兰州，6月就开始出去考察，基本上把甘肃省都走遍了。他说，甘肃省的草原资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白龙江、长江流域一直到内陆，从很潮湿温暖的地方一直到非常干旱的地方，各种草原类型非常丰富，恍如一个草原类型标本园。西北丰富的草地资源太适合做科学研究了。野外的生活孤独而艰苦，但任继周都不放在眼里，唯独狮子这一关最难过。草原的狮子无缝不入，任继周专门给自己做了一套连衣裤式的工作服，还是无法阻挡狮子的叮咬，睡觉也不安宁。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每一次下乡前都用666粉、迪百虫等农药泡衣服，晒干后再穿，狮子一碰就会死掉，这才终于睡上了安稳觉。他说，我现在身上应该有各种残毒，那时是别无选择，人家说危害很大，好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药剂还没有发现会导致什么后遗症，我现在还这么活着，身体和生活状况都很好。就这样，任继周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在我国率先开展了高山草原定位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草原改良利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措施，还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草原滑破机燕尾犁。通过实地考察，任继周发现，在青藏高原的草场上，经过上万年形成了黑色草粘土，草根蓄结密实，草长不好，但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很好。他受老鼠洞启发，每隔50厘米挖一道沟，草的长势明显向好，但多少还是有些破坏植被，如果只划破草皮而不开沟，对植被就没有影响了。可是只划破草皮，犁需要用好钢，拉犁的动力要很大，这些都没有条件解决，这难住了任继周。后来他和第八机械工业部合力研制出了燕尾犁。燕尾犁划过，草皮被切开一道缝隙，通气透水，原来仅有2-3寸高的草能长到半米左右。草长高了，牛羊也就有了更充足的草料供应，这样中国人的餐桌上就能有更多的牛羊肉。在内蒙古等地，划破草皮的理论至今仍然在草原上应用。跟草原接触多了，任继周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思路，畜产品单位。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地方按产多少草计算，有的地方按牲畜头数计算，这些计算方式都无法全面衡量草原生产能力，而标准就是指挥棒，不当的标准会误导生产，贻害草原。1973年，任继周的学术集体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于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草不能当饭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尽管创建了草叶科学的多个第一，任继周发现与让国民吃上肉的初衷之间还是有距离。
任继周说，我们的农业是以粮为纲的，没有畜牧业就叫耕地农业。后来因为各种问题，就越来越感觉三农问题要解决好，不仅要改善食物营养，还要改变农业结构。任继周曾经对哥哥任继玉表示，自己想做农业伦理研究。任继玉说，伦理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年龄大了研究一门新的学问要慎重。可是经过反复思考，任继周还是做出了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不听兄长建议的决定，农业伦理问题非研究不可。其实早在研究草地农业系统的过程中，任继周就已经开始关注农业伦理问题了。经过多年准备，2014年，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在兰州大学开设。任继周说，在农业伦理学方面，我做的只能算个导论，我年龄大了，后面要年轻人继续努力。在耄耋之年，任继周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用哲学的终极探索来回应学科的方向问题。任继周说，要把农业发展归结并纳入可辨识的农业伦理学，用农业伦理学考察农业发展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农业伦理学讲的就是一个人和人，人和社会，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要公正合理，要持续发展。2015年清明节期间，任继周在一首怀念二哥任继玉的诗中写道，借得瓢水还一桶，引盼星火待人传。他始终记得哥哥的一句话，每人从社会获取一瓢水，需还给社会一桶水。任继周先生说，他的二哥任继玉是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很多，教我怎么做人。我的小学是在老家平原县读的，考上县中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们就逃到了南方，二哥随北大也迁到南方，直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在逃难途中，我遇到了二哥，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读下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要放弃。他把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来资助我，他嘱咐我从中学开始就要写日记，不要间断。我从那时候开始记日记，一直到现在从没间断过。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任继周晚年的定海神针。1995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之一，二哥任继玉看到他整天忙得团团转，就送他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若有无。从兰州到北京，任继周一直都把这幅对联挂在书房最醒目的地方。虚怀有若无，不是一句虚的话，是真的无。这个无字，任继周理解为放下一切。2014年，兰州大学设立任继周草业科学奖励基金。2020年，任继周捐资260万元给兰州大学。任继玉先生在去世前将上万册家存图书捐赠给家乡。任继周跟随哥哥的步伐，捐出100万元积蓄，于2021年7月设立任继玉优秀中小学生助学基金。任继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哥哥都感觉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很优秀很聪明的学生，后来却不见了，正是因为穷没办法接受教育。年纪越大，任继周就越想把钱捐给需要的人，世间的物质与虚名他一点也不想留。2021年4月，任继周再次捐资，在南京农业大学设立奖学金。这次他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奖学金，而是将其命名为盛同生草业科学奖学金。对于这位在西北大草原上把自己领入学术研究大门的恩师，他
他铭记在心。任继周说，盛同生先生不仅是微生物学家，还是草叶科学的先觉者，毕生支持者。作为一代人杰，盛公视野开阔，见识深刻，行为高洁，设立盛同生草叶科学奖学金，不仅是对草叶后学的鼓励，也彰显了盛同生先生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风格，同时是对盛先生的纪念和告慰。八十而长存虔诚之心，赡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十倍，得失不计。这句话出自任继周在八十岁时写的文章《人生的序》。虔诚之心，赤子之趣，任继周的世界简单而丰富，如草原一般。喜爱古诗词的他，把王昌龄的“从来幽病客，皆向沙场老”改为“从来草原人，皆向草原老”。这个年龄，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让生命做一点应该做的事儿。夕阳晚照美如画，惜我三竿复三竿。我要爱惜，珍惜我借来的三竿又三竿的时间。在采访中，任老带我走进书房，挂在墙上的投影仪格外醒目，这是他查阅文献最贴心的伙伴。因为需要大量阅读，纸质书看起来太吃力，他把投影仪上的字号调到了最大，满墙的字像雕刻的时间，定格了他人生的意义。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过？对此，任老的答案是，一直到生命结束，还有做不完的工作。让任老此时依然辛劳的动力，是他电脑里正在书写的一本关于农业伦理学的导论，这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书。任老说，科学、文化、艺术都有伦理学，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农业文明没有一本伦理学的书，这是不应该的。这个导论我要抓紧写。和时间赛跑，任老过得充实而快乐。在任老的书房，我看到了两种时钟，一种挂在墙壁上，一种摆在书桌上。我原以为这只是他的工作环境，没想到走进卧室，时钟依然随处可见。到这个年龄了，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要珍惜我借来的这三竿又三竿的时间。借来的时间，这是多么豁达淡然的生命状态。当很多人都盘算着在世间索取斤两时，任老的一个借字道尽了生命的真谛。刹那的光阴，都是我们向永恒借来的极光片语，明朝即长路，借取此时心。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服装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生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五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方同时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伊朗官员对媒体表示，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据悉，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后续美伊谈判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的间接会谈。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说有这样的可能性。现在呢，情况已经被证实了，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是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然后特朗普呢还否认了，说以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相关报道。然后伊朗方面，我们看到传递出来的有一些消息啊，就说伊朗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说美国

0: 试图重提核问题来转移人们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注意力。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分着说哈。首先就是美伊确实是在今年联大期间进行了间接对话，这一点说明了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7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 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 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并希望星期二能够得到答复，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 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走向战争。
0: 好，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失控，但是呢又不想在国内去给大家展示一种软弱的状态，所以其实美伊最新的表态都是各自否认媒体说到的有意妥协这样的报道。这个您再继续分析一下他们释放的信号。
1: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 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那么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 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 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0: 好，那我们想继续展望一下，因为之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两天特朗普说了，说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时间点是9月27号说的， 然后呢他也明确的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7日方案。 这个背景下后续的美伊对话会怎么展开呢？
1: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 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 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 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0: 我们想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伊朗的态度，就是我们也知道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然后有报道说呢，伊朗那边对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跟美国达成结束敌对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其实表示悲观的，您怎么看这个态度？
1: 其实伊朗对于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表示悲观呢，这样的判断呢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从悲观面来看呢，时间的确非常紧迫，中期选举通常在11月初来举行，而当前美伊在核问题、海峡通航、制裁解除三大议题上的立场差距都十分巨大，那么要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要达成全面协议近乎是不可能的。更关键的是呢，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选举周期敏感性，那么他既需要向选民来展示外交胜利，但又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呢也是看透了这一点，因此选择拖延战术，等待选举结束之后再谈。但是从乐观的一面来看呢，伊朗的所谓悲观表态其实也可以来分析成为一种谈判的策略。那么伊朗通过降低外界的预期，给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同时呢向美方来传递信号，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提出更为有诚意的条件。那历史经验也表明，美伊之间的危机往往会在最后一刻来出现转机。当前的关键变量呢，还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是否会升级，以及伊朗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能力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双方都意识到战争风险不可控，那么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前无法达成全面协议，也可能会先达成某种临时性安排，给后续的谈判来争取时间。但如果伊朗方面的控制能力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那么美国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让步的可能性也会相应的有所下调。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继2009年时任总统萨科齐之后，法国总统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将在哪些问题上协调立场，推动达成共识？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9月29日至3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相关话题。我们看到法国方面呢是说会晤期间会讨论重大的欧洲和国际问题，包括乌克兰和中东局势。西班牙那边说呢，说这个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关系。接下来我们会让两位专家跟我们来一起分析这个话题哈。那首先我们是想问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也是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理事长江峰先生，我们想问法国总统是时隔17年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对于他们这个发展两国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我觉得马克总统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是有更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考虑，因为马克龙总统的任期也要快到了，那么他呢执政期间特别期待、特别希望呢带领法国在欧洲呢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推动欧盟的一体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战略自主，特别是安全与发展，对他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他这次去的话，也是法国总统在这个17年以来吧，这第一次呢这个访问。应该说过去呢，法国对和西班牙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那么法国呢，过去呢更多的是和德国、英国或波兰这样一些国家，或意大利合作呢很多，交流很多。那么他也就是说，马克龙呢，应该说在这个到任之前，能够在战略上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作用，加大与西班牙的战略交流，那么使两国在欧盟的事务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战略与安全等领域。
0: 然后再说一个新的线索，首先我们知道

0: 就是他们两国在2023年是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个条约一度在西班牙议会被否决遭到搁置。这次在马克龙访问前夕，西班牙宪法法院就做了裁定，认定说他们两国呢之前达成的这个友好合作条约不违宪。那这次国事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这个条约正式生效呢？
1: 我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应该是为这次的访问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和基础，对法国与西班牙两国进一步的加强相互之间的战略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欧盟的一体化的进展，特别是在当前德国作用降低或者是在 欧洲面临着非常大的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的这个前提下，法国和西班牙现在密切的沟通，从战略上推动欧洲的一体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符合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略利益，从传统上来讲，两个国家它是欧盟南向力量的主要的代表，主要的大国。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应该说从战略上
0: 是欧洲的发展更加的平衡，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马克龙总统想在他的任期内给他的外交政策、给他的欧洲政策这个留下一笔政治的遗产。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想让另外一位专家哈也说一下他的看法，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与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想法。
2: 从目前西班牙国内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呢，此前在议会呢，主要是受到来自于右翼的人民党的反对而遭到搁置。但是现在呢，在人民党将这个条约啊上诉到西班牙宪法法院，而宪法法院最近裁决啊，这个条约本身不违宪之后呢，看上去啊，推动条约生效的通道啊已经打开。接下来就要看执政的这个西班牙左翼党了，如何能够利用它在 议会，尤其是众议院的多数能够推动啊这项条约呢尽快能够过关，而且能够及时的生效。那么这次访问呢，我想显然法方呢有借啊这个访问之际呢，要进一步对西班牙各界产生影响啊，尤其是对右翼方面能够产生一些作用，然后来推动啊在西班牙国内，尤其是在议会内部啊形成一个继续加强和法国双边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
0: 从目前情况看呢，条约在议会过关而且生效，应该说这个可能性啊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未来的这个前景呢变得越来越明朗。嗯，这样我们想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光是双边问题啊，就是你觉得西法双方在欧洲防务自主战略方向上现在有什么样的共识，什么样的分歧？那马克龙这次访问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会进行什么样的协调呢？
2: 有关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基本的方向还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处理的原则上呢，法西两国呢是相对接近。我们看到此前双方啊这个达成的促进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呢，应该说也体现了双方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当然两国啊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一些差异。 我们看到和法国啊比较高调的啊这个不断的向外宣示要坚持欧洲战略自主的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同，西班牙方面呢更多的体现在相对低调。但是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啊，无论是在俄乌问题上，包括在中东问题上，西班牙方面其实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有别于美国的啊这样一种战略自主性。尤其是我们看到西班牙方面在近期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对外干预行动上 都比较鲜明地表达了自身的立场，尤其是在中东问题上啊，法西两国呢应该说在承认巴勒斯坦国啊坚持用两国论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呢都有着基本的共识。当然我想在这次马克龙总统对西班牙的国事访问中，显然啊双方会进一步啊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呢凝聚共识啊，甚至呢可能会啊发出进一步的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立场和声音。
0: 嗯，那现在如果我们说到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中东局势，其实都关乎欧洲的能源安全。然后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这两国他们各自的立场是什么样子？此访能达成共识吗？
2: 在当前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的面临啊，由于俄乌冲突啊，以及中东地区的动荡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上，应该说啊，法西两国呢，是有着相似的立场，而且有着相对一致的应对方向，和其他的多数欧洲国家啊，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太一样。我们知道法西两国的能源结构啊，相对来说呢，更偏向清洁能源为主。比如说法国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国内的核能的生产啊，然后来解决它的能源安全问题。而西班牙呢，一直是欧盟内部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啊，走在前列的国家。所以两国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在摆脱对外部的能源依赖问题上呢，自主性啊比较大。两国近年来啊，搞了不少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法西两国呢，正在建设一条跨境的氢气的这个通道。我们知道这个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啊，把氢气作为未来的一个清洁能源的优先方向啊，这是法西两国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再一个呢，多年以前法西已经达成了要通过海底来建立电力运输网络的这样一个合作计划，所以两国一方面呢在不断的加强各自的能源合作，同时呢在进一步摆脱啊对外的能源依赖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0: 那这个我们再观察。然后下一问呢，我们让江峰老师继续帮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西法现在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冲击，然后西班牙这个休达移民危机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背景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协调，而且他们协调能不能推动欧盟内部达成共识呢？
1: 西班牙和法国呢，都是难民问题的重要的这个相关国家，特别是像西班牙，它直接面临着北非方向来的这个难民，而且这些难民呢，很快呢，也就到达了这个法国。法国呢，其实也是个直接和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国家。那么两个国家作为欧盟的大国，在难民政策上进行这个协调，并推动欧盟在难民政策解决上能够进一步的达成一致，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光是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和对外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对欧盟各个国家内部的这个社会的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因此说，马克龙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说难民问题也是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议题，体现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在欧洲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难民问题上面的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这个措施。这个难民问题呢，实际上它不光是欧洲的边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是涉及到整个欧洲内部的，比方说难民的名额的这个分配问题，难民的遣返的问题，难民的甄别问题，难民数据的整个的统一的这个采集和管理的这个问题，难民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的问题等等，这一切呢，我觉得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个议题。而欧洲各个国家呢，对此呢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么有些国家的话呢，它不是难民问题的当事国，但是呢，这个西班牙和法国呢，他们是难民政策的当事国，因此的话呢，从两个国家合作来讲呢，合力来推动难民问题在欧盟内部的这个解决，非常非常符合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根本的利益。那么也因此的话呢，在欧盟框架里面去解决，是这两个国家非常迫切需要的。那么也是这次应该是两个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商议的一个重点的内容之一。
0: 那这个问题崔老师您是怎么看？
2: 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啊，我们看到现在困扰西班牙的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西班牙的国内问题，由于这个深根区的存在，围绕休达地区非法移民问题，此前呢已经引发了西班牙和它的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我们看到在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呢，法国方面呢加强了它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这个呢也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西班牙期间呢，我想两国呢也会聚焦啊讨论啊有关如何应对移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法西两国啊不仅相邻，而且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各方面的交流啊非常密切。现在据说啊有30多万西班牙人呢是长期生活在法国。而同样呢，西班牙也是法国民众啊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在双方人员往来如此密切的情况下，显然啊，如何既要保持啊两国边境的畅通，确保双方人员往来 自由的这个情况下，还要解决好由于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不当，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边境啊出现障碍，甚至是影响两国的正常的社会和人文交流。我想这是两国领导人啊在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期间啊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

0: 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五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重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结束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于伊拉克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伊拉克目前是否有能力承担起本国的安全和军事保障？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对于中东地区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关注伊拉克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说，9月30号呢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那10月1日呢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为什么说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那我们想首先观察一下这件事对伊拉克的实际意义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5: 首先，伊拉克结束这些以美国为主的外国的军

0: 的联军完全从伊拉克撤出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这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这种体现，而且也意味着这是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场带有巨大的负面影响的这场战争这一页掀过去了，那么伊拉克可能迎来一个未来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当然除了这种象征性意义之外，那么它也有实际性的意义，比如说这次的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实际上减弱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一大纷争。我不知道在伊拉克内部非常复杂的这种教派政治之中，那么美国的驻军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那么在伊拉克国内什叶派民兵这支力量它是反对美国驻军的，而其他的伊拉克势力比如说像库尔德势力，比如说逊尼派的一些力量，它一定程度上是期待或者说客观上希望美国的驻军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来制衡什叶派民兵的力量。那么在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就是扎伊迪政府的规划中，那么美西方的这些军事存在撤出和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问题它是挂钩的，那么两个程序可能会平行的进行，如果都能够顺利推进的话，那么也意味着伊拉克的国家的权力会更加的集中，那么中央政府会由原来比较弱的状态那么向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对伊拉克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1: 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哈，而且我们其实回顾的话，美国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然后后来呢基本撤军，留了少量驻军，然后在这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之后，国际联盟又在那儿增兵了，然后到2017年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直到现在过去了将近十年，然后伊拉克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实现本国的领土主权，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稳定，希望摆脱外国的军事存在，然后能够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方向。这个对地区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启示？
0: 这种启示意义我认为是非常突出的，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就是通过这个伊拉克战争整个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来看，更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行动、军事存在，它对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是有着负面的影响的，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美国在中东发动的这些大型的军事行动，包括伊拉克战争，这样实际上它主要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么最初2003年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这当然并没有实现一个预期的效果，然后战争的延宕演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反叛乱作战，那么是非常的血腥，给伊拉克国家带来了无数的创伤。那么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伊斯兰国这样恐怖主义的兴起，实际上它也是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后遗症，可以说伊拉克战争是遗害无穷。那么现在我认为地区国家是更多的看到了美国军事行动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如果把伊拉克战争和目前还没有终结的这个美伊战争联系起来看，那么这种美国的这种在地区的负面作用就体现得更加的突出。那么第二的话，我认为就是地区国家也都意识到了，就是自主的掌握安全，自主的找到安全发展的道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伊拉克是任由美国摆布，那么后来又成了美伊之间竞争的一个决斗场，那么国家的命运非常的坎坷。我们知道实际上只有一个国家他自己的国民才最熟悉本国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探索更加符合自身国情发展的道路，那么任由外人的摆布设计一定会出现水土不服，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伊拉克战争整个进程的这种启示是非常深刻的。
1: 所以就是伊拉克还有类似的国家还是要自己能够有造血的能力，可以让自己承担本国的安全和军事保障。不过目前看，您觉得伊拉克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如何？
0: 伊拉克自身的安全能力当然也是在不断的改进和增强，但是也仍然有明显的不足和欠缺，那么这当然需要根据伊拉克目前的一些安全的目标来进行分析。那么对国内而言的话，伊拉克的 安全的目标其实主要是保持国内

0: 内的局势的一个稳定，维持国内的一个基本的安全。那么过去十年来，伊拉克国内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其实是恐怖主义，像伊斯兰国这种恐怖组织。那么在2020年前后，实际上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已经被基本打垮。那么这样的话，伊拉克国内现在它的这种安全部队去维稳、去反恐的能力，我觉得还是相对较强的。但是在对外方面，也就是保证伊拉克国家不受到外来的干预，不卷入到复杂的地区的纷争和战争之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伊拉克的能力还是有明显的欠缺。你比如说在最近的美伊战争中，伊拉克其实也成为了这场战争波及的对象，自身的这种基础设施有的也受到了战火的这种袭扰。那么同时，伊拉克国内的这个一支相对独立的这种实体，也就是伊拉克实派民兵，实际上也卷入到了无论是美伊冲突中，还是更早的这个巴以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最近我们还看到，就是伊拉克实派民兵很可能是袭击了沙特的东西石油管道。那么这就是一种伊拉克卷入到了地区冲突中的表现，而伊拉克当局的这些安全力量，他的部队似乎还不能够有效的抑制住这种伊拉克卷入到地区纷争中的这种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国内就万事大吉、一切太平了，就是未来伊拉克国内他的这种安全能力还是存在一些隐患的。
1: 就是还是有挑战的。但是如果我们就说这件事儿，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当伊拉克有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是什么影响？
0: 外国军事存在在伊拉克的这个结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这么一件应该说是好事，能不能转化成就是中东地区局势中的一些积极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撤出实际上是为其他几方势力在伊拉克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么实际上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后，其实像伊朗、像土耳其，包括后来还有沙特，其实都是竞相在竞夺在伊拉克的这种影响力。那么我觉得未来这种趋势，就是这几个地区大国争夺在伊拉克的影响，那么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第二的话，我们去看就是过去20多年来，实际上在伊拉克竞争最激烈的一对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尤其是这次在美伊战争的进程中，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也在暗暗的争夺对伊拉克的这种影响力。那么随着美军军事存在的撤出，那么看起来伊朗是占据了一些上风，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现在的伊拉克扎伊迪政府实际上维持一个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的这种态度。那么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政府的这种多手段的这种影响力仍然很强，就是美伊之间在伊拉克的竞争并不会因为这种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而终结，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上演。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外国军事存在从伊拉克撤出，从来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出现一些反转。那么之前美军就有撤出伊拉克，后来又因为其他的突发事件、恐怖主义的兴起又回到伊拉克，所以就此而言，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够过早的下结论，就是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会对地区的局势产生多么实质性的影响。
1: 就是局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就是在中东地区其实有很多线索，形势很复杂，有是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有这个恐怖主义有可能滋生的情况，然后还有他们内部的一些自己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综合观察。好，那这个话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9月29号起，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美国最新进口禁令以及此前的加征关税对于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美加关税战是否还会长期持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9月29号开始呢，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的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那此前我们看美国已经是在7月份的时候宣布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那关于加拿大的态度我们稍后再展开说啊，就是我们先说美国最新的进口禁令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
4: 我觉得这个从直接影响来讲啊，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有限，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它的这种示范效应啊。我觉得后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个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那从美国现在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进口禁令来讲，那这个禁令呢，我觉得它的直接的这种对贸易的冲击可能是有限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双边经贸是这个超过了8000多亿美元，而此次涉及到禁令的对加拿大的这个进口额呢，现在是不到1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呢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些酒精饮料这类产品。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金额小就低估现在的影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比较关税和禁令之间，它确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高关税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压低利润或者调整价格或者是转移成本等等来保证这个出口，但是这个进口禁令呢，就意味着美国的市场直接对加拿大的相关产品关闭了啊，所以它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这种产业链未来的这种关系。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下一步，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有关汽车的一些未来的这种影响。那比如说现在美加之间围绕着这个汽车钢铁的这种贸易摩擦，我觉得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而且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威胁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包括相关零部件要实施50%以上的这种关税。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也意味着很可能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和贸易战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
1: 嗯，那美国其实已经是多次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到现在一直累积下来，您觉得对加拿大的经济冲击算不算已经显现？双方的这个关税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吗？
4: 影响一定是有的啊，因为包括今年这个4月份，加拿大央行也从这个官方的这个角度对美国关税对加拿大的影响做出了分析。而且从整体上来讲呢，那么刚才谈到的现在更多的是对于行业性的一些关税的影响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汽车呀、钢铁呀，未来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产品。而且本身来讲，因为加拿大的这个钢铁和汽车对美国的市场是高度依赖的，所以关税直接会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对美国的出口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包括相关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会直接反映到经济的这个层面。那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涵盖更多的产品，这也会从未来的这个经济或者产业链的那种传导能够显现出来。但从目前来看呢，关税并没有直接引发这个加拿大的这种经济的这种衰退啊，或者经济的这种大幅的这种下降。从整体来讲呢，我觉得目前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但是我们不排除未来进一步美加之间的关税如果进一步升级的话，那么将会对这个整体的加拿大的这种经济增速，包括从投资、就业和供应链，可能会进一步扩散。
1: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加拿大方面的态度，他们其实现在始终是坚持强硬立场去回应，而且还在做一件事儿，积极的拓展中等国家贸易关系。这个对于美加双方贸易问题的解决，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这就是短期与长期之间的战略的选择，因为对加拿大而言，其实长期是对美国经济有高度依赖的啊。包括我们都知道，美墨加协定其实也是促进这个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这样一种发展。但是现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其实他要强化美国制造啊，不仅仅是回流到北美，更多的是要回流到美国。在这样一个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越是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市场高度依赖，其实也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更大的这种风险和挑战。其实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可能会迫使加拿大 它的无论是从它的经济结构，还是从它的对外战略啊，包括出口多元化，都会做出战略的调整。而且刚才谈到了，如果双方都不断的在加码或者说在升级这种反制的话，那么这种摩擦或者这种长期的这样一个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风险加大的背景之下，那加拿大一定会重新去刚才谈到的，一个是从产业结构上它会加快调整啊，包括去更多的发展新兴的一些产业，高科技产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出口多元化，包括对中等全国的这个贸易的这样一种发展啊。从短期内其实加拿大我们也看到与欧盟包括其他的南方国家等等也加快了这样一个经贸的这种合作，其实这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寻求对美国的替代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长期来看，不仅仅是影响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也势必会对整体的这个北美的这种产业链结构或者是它的这样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当前呢，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身处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算力、产业应用还有生态建设上呢，都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也是愿意跟各国来携手合作，让人工智能更好的去造福人类。我们注意到美国科技政策新闻发表了文章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呢，现在正在与中非务实合作协同推进，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给非洲的人工智能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6: 文章说，基础设施薄弱是当前制约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瓶颈，多数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无法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电力需求。有鉴于此，非洲各国已形成共识，那就是保障稳定的数字连接与能源供应是非洲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必要基础。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建国家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为核心理念，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国际运输与贸易通道，持续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而作为一带一路数字化延伸的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非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托专项合作基金、政策性金融支持与中资企业的市场化参与，为非洲数字发展提供多元化保障。文章同时指出，非洲人工智能的从业者发现，在算力资源、网络条件与本土数据储备不足等现实约束之下，对成熟开源模型进行本地化适配改造，是比从零开始自主构建大模型更高效的创新路径。因此，具备部署成本较低、访问权限开放、支持精细化调优等突出优势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非洲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已成为非洲本土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在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的开发者群体中，普及度不断提高。文章指出，非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17%， 是极具潜力的人工智能消费市场。当前的市场规模已达 45.1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27.42%。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已在多个民生与发展领域落地。在农业领域，中国制造的农业无人机支撑当地智慧农业项目提质增效。在医疗健康领域，中非数字合作项目共同推进本土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服务升级。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数字化安防治理技术助力非洲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文章指出，中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互动，让非洲不再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旁观者，而成为重要参与方。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优势，非洲国家正加快培育本土人工智能产业能力，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代表性。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 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9: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 英国警方宣布这五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今年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运行10年，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那么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借助 FAST 在快速射电暴、脉冲星等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FAST 二期工程持续推进，未来将如何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天眼为全球宇宙探索贡献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银河如链垂落，万山侧耳倾听。9月25号，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落成10周年。它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贵州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硬核实力呢？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1: 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 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囊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囊。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亿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24: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十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囊。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南仁东生前曾说，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24: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南仁东生前曾说：“
2: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城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24: 对于南仁东的辛劳付出和殷殷嘱托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铭记在心。
3: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姜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24: 2017年8月。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 失言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男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江鹏回忆说，
4: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24: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

0: 看苍穹。对于中国天眼，南仁东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1: 这个东西如果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0: 2017年9月15号，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一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升空。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10年过去，中国天眼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了解它10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2: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FAST 的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
3: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
2: 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3: 10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0: 在中国天眼上有一个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所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高空，并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验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验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

0: 一极限承载能力。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断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破断。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介绍说，
1: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滑车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构建不能受制于人。
0: 但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 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馈源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需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李庆伟说，
1: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0: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FAST 全新总控室已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总台记者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当记者询问智能体屏幕上的波纹是什么的时候，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记者，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近空。就在这时，智能体提示记者，波纹出现了波动。FAST 的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说，
2: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的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0: 孙纯告诉记者，这座新的 FAST 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核心镇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最近，中国天眼迎来运行10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总台记者帅俊全介绍说，
3: 我现在一直在 FAST 的全梁之上，工作人员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信号接收机以及智能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
0: 在 FAST 精细化维护的同时，科研团队还在筹备给中国天眼升级扩容。而在 FAST 落成10周年之际， FAST 二期试验镇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规划中的 FAST 核心镇未来要建成什么样子？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告诉记者。
4: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中

0: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中文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表示，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2: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是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1: 今年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2: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射电暴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1: 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外国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利斯特·斯特夫利·史密斯表示，
3: FAST 一直在持续产出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足以支撑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运行、电子和软件等团队展现出的专业能力以及各团队之间的高效协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开展重要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 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麦克·克拉默认为，
4: 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科学，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天空，因此能够利用像 FAST 这样的望远镜开展观测，让我们携手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1: 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十载凝望苍穹，巨眼始终不辍，巡天永无止境，新城已然开启。静卧在群山之中的银色巨眼将继续带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探索更深更远的宇宙空间。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

0: 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火山之巅步履不停，60余载科研生涯，10余次登顶长白山，8上青藏高原，3入北极，2征南极。他的足迹遍布7大洲、5大洋，用坚实的双脚丈量着地球的脉络。
3: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
2: 从打破中国无火山的国际偏见，到让玄武岩变身应用于航天、汽车等领域的超级材料，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把知识变成人民的财富，将有限的能力尽可能地贡献给社会。
3: 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
2: 资讯有故事，走进地质学家刘佳琪，让中国火山被世界看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3: 这就是类似像火山喷发似的，发出来很多的物质。
2: 9月是全国科普月。不久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刘佳琪正在给孩子们科普火山的基础知识。孩子们对此既好奇又兴致勃勃。
4: 爷爷讲的也特别生动的有趣，他讲话也非常和蔼可亲，就像我的七爷爷一样。
5: 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火山的知识，让我了解了很多，也让我特别向往去来火山。
2: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刘佳琪依旧忙碌于基础科学技术转化、科学普及的第一线。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凭借通俗的语言与硬核的内容走红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
3: 这个科普啊，这个东西是一种

0: 景观，是星球的灵魂和生命力的象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矿产、风景等自然资源，更是人类探索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重要窗口。而当时间倒回几十年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火山却知之甚少，就连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在书中断言，中国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需要从国外来获取，这让成长在长白山下的刘佳琪十分不服。
1: 中国本来有火山，为什么说没火山？不了解。过去我们中国人做工作做得不够，自己研究的也不够，做的工作也不够。后来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就做火山岩的这个年代学，那很少有人研究。比如说我要做长白山的年代学，就是很难做，很年轻很难做。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地质学研究领域仍有大片空白亟待填补。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刘佳琪做了一个极其冒险性的决定，他要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研究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生代火山活动，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而这项研究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老师和朋友的担心与劝说纷纷涌来。
1: 开始老师担心，怕做一个研究生做一个论文期间做这样难的题目，怕做不成就难毕业了。我都已经是老学生了，都工作十年了，再像一般的学生那么做就有点不够了，所以我就闯一闯。另外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也做了一些工作，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选择一个方向，占领一个领域，掌握一种手段，解决一个问题，是刘佳琪给自己定下的原则。研究起步时，他不仅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就连实验设备也没有现成的。于是他自学焊接金属、玻璃，亲手建起一个实验室。
1: 我们做同位素要做超真空的设备，设备没有现成的，铁的要焊接，玻璃也要焊接，好多都得动手，请专家，有时请不到，我就学这些东西。
0: 刘佳琪告诉记者，实验室建成了，设备完善了，他一天24小时都在实验室里。
1: 首先证明我做这个同位素年代学的稀释法能够成功，完了测出来年龄是准确的。后来我的样品，比如说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实验室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室，他们拿我的样品测，跟我在北京测的结果是一样的，能达到他们美国、澳大利亚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实验室做出来的水平。所以美国这马文兰塞尔是假压稀释法的一个鼻祖，后来他就比较服气了。然后中国有些样品拿到那儿去，他们就说你就拿到北京刘佳琪那儿测去就行。
0: 凭着夜以继日的反复试验、精准测量，刘佳琪最终测定出一批高质量的年轻火山岩年龄，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权威实验室的验证和认可，把中国的同位素年龄测定向前推进一大步。凭借这个成果，刘佳琪获得了以他的导师侯德峰命名的首届侯德峰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刘佳琪说，这是他给恩师最好的交代，也是他学术路上最荣耀的一刻。实验室里的突破只是刘佳琪迈出的一小步，要探明中国火山的分布和状态，他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世界各地的火山口。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跑遍了七大洲五大洋，数次出征南北两极，历险无数，很多次命悬一线。
2: 那您都已经掉到那个冰水里了，
1: 我们得趟河过去。开始那个小伙子还想说背我过去，我说在搞地质哪有叫别人背的，那我得自己过，结果往前走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次赴新疆西昆仑阿什库勒火山群考察途中，刘佳琪要沿着克里亚河谷上山， 当天下午两三点，山顶的冰川融水顺着河道奔涌而下，刘佳琪坚持自己渡河，却一不小心被裹进冰冷的洪水中，幸亏同行的本地向导及时将他

0: 救起，才让他捡回一条命。
1: 那个水的力量
2: 太大
1: 太大，那么是人不可抗拒。
2: 对，而且都是斜坡的，那个水的冲击力量很强，一下就给你打倒了。打倒了以后，如果你在那水里头要是翻几个个，又被石头的撞了，甚至脑袋撞坏了，肯定就小命就没了。小伙子挺机灵，抓到我一个裤腿，把人都脑袋在下面就把你提上，那是很也是很狼狈，但是救了一命啊。所以我非常感谢那小伙子。这人总得要强一点，靠别人来帮人，那你就不要搞这事了，不要出野外了。也有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做这种野外考察，有时候特别是危险的地方，你既要坚强还要顽强。
0: 正是在西昆仑山的考察，刘佳琪查明当地火山曾于1951年喷发，写下了中国大陆最新一次火山喷发的记录，并将这座火山命名为阿什火山。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近代无火山活动的说法。带着地质学家的顽强与探险精神，刘佳琪四下三江，五闯大小兴安岭，八上青藏高原，十多次登长白山，用近20年的时间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新发现20多处火山，确证10余处活火山，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火山》，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用实打实的证据让国际学界看见中国火山的存在与价值。
2: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尤其像做火山这一张这个研究，你要到火山现场，你只要到现场，到这个喷发的火山这个现场，才能够看到火山喷发动态和它的资料，然后你获得一些样品也很宝贵。科学上要探险，探险就有危险。现在我常常也跟那些孩子们说，年轻人就有一种这个探险的精神或者是冒险的精神，这很重要。在哪儿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永远是比我们了解的还多，所以那要不断的探知。我们这14亿人口能够有那么几个这种具有很伟大的探险精神，就可能能对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0: 在中国科技馆的4层摆着一件对刘佳琪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展品。
2: 这面五星红旗不是一面普通的五星红旗，它是用玄武岩拉出来的丝，然后这个丝再制成布，最后再缝纫起来。这种材料性能很好，高温能达到760多度，低温能达到273度，就是这个材料适应的温差能在1000度。用这个材料做这一面红旗，拿到月球上就非常稳定，它就可以在月球上长时间的放在那里头，它能保存下来。
0: 嫦娥6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着陆器携带的中国国旗首次在月球背面展开，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独立动态展示国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面五星红旗的原料竟然是玄武岩，而将岩石变成细如发丝的纤维，正是刘佳琪带领团队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2: 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来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多的孔，比如说打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面从这孔漏出来就变成丝了，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在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这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0: 玄武岩是地球表面分布最广的火山岩石，但利用价值一直很低，而华丽变身后的玄武岩纤维应用场景已遍布航空、航天、建筑、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被认为是21世纪极富前景的新型绿色材料，未来还可能形成宏大的高价值产业。在刘佳琪看来，火山研究对于国家建设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2: 比如说以前造油气厂的话， 有几天都是在沉积岩里头找。这个油气厂是一个烃类化合物，一般在火山作用和岩浆作用过程中是不会形成的。但是他们忽略另一点，就是这个岩浆冷却以后变成岩石了，变成火山岩了。这个火山岩里的这个孔隙度比沉积岩的孔隙度还要丰富，而且火山岩它比较稳定，能够成为大的这个油气厂的这个储存地方，像松辽盆地啊、大庆那边啊，还有到这个新疆三塘湖了，一些油田和气田，大部分是在火成岩里头发现的。过去都把它看成禁区，后来就变成靶区了。我们国家的油气厂就有了更大的发展了，就增加了好多的储量啊。你开采出来可以直接用，你现在没有开采起来，你可以先埋在地下，将来还是你的。这样这个就给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有了后备储地了，这个很重要。
0: 火山岩型油气藏的确立与开发，开辟了油气勘探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松辽、准格尔、三塘湖和渤海湾等重点盆地火山岩油气藏勘探的进展，火山岩油气藏已成为中国陆上重大勘探领域之一。
2: 现在除了研究地球，又到了月球，还要到了火星，都跟这个玄武岩有密切关系，跟我这个专业有关系。火星上的火山更多，就是太阳系最大的火山叫奥林帕斯火山，它的这个火山的底座这个直径有600多公里长，然后高度都是20多公里高，它比珠峰还要高3倍左右，其中也包括火山和这种玄武岩。对火星的研究，再进一步的探讨这个宇宙其他的行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那么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有什么实际作用？科学研究如何为人民带来好处？这个问题刘佳琪曾反复自问。在他看来，科学的最后落脚点是推动社会的进步，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促进创业。
2: 我这个当年我们搞黄土的时候，就在洛川那边一个老乡家，这个一个老乡一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他说，你们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还把老外带来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我们这个黄土地的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发财致富啊？一下就把我问住了。除了研究黄土，你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干嘛？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和这种岩石、这种材料，到底为人类、为社会能有什么用处？所以，包括这个太空探测也好，还是民间应用也好，最后的落脚点是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把这些理论变成财富才成。
0: 在刘佳琪的心里，装着的早已不是火山的奥秘，变成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他总说，时间越宝贵，就觉得要做的事越多。这也是他耄耋之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动力。他说，趁着还有时间，能够多做点有用的事情，总比在家待着强。这份坚持或许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2: 因为那阵儿我能上学很不容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在山沟里长大，山沟沟到什么程度，就两户人家的山沟，你就知道多么偏僻了。刚上学时候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曾经不能念书了。
0: 1941年，刘佳琪出生在辽宁丹东一个偏远的山村。刘佳琪儿时生活拮据，他深知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他加倍珍惜读书的时光。正是这样质朴的生长环境，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
2: 家里头很穷，我只能够盼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能给我煮两个鸡蛋，就是那个时候让我还接着念书，我妈也让我念书，我就想就很不容易，我得好好念。这样的话，从小学念中学，念完中学念大学，念大学念研究生。
0: 求学时期的跋涉经历，似乎为刘佳琪日后全球奔走的地质考察埋下伏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刘佳琪，本科毕业时考取了本校研究生，1968年毕业后又留校担任助教。 后来刘佳琪又从辽宁营口地质大队调到吉林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始终觉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见见世面，于是放弃工作，毅然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那年他37岁，刚回到校园就面临从零开始的挑战。
2: 那是必须得学英语啊，但是我就没学过一点英语，原来都没背过。那时候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我们这些有几个不懂英语的人就想请示能不能把英语做二外，把我们比较擅长的语言做一外，这样的话能考试能够过关。要是用一外要求我们这些人是很惨的。但是后来李老师给我们一个答复，你只要在这读研究生必须把英语学好。因为我非常尊重这个李老师啊，没有李老师这么严格，没有他这么教，哪有今天啊，英语不关还想出国，还想在科学院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0: 刘佳琪给自己定下每天背诵单词的任务，日复一日积累，最终跨越语言障碍，站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2: 我问一下他们懂英语学得好的人和教英语的人，我说这有什么窍门？后来他们其实说来说去没有窍门。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多背单词。我当时一天给自己30个单词，但是30个单词肯定记不全，怎么也得有2-3个记不住，记不住得挪到明天去，加上33了。你单词量一旦要大了以后，你对这个语法呀和这些这个 radio conversation 就是这个阅读这些东西都能够顺利通过。
0: 长期的学生生涯让刘佳琪对科学、对人民、对国家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理所应当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国家。虽然已经85岁高龄，刘佳琪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之后，在他心里有一种紧迫感。
2: 我现在自己手头有2本书在写，专著和还有一本大科普，估计今年都得完成。然后我还现在做这个材料，就是学完这个材料，好多的地方要建工厂啊，搞实验啊，我要还要到现场去，还要指导他们做一些这些工作。另外我还有没毕业的学生，还得给他们做学位论文，也得要做一些工作，要这个不能误人子弟啊。谁都能力有限，但是只要你能够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如果你有能力不去做贡献，那你就等于亏社会了。
1: 所以在您的心里，一个科学家他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2: 科学家有好多的品质，第一是必须得爱国。这个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有些有才能的人是国家培养的。第二就是你得有这个得有奉献，光有爱国没有奉献，不对社会不对国家做出贡献，那爱国也是比较空的。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iant Panda，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服装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丽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 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4: 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0: 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充满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0: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人际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北京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任继周仍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草叶研究上。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3点到6点，是任继周雷打不动的工作时段。因为眼神不好，他把电脑上的 Word 办公软件的视图比例放大了好几倍，有时候还需要同时用2个放大镜来看书上的字。尽管精力大不如前，但他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还想要多发一份光和热。周朝的官职中有草人，《周礼》记载道：“草人，长土化之法以务地，相其宜而为之众。”任继周说自己研究了一辈子草，就是个草人。70余年来，草人任继周把全部精力和热爱都倾注在草原和农业上。1924年11月，任继周出生在山东平原县。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任继周目睹了抗日战争中我国军队的惨重伤亡，也深知自己是在先烈血肉长城的保护下活下来的，是劫难后的幸存者。1942年，18岁的任继周转学到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二，学校对面是一片草地，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试验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的他，经常去看那里的牛和羊。哲学家任继玉是任继周的二哥，对于他的成长和专业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任继周说，家兄继玉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对我的影响极大，从教发音识字到支持我求学，我的生活里处处都有他的影子。我选择从事的专业也受他影响，他对于我是亦兄亦父，亦师亦友。任继周上中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因为生活艰苦，他常常吃不饱饭。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的任继玉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凑钱供弟弟转学到南开中学。任继周说，我二哥支持我上南开中学太困难了，估计学费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拼命读书，在南开中学读了1年就去考中央大学，高中我实际上只念了1年半。在专业选择上，任继周也深受哥哥的影响。我问他考什么专业好，他建议说，我是学哲学的，太虚了，你搞一点实的。我想最实的是农业，我从小喜欢小动物，就搞农业里头的畜牧业吧。任继周选择了农学院的畜牧专业，面试时院长问过他，成绩这么好，为何要考畜牧专业？我就如实跟他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中国人的食物构成，我们体质太弱，就是因为吃五谷杂粮太多，吃动物食品奶肉太少。任继周说，我对我的专业一直是很满意的，不管外面有多少诱惑，我都没有动摇过，我觉得我选对了。入学后，任继周攻读牧草学、草原学，兼习动物营养学。他有幸遇到了我国现代草叶科学开创者王栋先生。王栋于1936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名额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王栋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泊40余天，从国外学成归国， 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开始草叶科学研究的艰苦创业。在王栋的带领下，任继周毕业后留校进修，时任国立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院长的盛同生教授托王栋找一名能前去西北做草原研究的学生。王栋推荐了肯吃苦、学术功底扎实的任继周。任继周专门复信盛同生教授，以表心志。生愿郑重声明，于明年进修期满后保证复兰，绝对秉承无师指示，于进修期间专心攻读牧草及有关科学，一期却有所进益，以报无师厚望于万一。临行时，王栋先生赠言：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揣着王先生这句话，任继周在西北苦寒之地一干就是六七十年。1950年2月，任继周准备启程前往兰州，当时他的夫人李慧敏刚刚大学毕业，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翻译。李慧敏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走了。当时他们坐的是一辆拉器材的卡车，走哪儿都抛锚，从西安到兰州走了21天。这种苦并没有吓倒任继周，甘肃草原类型交错分布，在任继周眼里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任继周说，东南西北方圆1500公里，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内陆河流域到祁连山山地、青藏高原，这个类型太复杂了，我一看非常高兴。任继周到校后，盛同生先生对他关怀备至，让他非常感动。他回忆说，当时兰州的条件很差，喝水要到黄河里去打，冬天很冷。我到达之前，盛先生就安排好了宿舍，并几次到宿舍检查，看窗户纸糊好了没有，水缸的水打满了没有，取暖的煤、火炉和引火的柴备齐了没有。安顿好后，又请我们全家在小西湖一家饭馆吃饭。当时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进修2年的青年，何况又是他的学生，算个什么人才，居然这样以礼相待，这是难以想象的。初到西北，一间挂着牧草研究室牌子的16平方米实验室，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盏煤油灯、一个书架、一个单面实验台，这便是任继周的全部专业设备。苦寒之中，任继周和同事们推进着火热的草原科研事业。当时恰逢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草原牧区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全面考察，盛同生安排任继周跟随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了全面考察，还拿来家里的蔡司相机给他用。甘南桑科草原、黄城滩、大马营草原，这是任继周最早接触的真正的草原。接下来的几年，他跑遍了西北和内蒙古的多种类型的草原。年轻的任继周在甘肃的大草原上开始了基础研究，有时候一天要步行100多华里地，累了就坐下来。他包里随时揣着一本小说，看一会儿就当作休息。1954年，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同生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黄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这是任继周的草原岁月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也是我国第一本对草原畜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就必须建立试验站，可是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1956年6月，在海拔3000米的天柱县乌梢岭马营沟，任继周的临时住所与实验室落成了。那里只有2顶白色帐篷， 却是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雄骑绕帐房。任济州的诗句记载了当时的生活状况。艰苦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研究的时间也是考验。建站初期，任济州每周前三天在兰州教课，后四天到天柱草原试验站开展实验工作。从乌梢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山路崎岖，汤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为了不耽误从试验点去学校上课的时间，他早上四点就要起床赶火车。任济州说，我很幸运能在甘肃做牧草研究，甘肃生态类型丰富多样，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还有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原类型齐全。如果不是在甘肃，我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基础去思考具有全球意义的草原分类。他说，我国曾学苏联的草原分类法，按植被来分，但这种方法只可用于局部地区，不能用于全球。20世纪50年代末，任济州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在气候、土地、植被三者中，气候最稳定，土地次之，植被稳定性最差。如果把植被放在前面，就很难做大的类型区分。厘清这三个要素的顺序及关系，草原分类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一综合顺序分类法精确稳定，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原分类方法。任济州将深厚的科研成果和扎实的一线调查融入草叶科学专业教学，也带出了中国草叶科学的黄埔军校。他编写的教材《草原学》成为县里国庆十周年的我国高校第一部草原学教材。任济州先后创建中国高等农业院校草叶科学专业的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学四门课程，并先后主编出版同名统编教材。当时的任济州既要搞研究又要教书，哪儿还有时间编教材呢？原来任济州自创了一套三段睡眠法，白天工作开会，晚上挤出时间搞专业，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彻夜编写教材。他以三段睡眠法弥补，早上5点睡到7点半起床，约睡2个半小时，午饭后立即睡觉，到下午1点50上班，约睡1个半小时，晚饭后立即睡眠，到晚上9点起来工作，约睡3个小时，估计共7个半小时。当时身体还好，躺下就能入睡。用这个办法，我还能够挤出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 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5: 环球资讯。

0: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八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逾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五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两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十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三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十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一万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一万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十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一万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任继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5月，任继周到达兰州，6月就开始出去考察，基本上把甘肃省都走遍了。他说，甘肃省的草原资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白龙江、长江流域一直到内陆，从很潮湿温暖的地方一直到非常干旱的地方，各种草原类型非常丰富，恍如一个草原类型标本园。

西北丰富的草地资源太适合做科学研究了。野外的生活孤独而艰苦，但任继周都不放在眼里，唯独狮子这一关最难过。草原的狮子无缝不入，任继周专门给自己做了一套连衣裤式的工作服，还是无法阻挡狮子的叮咬，睡觉也不安宁。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每一次下乡前都用666粉、迪百虫等农药泡衣服，晒干后再穿，狮子一碰就会死掉，这才终于睡上了安稳觉。他说，我现在身上应该有各种残毒，那时是别无选择，人家说危害很大，好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药剂还没有发现会导致什么后遗症，我现在还这么活着，身体和生活状况都很好。就这样，任继周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在我国率先开展了高山草原定位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草原改良利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措施，还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草原滑破机燕尾犁。通过实地考察，任继周发现，在青藏高原的草场上，经过上万年形成了黑色草粘土，草根蓄结密实，草长不好，但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很好。他受老鼠洞启发，每隔50厘米挖一道沟，草的长势明显向好，但多少还是有些破坏植被，如果只划破草皮而不开沟，对植被就没有影响了。可是只划破草皮，犁需要用好钢，拉犁的动力要很大，这些都没有条件解决，这难住了任继周。后来他和第八机械工业部合力研制出了燕尾犁。燕尾犁划过，草皮被切开一道缝隙，通气透水，原来仅有2-3寸高的草能长到半米左右。草长高了，牛羊也就有了更充足的草料供应，这样中国人的餐桌上就能有更多的牛羊肉。在内蒙古等地，划破草皮的理论至今仍然在草原上应用。跟草原接触多了，任继周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思路，畜产品单位。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地方按产多少草计算，有的地方按牲畜头数计算，这些计算方式都无法全面衡量草原生产能力，而标准就是指挥棒，不当的标准会误导生产，贻害草原。1973年，任继周的学术集体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草不能当饭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尽管创建了草业科学的多个第一，任继周发现与让国民吃上肉的初衷之间还是有距离。任继周说，我们的农业是以粮为纲的，没有畜牧业就叫耕地农业。后来因为各种问题，就越来越感觉三农问题要解决好，不仅要改善食物营养，还要改变农业结构。任继周曾经对哥哥任继玉表示，自己想做农业伦理研究。任继玉说，伦理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年龄大了研究一门新的学问要慎重。可是经过反复思考，任继周还是做出了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不听兄长建议的决定，农业伦理问题非研究不可。其实早在研究草地农业系统的过程中，任继周就已经开始关注农业伦理问题了。经过多年准备，2014年，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在兰州大学开设。任继周说，在农业伦理学方面，我做的只能算个导论，我年龄大了，后面要年轻人继续努力。

在耄耋之年，任继周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用哲学的终极探索来回应学科的方向问题。任继周说，要把农业发展归结并纳入可辨识的农业伦理学，用农业伦理学考察农业发展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农业伦理学讲的就是一个人和人、人和社会、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要公正合理，要持续发展。2015年清明节期间，任继周在一首怀念二哥任继玉的诗中写道：“借得瓢水还一桶，因盼星火待人传。”他始终记得哥哥的一句话：“每人从社会获取一瓢水，需还给社会一桶水。”任继周先生说，他的二哥任继玉是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很多，教我怎么做人。我的小学是在老家平原县读的，考上县中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们就逃到了南方。二哥随北大也迁到南方，直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在逃难途中，我遇到了二哥，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读下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要放弃。他把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来资助我，他嘱咐我从中学开始就要写日记，不要间断。我从那时候开始记日记，一直到现在从没间断过。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任继周晚年的定海神针。1995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之一，二哥任继玉看到他整天忙得团团转，就送他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若有无。”从兰州到北京，任继周一直都把这副对联挂在书房最醒目的地方。虚怀有若无，不是一句虚的话，是真的无。这个无字，任继周理解为放下一切。2014年，兰州大学设立任继周草叶科学奖励基金。2020年，任继周捐资260万元给兰州大学。任继玉先生在去世前将上万册家存图书捐赠给家乡。任继周跟随哥哥的步伐，捐出100万元积蓄，于2021年7月设立任继玉优秀中小学生助学基金。任继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哥哥都感觉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很优秀很聪明的学生，后来却不见了，正是因为穷没办法接受教育。年纪越大，任继周就越想把钱捐给需要的人，世间的物质与虚名他一点也不想留。2021年4月，任继周再次捐资，在南京农业大学设立奖学金。这次他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奖学金，而是将其命名为盛同生草叶科学奖学金。对于这位在西北大草原上把自己领入学术研究大门的恩师，他铭记在心。任继周说，盛同生先生不仅是微生物学家，还是草叶科学的先觉者，毕生支持者。作为一代人杰，盛公视野开阔，见识深刻，行为高洁，设立盛同生草叶科学奖学金，不仅是对草叶后学的鼓励，也彰显了盛同生先生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风格，同时是对盛先生的纪念和告慰。八十而长存虔诚之心，善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十倍，得失不计。这句话出自任继周在80岁时写的文章《人生的序》。虔诚之心，赤子之趣，任继周的世界简单而丰富，如草原一般。喜爱古诗词的他，把王昌龄的“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改为“从来草原人，皆向草原老”。
这个年龄，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让生命做一点应该做的事儿。夕阳晚照美如画，惜我三干复三干。我要爱惜，珍惜我借来的三干又三干的时间。在采访中，任老带我走进书房，挂在墙上的投影仪格外醒目，这是他查阅文献最贴心的伙伴。因为需要大量阅读，纸质书看起来太吃力，他把投影仪上的字号调到了最大，满墙的字像雕刻的时间，定格了他人生的意义。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过？对此，任老的答案是，一直到生命结束，还有做不完的工作。让任老此时依然辛劳的动力，是他电脑里正在书写的一本关于农业伦理学的导论。这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书。任老说，科学、文化、艺术都有伦理学。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农业文明没有一本伦理学的书，这是不应该的。这个导论我要抓紧写。和时间赛跑，任老过得充实而快乐。在任老的书房，我看到了两种时钟，一种挂在墙壁上，一种摆在书桌上。我原以为这只是他的工作环境，没想到走进卧室，时钟依然随处可见。到这个年龄了，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要珍惜我借来的这三干又三干的时间。借来的时间，这是多么豁达淡然的生命状态。当很多人都盘算着在世间索取斤两时，任老的一个借字道尽了生命的真谛。刹那的光阴，都是我们向永恒借来的极光片语。明朝即长路，借取此时心。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 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

0: 和传统文化。
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5: It was a dream.
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5: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英雄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4: Now is Beijing time. 2:00.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1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 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两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6: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9: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0: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8: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日前，央视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绳水船闸、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闭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历经4年鏖战，134.2公里航道、3大枢纽、27座跨河大桥全部建设完工。这条寄托几代人梦想的通江达海运河，迎来全方位的系统大考。一条运河建成，不等于万事大吉。从船闸安全防护、江船入海航行，到港口配套、新型船舶制造，整套通航体系都要经过严苛的实战检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平路运河。
0: 2026年是平路运河建设的第4年，134.2公里航道和3大枢纽全部建成。
1: 27座跨运河大桥

0: 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五千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实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1: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2: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1: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3: 试验开始。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 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1: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都是很符合的。
0: 实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路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也在平路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适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等诸多因素。而平路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今天的实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实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路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 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路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
3: 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4: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3: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
0: 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

0: 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路运河的到来。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舱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路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路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路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路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1: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低，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0: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2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2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江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路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 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史丽芬是钦州人，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史丽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8年前，史丽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史丽芬夫妇最终买下了济宁紫才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史丽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2: 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丽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100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5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1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启航。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
3: 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陆运河》，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 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逾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Sophie.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0: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 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

0: 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 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 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 当地1500多名灾民 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 当地时间9月29号， 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 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 事故导致6人死亡。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 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 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 有108人生还， 74人死亡， 仍有61人失联。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 合计为185.4797万辆， 较去年同期减少4.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 叩问来处。
2: 当两组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搭建文明互鉴之桥，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 真的无与伦比。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结八方。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平陆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洄游通道， 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所有硬件、试验、产业配套全部就位，但大自然的考验不期而至。一场百年一遇的强台风裹挟7亿立方米洪水袭来，运河迎来真实洪水大考。依靠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演算、预判洪峰，整套防洪泄洪体系经受住极端降雨的实战检验。 历经1400多个日夜，数万建设者接续奋斗。 2026年9月， 平陆运河全线正式通航，劈开崇山，连通江海，彻底打破地理阻隔，让西南内陆拥有直通北部湾的黄金出海口，重塑我国南向开放的发展格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见证圆梦时刻，读懂这条世纪运河承载的
1: 时代重量。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

0: 令和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北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
1: 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0: 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
1: 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今天程耀飞来到乞食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3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
1: 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0: 马道枢纽一侧的三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1: 这是我们的是吧？
0: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启闭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路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路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2: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给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路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路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路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路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路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 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实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2: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0: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亿万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1: 一河披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大型纪录片《平陆运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利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有意。

0: 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的艰苦的阶级战士们，百战百胜的钢铁的无敌的五军团十三师，还是要打起精神，忍饥挨饿的，一面抵抗，一面西进。就这样，又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斗，终究使敌人掉了队，落在后面了。在重围中，莫文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环境。当我们野战军到达湖南道州附近及广西泉州、灌阳之间的时候，敌人布置了极严密的封锁线来防堵我们，而且追击的周纵队追得紧紧的，右翼截击的薛纵队已到达泉州，左翼截击的广西部队又从灌阳、桂林而来。屈指一算，敌人四面八方兵力足够了30至40万了，空中来来去去的飞机还不算在内。有一天，湖南敌人的飞机掷了好几个炸弹之后，随即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现他们有100%的把握扑灭我们。传单中有几句是：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我们知道又是一场恶战了，这是极省敌人的精锐，更利用天然的地形、有名的湘江布置好了的封锁线，比任何一次封锁线都来得凶。这算是突围后第四次拒战了，在长征的战斗历史中，我们叫做第四道封锁线。年轻的红八军团，它是突围时产生的，它的产生即突围的开始。几月来，数省的转战的战争中，都是担任侧卫，扫平侧方敌人。而吕表他的新的铁拳的力量，在几次出世的战斗中，力量还表现得不错。这一回，他因由湖南之永明入广西灌阳之任务改变，奉命折回经道州附近，日夜兼程地归还主力。那时追主力的敌人和八军团平行前进，走了两天两晚，没有吃也没有休息，才赶到主力时，主力正在与追击的敌人拒战中。因为没有担负战斗任务，及早脱离敌人的缘故，我们便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空中的飞机轰炸，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前进了。我们当晚在水车宿营，水车的景色听说还不错，因为夜晚才到，天明便出发了，没时间也没心思去鉴赏它。天未明出发，随九军团前进，担任左翼，水车留有五军团之34师掩护。那天是突破敌人封锁线的开始的一天，也是严重战斗的一天。行军中听到右翼枪击剧烈，飞机数架在空中投弹，我们知道右翼主力兵团正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了。我们相信虽敌人层层封锁，四面包围，但主力无论如何是能突破的。正在其时，水车方向枪响了，知道34师抗击追敌的掩护战斗也开始了，同时又听到前面打了一些零碎枪声，但不知究竟。然而不管如何，赶快前进，突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便于机动，并且前面是否有障碍还不知道，于是急急地前进，途中休息的时间也缩短了。因为是在九军团的后面跟进，起先虽然听到一些零枪，但仅仅是零枪罢了，没有继续。啪啪，哒哒哒，步枪声、机枪声突然起自前进路上百米前面的山腰丛林中，只听哟的一声，尖兵排长负伤了，队伍于是就地散开，因为敌人已占领了阵地，前卫团长及指挥占领阵地并侦察敌情。这真是多多怪事了，九军团才过去，为什么又有一支兵从中间插进来？原来九军团过去一个多钟头，这支兵是从灌阳才到的广西军队， 先听到的铃枪是他们打九军团的落伍的同志呢。要攻击前面的敌人，扫清障碍才能前进，不然后头的追敌将三十四师压下来，则我们前后受敌了。于是下令攻击。但是啊，敌人已占领了主要阵地，而后面后续部队又纷纷赶到，多少又不很清楚，也难于短时间消灭敌人。何况当时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呢？问题又来了，如果不扫清去路，又怎样办呢？九军团已经走了，择路不到，又一枪声亦已稀疏，而且越打越远，大约是冲破了敌人的初步封锁线了。正当其时，三十四师后面的枪声大作，接近着我们。那时已是下午三点，指挥的首长正在商量。突然飞机两架来了，离地面不过300米达，当时除战斗部队外，行李、伙食、担子、马匹、担架四散在山上各寻隐蔽的位置而不可得。飞机更显它的威风，机关枪连续的扫射，但是我们在百忙中仰头看，飞机的翼下原来已没有炸弹了，机关枪是不足害怕的。正面不能通过已是无疑的了，但是如何归还主力呢？在估计右边的情况中，已知主力得胜了，不止枪声渐远，而飞机也在比较远的地区旋转。虽然相隔好几十里，但应迅速从侧方去汇合方算上策，不然天晚难于动作了。于是后方部队行李便在飞机去后集中了，向主力的方向而去，战斗的部队还在与敌人对峙中。后方行李马匹连夜的走，战斗部队也在黄昏时撤回，沿行李后方部队所去的路前进。我那时是随着战斗部队。好在月色朦胧，平坦的道路行驶并不感到很大的困难，当然是疲劳的打瞌睡，这不过是指比走崎岖山路好些。一直走到天快拂晓，来到一条马路边的平坝子，四面火光，好似有许多部队在宿营。我们分析是后方部队了，觉得很欢喜，但未见哨兵又奇怪。再走，遇见了一匹马在路旁向我嘶了几声。啊，原来是我的马呢。旁边睡的是饲养员。我叫他起来，他于是睡眼朦胧地向我一看。我问，你们都在这里吗？
1: 不，伙食担子走了。
0: 你呢？
1: 我等你，还有军团长等他们的马都一起在这里等你们。
0: 附近是什么部队？宿营这样多火光。
1: 不，都是调队的。
0: 呀，于是督促了调队的大部分前进，我们骑在马上打着瞌睡跟队伍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中好不舒服。再走20多里到一个小街，天已是明了，狗叫鸡鸣催着睡熟的人们早起，但是狗呀鸡呀，哪知我们走了约200多里还没睡哟。很漂亮的街，有些同志都想睡一觉再走，但是街子很好，而不是久居留的地方。查清了前进道路之后，知道主力已过了湘江了，离此约40里路，于是不得不再向前赶，赶到马子渡渡河。一出街口，在初出的微红的太阳映照之下，看到了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发满地，有的正在烧毁。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国文书籍等。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及战争中必须的材料，现在不得不丢了、烧了，可惜呀。我知道了，前面还有更大的战争，因为敌人企图在湘江附近消灭我们呢。虽然它是梦想。最后的封锁线还在前面，
1: 前面的部队为了便于行军作战而减轻行李担子，因此将大批宝贵的书不得不烧了，丢了。马路上的行军，40里路本来好走的，但太疲劳了，觉得太远了，饥了，想睡了，但又不得不再鼓勇气到达渡河点以抢渡湘江，因为如果不能渡江，是会被敌人截断了，因主力大约已过了河。各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利用一些最少的可能利用的时间，向一般战斗员解释、鼓动，说明抢渡湘江的重要与我们的前途。因为现在还是处在敌人的重围中，不止抢渡，而且要担负掩护战，因为34师已另走别条路去了，殿后的便是我们8军团。陈80离马子渡约10里，这是广西省了。正走得非常的疲劳时，忽而飞机沿马路来了。呀，没有硬币地，也不能有充裕的时间了，因为要抢渡呢。给他打吧，不得已的时候才稍靠两边闪开。在敌人的空中的机关枪炮弹下行军，却是一件万难的事。然处在这样的环境，任务又是重大的，只好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其他通不能顾到了。同时我们知道，飞机虽然能杀伤我们一些人马，妨碍我们的行动，但不能活捉我们，亦不能解决战斗的。在马路的附近还有部队不断地向马子渡急进，这表明着渡河还没完毕，担任掩护

护的八军团至此再不能前进了。那时得来的消息，前面主力已将敌人打瘫，冲破敌人最后封锁线，还在追击中战斗中，左边界已到敌人，友军某部在那里和他打掩护战，右边由泉州来的敌人也正向友军掩护阵地猛攻。这严重的任务摆在年轻的八军团同志的面前了，使主力完全能够彻底消灭敌人，冲破他的封锁线，同时使左右的友军部队

0: 八军团后卫的掩护是四道封锁线的完全胜利。左边接着枪声若断若续，然而右边枪声却剧烈起来。那时除了一些落伍掉队的人员外，部队都已渡河去了。飞机也来了，给我们以轰炸。这一场剧烈的掩护战，依靠着全体同志的勇敢与敌人肉搏数次，拒战一小时，将敌人打瘫，制止了敌人。敌人本来并不强，不过八军团的任务不是消灭他们，在队伍已全数渡过湘江了，掩护的任务已完结了，于是节节抗退，足能安全渡河，艰苦地完成了掩护的任务。过湘江后，泉州方向的敌人向我右翼友军阵地攻击更猛，但不能占领友军阵地，我们则安全通过，随主力向兴安县附近至越城岭山脉前进了。至此，30至40万的敌人对我们的四方八面围攻，现在都落在我们的后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被我们冲破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湖南敌人几句话。是的，你们等我们好久了，你们请我们快来，我们来了，你们为什么又走了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0: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五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 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最后的一道封锁线，谭政。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浩浩荡荡的长征英雄冲破了敌人的重围，突破了蒋介石在湘赣边及湘南无数道的所谓战略上的封锁线，跨过了湘赣两省，到达湘桂边境。此时人们心目中的问题便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了。由于我们的西进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就暴露了我们的行动目标和战略上的企图，而给广西军阀以时间做应有的准备，配合湘敌、粤敌和蒋敌的行动，他们是怎样的布置？他们的企图是怎样的凶恶残毒呢？周浑元纵队由宁远经天堂围向道县尾追，粤敌三个师及李抱兵之一个师由湘粤边境直逼临武、蓝山，薛岳纵队继周纵队之后跟进，湘敌何健三个师扼守泉州，广西敌人则集中兴安、灌阳。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追击、截击、堵击，企图前后夹攻，利用湘水的障碍，希望在泉州、灌阳、兴安之间给我以严重的打击，甚至全部歼灭我们。突破敌人最后封锁线，却是长征战役中一个严重的关头。中央政治局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以很大的兴奋鼓舞，从跋山涉水、风尘仆仆中，神经又突然紧张，牺牲决胜的决心又呈现在每个战士的心坎上。为了控制道线，拒止周纵队，掩护我主力之集中，我第一师于11月25日受领任务，在道县城河的西岸阻敌。虽然敌周纵队于26日由白马偷渡，于午后4时占领道县，然经我几次抗击，敌人在三天时间之内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阻敌任务已胜利的完成，旋于28日星夜出发，奉命赶赴泉州作战，以一天半晚的时间，日夜兼程的速度到达了泉州附近，突破最后封锁线的决战便从此开始了。担任抗击泉州敌人的任务为我第一、第二两师，第一师任左翼，第二师任右翼。头一天战斗，敌已全力出击，从拂晓到黄昏，我则在水头等地集结。第二天继续战斗，向敌猛扑，恢复了昨天的一些阵地。是日，敌三个师全部出击，敌机六七架不断地在空中盘旋向我掷弹，敌之步兵亦不断地向我正面猛扑。我两个团在左翼，一个团在正面，敌即以全力向我正面出击。我第三团与敌反复冲锋五六次，敌未得逞。

0: 敌遂转攻为守。此时我们部队因连续四晚未得睡眠，一天多的时间未吃饭，战士体力不免有些疲劳，也未向敌出击，因之正面战争便告沉寂。大家正在谈笑，突然间后面发现枪声，因四面几十里路都是浓密的森林，丝毫不能展望。此时右翼的枪声却越响越近了，判断敌人从右翼向我迂回来了。结果我第三团之两个营被敌包围，一个营急忙从左边冲出与我一二团会合，另一个营则从右翼冲出。正当敌之来路越过了森林，到达了马路上集结，此时大家迷失了方向，只听得营长在人丛中大声地在说：同志们不要着急，我有把握，政治委员告诉了我，如有紧急情况要我们向左边的大山靠，我们现在……话未说完，敌人乘四路纵队从马路上冲来，我们的队伍正在紊乱，营连长来不及掌握，即一哄而散。好在大家都自动地依着营长所指示的目标向着左翼大山靠，结果未受若何损失，经过了几天之后便相率归队了。此时敌之主力向我左翼蜂拥而来，从侧面向我一二两团施行重重迂回，我一二两团也就次第轮番地施行掩护，有组织有秩序地退出战斗，到达姚子江附近，即利用姚子江隘口扼守。结果敌人只得从隘口外面望洋兴叹，泉州战斗至此便告结束。泉州战斗是长征战役中比较剧烈的一仗，也是突破封锁线最后的一仗。泉州战斗虽然没有给敌人以疮具痛身的打击，歼灭其有生力量，然而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过来了，又一次地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宣告了敌人之无能与追击、堵击、截击计划之破产。泉州战斗，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胜利了。这一胜利在长征历史上永不失其光辉的意义，它开展了胜利的前途，奠定了在云贵川活动和从此转入川西北之胜利条件。老山界，定一。听说要爬一个30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月城岭，土名叫老山界。下午才开始走，沿着山沟向上，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得倦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面发起喊来了走走走，于是再站起来走，满望着可以多走一段，但不到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肚子饿了，没有带干粮。我们偷了一个空，跑到前面去。地势渐渐更加倾斜起来，我们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的尾巴上，要插红星军的队，是著名的困难的。恰好路旁在转弯处发现了一间房子，我们进去歇一下。这是一家瑶族民众，住着母子二人。那男人大概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大嫂，借你这里歇一歇脚，请到里面来坐。他带着一些惊慌的神情。队伍还是极其迟慢地向前行动，我们便与瑶族民众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无论是谁，无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今天对瑶族的民众也要来试一试。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 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族民众信仰自己的宗教，惨杀瑶族民众，谈到他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她说她曾有过地，但是从地上给人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他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族民众特别的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族人，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不会吃这样的苦了。他问我们饿了没有，这种问题提得正中下怀。他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来，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灰堆瑶族人的灶上煮粥吃。他对我们道歉，说是没有米也没有大锅，否则愿意煮些给部队充饥。我们给他钱他不要。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有米袋子，三天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困难，我们把这整个的米袋子送给他，他非常喜欢地接受了。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他的房子和篱笆既然用枯竹编成的，生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瑶族民众，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做火把，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粥吃起来十分鲜甜，因为确实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族民众母子吃。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30里，下山15里。到塘方边，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山脚下呢。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烧了些水给大家吃干粮，一路前进。天墨黑才到山脚，果然有很多竹林。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发起喊来，注意把力，好快些把山上完。上去啊，不要掉队啊，不要落后做乌龟啊。一个人的喊声，我们上天了。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们的脸，就在脚底下。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的光景，传下命令来，就在这里睡觉，明天一早登山。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吗？路只有2尺宽，半夜里身体一个转侧不就跌下去吗？而且路上的石头又是非常的不平，睡一晚准会痛死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了一条毡，横着心睡倒下来。因为实在疲倦，竟酣然入梦了。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凛冽，鞭人击骨，浑身打着颤。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曲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色幕上坠的宝石，它与我是这样的接近呀。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周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面和下面有几堆火没熄。冷醒了的同志们正在围着火堆悠悠地谈话，除此以外就是静寂，静寂地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 极宏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来吃。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越过这座山，因为山很难走，一路上并需进行鼓励督促前进。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即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上山下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红章纵队运过山去。忙了一回再向前进，过了不多远，看见昨夜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90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不是很深，但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的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我慢慢地掉队，顺带地做些鼓动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

0: 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人际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北京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任继周仍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草叶研究上。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3点到6点，是任继周雷打不动的工作时段。因为眼神不好，他把电脑上的 Word 办公软件的视图比例放大了好几倍，有时候还需要同时用2个放大镜来看书上的字。尽管精力大不如前，但他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还想要多发一份光和热。周朝的官职中有草人，《周礼》记载道：“草人，长土化之法以务地，乡其宜而为之众。”任继周说自己研究了一辈子草，就是个草人。70余年来，草人任继周把全部精力和热爱都倾注在草原和农业上。1924年11月，任继周出生在山东平原县。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任继周目睹了抗日战争中我国军队的惨重伤亡，也深知自己是在先烈血肉长城的保护下活下来的，是劫难后的幸存者。1942年，18岁的任继周转学到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二，学校对面是一片草地，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试验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的他，经常去看那里的牛和羊。哲学家任继愈

是任继洲的二哥，对于他的成长和专业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任继洲说，家兄季玉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对我的影响极大，从教发音识字到支持我求学，我的生活里处处都有他的影子。我选择从事的专业也受他影响，他对于我是亦兄亦父，亦师亦友。任继洲上中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因为生活艰苦，他常常吃不饱饭。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的任继玉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凑钱供弟弟转学到南开中学。任继洲说，我二哥支持我上南开中学太困难了，估计学费相当于他十个月的工资，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拼命读书，在南开中学读了一年就去考中央大学，高中我实际上只念了一年半。在专业选择上，任继洲也深受哥哥的影响。我问他考什么专业好，他建议说，我是学哲学的，太虚了，你搞一点实的。我想最实的是农业，我从小喜欢小动物，就搞农业里头的畜牧业吧。任继洲选择了农学院的畜牧专业，面试时院长问过他，成绩这么好为何要考畜牧专业，我就如实跟他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中国人的食物构成，我们体质太弱，就是因为吃五谷杂粮太多，吃动物食品奶肉太少。任继洲说，我对我的专业一直是很满意的，不管外面有多少诱惑我都没有动摇过，我觉得我选对了。入学后，任继洲攻读牧草学、草原学，兼习动物营养学。他有幸遇到了我国现代草业科学开创者王栋先生。王栋于1936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名额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王栋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泊40余天，从国外学成归国，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开始草业科学研究的艰苦创业。在王栋的带领下，任继洲毕业后留校进修，时任国立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院长的盛同生教授托王栋找一名能前去西北做草原研究的学生。王栋推荐了肯吃苦、学术功底扎实的任继洲。任继洲专门复信盛同生教授，以表心志。生愿郑重声明，于明年进修期满后保证复兰，绝对秉承无师指示，于进修期间专心攻读牧草及有关科学，以期确有所进益，以报无师厚望于万一。临行时，王栋先生赠言，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揣着王先生这句话，任继洲在西北苦寒之地一干就是60-70年。1950年2月，任继洲准备启程前往兰州，当时他的夫人李慧敏刚刚大学毕业，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翻译。李慧敏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走了，当时他们坐的是一辆拉器材的卡车，走哪儿都抛锚，从西安到兰州走了21天。这种苦并没有吓倒任继洲，甘肃草原类型交错分布，在任继洲眼里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任继洲说，东南西北方圆1500公里，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内陆河流域到祁连山山地、青藏高原，这个类型太复杂了，我一看非常高兴。任继洲到校后，盛同生先生对他关怀备至，让他非常感动。他回忆说，当时兰州的条件很差，喝水要到黄河里去打，冬天很冷，我到达之前盛先生就安排好了

0: 了宿舍，并几次到宿舍检查，看窗户纸糊好了没有，水缸的水打满了没有，取暖的煤、火炉和引火的柴备齐了没有。安顿好后，又请我们全家在小西湖一家饭馆吃饭。当时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进修两年的青年，何况又是他的学生，算个什么人才，居然这样以礼相待，这是难以想象的。初到西北，一间挂着牧草研究室牌子的16平方米实验室，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盏煤油灯，一个书架，一个单面实验台，这便是任继周的全部专业设备。苦寒之中，任继周和同事们推进着火热的草原科研事业。当时恰逢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草原牧区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全面考察，盛同生安排任继周跟随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了全面考察，还拿来家里的蔡司相机给他用。甘南桑科草原、黄城滩、大马营草原，这是任继周最早接触的真正的草原。接下来的几年，他跑遍了西北和内蒙古的多种类型的草原。年轻的任继周在甘肃的大草原上开始了基础研究，有时候一天要步行100多华里地，累了就坐下来。他包里随时揣着一本小说，看一会儿就当作休息。1954年，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同生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黄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这是任继周的草原岁月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也是我国第一本对草原畜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就必须建立试验站，可是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1956年6月，在海拔3000米的天柱县乌梢岭马营沟，任继周的临时住所与实验室落成了。那里只有两顶白色帐篷，却是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雄骑绕帐房。任继周的诗句记载了当时的生活状况。艰苦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研究的时间也是考验。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课，后4天到天柱草原试验站开展实验工作。从乌梢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山路崎岖，汤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为了不耽误从试验点去学校上课的时间，他早上4点就要起床赶火车。任继周说，我很幸运能在甘肃做牧草研究，甘肃生态类型丰富多样，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还有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原类型齐全。如果不是在甘肃，我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基础去思考具有全球意义的草原分类。他说，我国曾学苏联的草原分类法，按植被来分，但这种方法只可用于局部地区，不能用于全球。20世纪50年代末，任继周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在气候、土地、植被三者中，气候最稳定，土地次之，植被稳定性最差。如果把植被放在前面，就很难做大的类型区分。厘清这三个要素的顺序及关系，草原分类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一综合顺序分类法精确稳定，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原分类方法。任继周将深厚的科研成果和扎实的一线调查融入草叶科学专业教学，也带出了中国草叶科学的黄埔军校。他编写的教材《草原学》成为县里国庆10周年的我国高校第一部草原学教材。任继周先后创建中国高等农业院校 草业科学专业的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学四门课程，并先后主编出版同名统编教材。当时的任纪州既要搞研究又要教书，哪儿还有时间编教材呢？原来任纪州自创了一套三段睡眠法，白天工作开会，晚上挤出时间搞专业，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彻夜编写教材。他以三段睡眠法弥补，早上5点睡到7点半起床，约睡2.5小时，午饭后立即睡觉，到下午1:50上班，约睡1.5小时，晚饭后立即睡眠，到晚上9点起来工作，约�睡3个小时，估计共7.5小时。当时身体还好，躺下就能入睡，用这个办法我还能够挤出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 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

0: 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

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任继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5月，任继周到达兰州，6月就开始出去考察，基本上把甘肃省都走遍了。他说，甘肃省的草原资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白龙江、长江流域一直到内陆，从很潮湿温暖的地方一直到非常干旱的地方，各种草原类型非常丰富，恍如一个草原类型标本园。西北丰富的草地资源太适合做科学研究了。野外的生活孤独而艰苦，但任继周都不放在眼里，唯独狮子这一关最难过。草原的狮子无缝不入，任继周专门给自己做了一套连衣裤式的工作服，还是无法阻挡狮子的叮咬，睡觉也不安宁。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每一次下乡前都用666粉、迪百虫等农药泡衣服，晒干后再穿，狮子一碰就会死掉，这才终于睡上了安稳觉。他说，我现在身上应该有各种残毒，那时是别无选择，人家说危害很大，好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药剂还没有发现会导致什么后遗症，我现在还这么活着，身体和生活状况都很好。就这样，任继周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在我国率先开展了高山草原定位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草原改良利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措施，还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通过实地考察，任继周发现，在青藏高原的草场上，经过上万年形成了黑色草粘土，草根蓄结密实，草长不好，但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很好。他受老鼠洞启发，每隔50厘米挖一道沟，草的长势明显向好，但多少还是有些破坏植被，如果只划破草皮而不开沟，对植被就没有影响了。可是

只划破草皮，犁需要用好钢，拉犁的动力要很大，这些都没有条件解决，这难住了任继周。后来他和第八机械工业部合力研制出了燕尾犁。燕尾犁划过，草皮被切开一道缝隙，通气透水，原来仅有两三寸高的草能长到半米左右。草长高了，牛羊也就有了更充足的草料供应，这样中国人的餐桌上就能有更多的牛羊肉。在内蒙古等地，划破草皮的理论至今仍然在草原上应用。跟草原接触多了，任继周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思路，畜产品单位。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地方按产多少草计算，有的地方按牲畜头数计算，这些计算方式都无法全面衡量草原生产能力，而标准就是指挥棒，不当的标准会误导生产，贻害草原。1973年，任继周的学术集体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于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草不能当饭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尽管创建了草业科学的多个第一，任继周发现与让国民吃上肉的初衷之间还是有距离。任继周说，我们的农业是以粮为纲的，没有畜牧业就叫耕地农业。后来因为各种问题，就越来越感觉三农问题要解决好，不仅要改善食物营养，还要改变农业结构。任继周曾经对哥哥任继玉表示，自己想做农业伦理研究。任继玉说，伦理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年龄大了研究一门新的学问要慎重。可是经过反复思考，任继周还是做出了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不听兄长建议的决定，农业伦理问题非研究不可。其实早在研究草地农业系统的过程中，任继周就已经开始关注农业伦理问题了。经过多年准备，2014年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在兰州大学开设。任继周说，在农业伦理学方面，我做的只能算个导论，我年龄大了，后面要年轻人继续努力。在耄耋之年，任继周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用哲学的终极探索来回应学科的方向问题。任继周说，要把农业发展归结并纳入可辨识的农业伦理学，用农业伦理学考察农业发展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农业伦理学讲的就是一个人和人，人和社会，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要公正合理，要持续发展。2015年清明节期间，任继周在一首怀念二哥任继玉的诗中写道，借得瓢水还一桶，引盼星火待人传。他始终记得哥哥的一句话，每人从社会获取一瓢水，需还给社会一桶水。任继周先生说，他的二哥任继玉是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很多，教我怎么做人。我的小学是在老家平原县读的，考上县中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们就逃到了南方，二哥随北大也迁到南方，直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在逃难途中，我遇到了二哥，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读下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要放弃。他把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来资助我，他嘱咐我从中学开始就要写日记，不要间断。我从那时候开始记日记，一直到现在，从没间断过。
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任继洲晚年的定海神针。1995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之一，二哥任继玉看到他整天忙得团团转，就送他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若有无。从兰州到北京，任继洲一直都把这副对联挂在书房最醒目的地方。虚怀有若无，不是一句虚的话，是真的无。这个无字，任继洲理解为放下一切。2014年，兰州大学设立任继洲草叶科学奖励基金。2020年，任继洲捐资260万元给兰州大学。任继玉先生在去世前将上万册家存图书捐赠给家乡。任继洲跟随哥哥的步伐，捐出100万元积蓄，于2021年7月设立任继玉优秀中小学生助学基金。任继洲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哥哥都感觉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很优秀很聪明的学生，后来却不见了，正是因为穷没办法接受教育。年纪越大，任继洲就越想把钱捐给需要的人，世间的物质与虚名他一点也不想留。2021年4月，任继洲再次捐资，在南京农业大学设立奖学金。这次他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奖学金，而是将其命名为盛同生草叶科学奖学金。对于这位在西北大草原上把自己领入学术研究大门的恩师，他铭记在心。任继洲说，盛同生先生不仅是微生物学家，还是草叶科学的先觉者，毕生支持者。作为一代人杰，盛公视野开阔，见识深刻，行为高洁，设立盛同生草叶科学奖学金，不仅是对草叶后学的鼓励，也彰显了盛同生先生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风格，同时是对盛先生的纪念和告慰。80而长存虔诚之心，善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十倍，得失不计。这句话出自任继洲在80岁时写的文章《人生的序》。虔诚之心，赤子之趣，任继洲的世界简单而丰富，如草原一般。喜爱古诗词的他，把王昌龄的“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改为“从来草原人，皆向草原老”。这个年龄，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让生命做一点应该做的事儿。夕阳晚照美如画，惜我三竿复三竿。我要爱惜，珍惜我借来的三竿又三竿的时间。在采访中，任老带我走进书房，挂在墙上的投影仪格外醒目，这是他查阅文献最贴心的伙伴。因为需要大量阅读，纸质书看起来太吃力，他把投影仪上的字号调到了最大。满墙的字像雕刻的时间，定格了他人生的意义。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过？对此，任老的答案是，一直到生命结束，还有做不完的工作。让任老此时依然辛劳的动力，是他电脑里正在书写的一本关于农业伦理学的导论，这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书。任老说，科学、文化、艺术都有伦理学，中国绵延5000年的农业文明没有一本伦理学的书，这是不应该的。这个导论我要抓紧写。和时间赛跑，任老过得充实而快乐。在任老的书房，我看到了两种时钟，一种挂在墙壁上，一种摆在书桌上。我原以为这只是他的工作环境，没想到走进卧室，时钟依然随处可见。到这个年龄了，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要珍惜我借来的这三竿又三竿的时间。

借来的时间。这是多么豁达淡然的生命状态。当很多人都盘算着在世间索取斤两时，人老的一个借字道尽了生命的真谛。刹那的光阴都是我们向永恒借来的极光片语，明朝即长路，借取此时心。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iant Panda， Panda 熊猫。现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已经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一位在亚特兰大旅游的美国游客表示，他很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宝利和青宝。对于 Giant Panda大熊猫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一位华盛顿居民表示，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会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呼应 Giant Panda 大熊猫的颜色。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

0: 当个背景员就好。
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已抵达西班牙，将在未来2天内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马克龙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方同时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0: 伊朗官员对媒体表示，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据悉，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后续美伊谈判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的间接会谈。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说有这样的可能性。现在呢，情况已经被证实了，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是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然后特朗普呢还否认了，说以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相关报道。然后伊朗方面，我们看到传递出来的有一些消息啊，就说伊朗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说美国试图重提核问题来转移人们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注意力。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分着说哈。首先就是美伊确实是在今年联大期间进行了间接对话，这一点说明了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七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并希望星期二能够得到答复，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走向战争。
1: 好，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失控，但是呢又不想在国内去给大家展示一种软弱的状态，所以其实美伊最新的表态都是各自否认媒体说到的有意妥协这样的报道。这个您再继续分析一下他们释放的信号。
3: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那么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1: 好，那我们想继续展望一下，因为之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两天特朗普说了，说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时间点是9月27号说的。 然后呢，他也明确的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7日方案。 这个背景下，后续的美伊对话会怎么展开呢？
4: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 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 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 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 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1: 我们想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伊朗的态度，就是我们也知道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然后有报道说呢，伊朗那边对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跟美国达成结束敌对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其实表示悲观的，您怎么看这个态度？
4: 其实伊朗对于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表示悲观呢，这样的判断呢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从悲观面来看呢，时间的确非常紧迫。 中期选举通常在11月初来举行，而当前美伊在核问题、海峡通航、制裁解除三大议题上的立场差距都十分巨大，那么要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要达成全面协议，近乎是不可能的。更关键的是呢，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选举周期敏感性。 那么他既需要向选民来展示外交胜利，但又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呢，也是看透了这一点，因此选择拖延战术，等待选举结束之后再谈。但是从乐观的一面来看呢，伊朗的所谓悲观表态其实也可以来分析成为一种谈判的策略。那么伊朗通过降低外界的预期，给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同时呢，向美方来传递信号，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提出更为有诚意的条件。那历史经验也表明，美伊之间的危机往往会在最后一刻来出现转机。当前的关键变量呢，还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是否会升级，以及伊朗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能力是否会出现变化。 如果双方都意识到战争风险不可控，那么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前无法达成全面协议，也可能会先达成某种临时性安排，给后续的谈判来争取时间。但如果伊朗方面的控制能力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那么美国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让步的可能性也会相应的有所下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继2009年时任总统萨科齐之后，法国总统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将在哪些问题上协调立场，推动达成共识？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9月29日至3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相关话题。我们看到法国方面呢是说会晤期间会讨论重大的欧洲和国际问题，包括乌克兰和中东局势。西班牙那边说呢，说这个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关系。接下来我们会让两位专家跟我们来一起分析这个话题哈。那首先我们是想问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也是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理事长江峰先生，我们想问法国总统是时隔17年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对于他们这个发展两国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5: 我觉得

0: 马克龙总统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是有更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考虑，因为马克龙总统的任期也要快到了，那么他呢执政期间特别期待特别希望呢带领法国在欧洲呢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推动欧盟的一体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战略自主特别是安全与发展对他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他这一次去的话，也是法国总统在这个17年以来吧，这第一次呢这个访问。应该说过去呢法国对和西班牙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那么法国呢过去呢更多的是和德国、英国或波兰这样一些国家或意大利合作呢很多，交流很多。那么他也就是说，马克龙呢应该说在这个到任之前能够在战略上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作用，加大与西班牙的战略交流，那么使两国在欧盟的事务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战略与安全等领域。
1: 然后再说一个新的线索。首先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两国在2023年是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个条约一度在西班牙议会被否决，遭到搁置。这次在马克龙访问前夕，西班牙宪法法院就做了裁定，认定说他们两国呢之前达成的这个友好合作条约不违宪。那这次国事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这个条约正式生效呢？
0: 我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应该是为这次的访问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和基础，对法国与西班牙两国进一步的加强相互之间的战略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欧盟的一体化的进展，特别是在当前德国作用降低或者是在欧洲面临着非常大的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的这个前提下，法国和西班牙现在密切的沟通，从战略上推动欧洲的一体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也符合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略利益，从传统上来讲，两个国家它是欧盟南向力量的主要的代表，主要的大国，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应该说从战略上使欧洲的发展更加的平衡，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马克龙总统想在他的任期内给他的外交政策，给他的欧洲政策这个留下一笔政治的遗产。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想让另外一位专家哈也说一下他的看法。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想法。
2: 从目前西班牙国内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呢，此前在议会呢，主要是受到来自于右翼的人民党的反对而遭到搁置。但是现在呢，在人民党将这个条约啊上诉到西班牙宪法法院，而宪法法院最近裁决啊这个条约本身不违宪之后呢，看上去啊推动条约生效的通道啊已经打开。接下来就要看执政的这个西班牙左翼党啊如何能够利用他在议会尤其是众议院的多数，能够推动啊这项条约呢尽快能够过关，而且能够及时的生效。那么这次访问呢，我想显然法方呢有借啊这个访问之际呢，要进一步对西班牙各界产生影响啊，尤其是对右翼方面能够产生一些作用，然后来推动啊在西班牙国内尤其是在议会内部啊形成一个继续加强和法国双边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从目前情况看呢，条约在议会过关而且生效，应该说这个可能性啊正在不断的扩大，而且未来的这个前景呢变得越来越明朗。
1: 这样我们想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光是双边问题啊，就是你觉得西法双方在欧洲防务自主战略方向上现在有什么样的共识，什么样的分歧？那马克龙这次访问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会进行什么样的协调呢？
2: 在有关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基本的方向还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处理的原则上呢，法西两国呢是相对接近。我们看到此前双方啊这个达成的促进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呢，应该说也体现了双方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当然两国啊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一些差异。我们看到和法国啊比较高调的啊这个不断的向外宣示要坚持欧洲战略自主的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同，

0: 西班牙方面呢，更多的体现在相对低调。但是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啊，无论是在俄乌问题上，包括在中东问题上，西班牙方面其实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有别于美国的啊这样一种战略自主性。尤其是我们看到西班牙方面啊，在近期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对外干预行动上，都比较鲜明地表达了自身的立场。尤其是在中东问题上啊，法西两国呢，应该说在承认巴勒斯坦国啊，坚持用两国论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呢，都有着基本的共识。当然，我想在这次马克龙总统对西班牙的国事访问中，显然啊，双方会进一步啊，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呢凝聚共识啊，甚至呢可能会啊发出进一步的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立场和声音。
1: 那现在如果我们说到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中东局势，其实都关乎欧洲的能源安全。然后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这两国他们各自的立场是什么样子？此访能达成共识吗？
0: 在当前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的面临啊，由于俄乌冲突啊，以及中东地区的动荡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上，应该说啊，法西两国呢，是有着相似的立场。而且有着相对一致的应对方向，和其他的多数欧洲国家啊，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太一样。我们知道法西两国的能源结构啊，相对来说呢更偏向清洁能源为主。比如说法国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国内的核能的生产啊，然后来解决它的能源安全问题。而西班牙呢，一直是欧盟内部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啊走在前列的国家。所以两国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在摆脱对外部的能源依赖问题上呢，自主性啊比较大。两国近年来啊，搞了不少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法西两国呢，正在建设一条跨境的氢气的这个通道。我们知道这个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啊，把氢气作为未来的一个清洁能源的优先方向啊，这是法西两国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再一个呢，多年以前法西已经达成了要通过海底来建立电力运输网络的这样一个合作计划，所以两国一方面呢在不断的加强各自的能源合作，同时呢在进一步摆脱啊对外的能源依赖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1: 那这个我们再观察。然后下一问呢，我们让江峰老师继续帮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西法现在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冲击。然后西班牙这个休达移民危机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背景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协调？而且他们协调能不能推动欧盟内部达成共识呢？
2: 西班牙和法国呢，都是难民问题的重要的这个相关国家，特别是像西班牙，它直接面临着北非方向来的这个难民，而且这些难民呢，很快呢，也就到达了这个法国。法国呢，其实也是个直接和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国家。那么两个国家作为欧盟的大国，在难民政策上进行这个协调，并推动欧盟在难民政策解决上能够进一步的达成一致，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光是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和对外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对欧盟各个国家内部的这个社会的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因此说，马克龙这次访问西班牙，应该说难民问题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议题，体现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在欧洲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难民问题上面的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这个措施。这个难民问题呢，实际上它不光是欧洲的边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是涉及到整个欧洲内部的，比方说难民的名额的这个分配问题，难民的遣返的问题，难民的甄别问题，难民数据的整个的统一的这个采集和管理的这个问题，难民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的问题等等，这一切呢，我觉得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个议题。而欧洲各个国家呢，对此呢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么有些国家的话呢，它不是难民问题的当事国，但是呢，这个西班牙和法国呢，他们是难民政策的当事国，因此的话呢，从两个国家合作来讲呢，合力来推动难民问题在欧盟内部的这个解决，非常非常符合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根本的利益。那么也因此的话呢，在欧盟框架里面去解决，是这两个国家非常迫切需要的。那么也是这次应该是两个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商议的一个重点的内容之一。
1: 那这个问题崔老师您是怎么看？
0: 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啊，我们看到现在困扰西班牙的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西班牙的国内问题。由于这个申根区的存在，围绕休达地区非法移民问题，此前呢已经引发了西班牙和它的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我们看到，在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呢，法国方面呢加强了它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这个呢也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西班牙期间呢，我想两国呢也会聚焦啊讨论啊有关如何应对移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法西两国啊不仅相邻，而且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各方面的交流啊非常密切。现在据说啊有30多万西班牙人呢是长期生活在法国，而同样呢，西班牙也是法国民众啊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在双方人员往来如此密切的情况下，显然啊，如何既要保持啊两国边境的畅通，确保双方人员往来自由的这个情况下，还要解决好由于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不当，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边境啊出现障碍，甚至是影响两国的正常的社会和人文交流。我想这是两国领导人啊在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期间啊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至12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从降温进程来看，29号降温主要出现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30号将影响北方其他大部地区。10月1号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温过后，中东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在10月1号至2号。届时，北方寒凉感加重，南方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逾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

0: 人，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约根森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和欧洲本土生产的电力取代进口化石燃料。当被问及美国可能禁止柴油出口时，约根森称，他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样的措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穆赫比说，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的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口称，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防灾大国。但据日本多家媒体28号报道，熊本地震已过去2个月了，当地1500多名灾民仍被迫住在避难所。这一现实让日本网民对高市所谓世界第一的说法极度不满。当地时间9月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号通报，对日前在爪哇海海域沉没客轮的搜救行动，当天仍在继续。截至目前，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74人死亡，仍有61人失联。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重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结束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于伊拉克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伊拉克目前是否有能力承担起本国的安全和军事保障？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对于中东地区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关注伊拉克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说，9月30号呢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那10月1日呢，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为什么说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那我们想首先观察一下这件事对伊拉克的实际意义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8: 首先，伊拉克结束这些以美国为主的外国的军事存在，有着重大的象征的意义。2003年的时候，那么伊拉克战争爆发，那么此后呢，美国是长期在伊拉克用兵、动武、驻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国家的这个主权实际上是得不到严格的、完整的体现的。那么2011年美国在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之后，但是美国还是以反恐、培训或者顾问等各种各样的形式保留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所以这次如果能按照伊拉克方面所说的，就是说美国包括相关的国际的联军完全从伊拉克撤出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这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这种体现，而且也意味着这是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场带有巨大的负面影响的这场战争这一页掀过去了。那么伊拉克可能迎来一个未来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当然除了这种象征性意义之外，那么它也有实际性的意义。比如说这次的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实际上减弱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一大纷争。我们知道在伊拉克内部非常复杂的这种教派政治之中，那么美国的驻军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那么在伊拉克国内什叶派民兵这支力量它是反对美国驻军的，而其他的伊拉克势力，比如说像库尔德势力，比如说逊尼派的一些力量，它一定程度上是期待或者说客观上希望美国的驻军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来制衡什叶派民兵的力量。那么在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就是扎伊迪政府的规划中，那么美西方的这些军事存在撤出和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问题它是挂钩的，那么两个程序可能会平行的进行。如果都能够顺利推进的话，那么也意味着伊拉克的国家的权力会更加的集中，那么中央政府会由原来比较弱的状态那么向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对伊拉克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7: 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哈。而且我们其实回顾的话，美国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然后后来呢基本撤军，留了少量驻军，然后在这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之后，国际联盟又在那儿增兵了，然后到2017年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直到现在过去了将近10年，然后伊拉克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实现本国的领土主权，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稳定，希望摆脱外国的军事存在，然后能够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方向。这个对地区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启示？
8: 这种启示意义我认为是非常突出的，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就是通过这个伊拉克战争整个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来看，更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行动、军事存在，它对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是有着负面的影响的。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美国在中东发动的这些大型的军事行动，包括伊拉克战争，这样实际上它主要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么最初2003年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这当然并没有实现一个预期的效果。然后战争的延宕 演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反叛乱作战，那么是非常的血腥，给伊拉克国家带来了无数的创伤。那么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伊斯兰国这样

0: 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伊拉克是任由美国摆布，那么后来又成了美伊之间竞争的一个决斗场，那么国家的命运非常的坎坷。我们知道实际上只有一个国家，他自己的国民才最熟悉本国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探索更加符合自身国情发展的道路。那么任由外人的摆布设计，一定会出现水土不服，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伊拉克战争整个进程的这种启示是非常深刻的。
1: 所以就是伊拉克还有类似的国家，还是要自己能够有造血的能力，可以让自己承担本国的安全和军事保障。不过目前看，您觉得伊拉克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如何？
0: 伊拉克自身的安全能力当然也是在不断的改进和增强，但是也仍然有明显的不足和欠缺。那么这当然需要根据伊拉克目前的一些安全的目标来进行分析。那么对国内而言的话，伊拉克的安全的目标其实主要是保持国内的局势的一个稳定，维持国内的一个基本的安全。那么过去十年来，伊拉克国内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其实是恐怖主义，蒋吉斯国这种恐怖组织。那么在2020年前后，实际上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已经被基本打垮。那么这样的话，伊拉克国内现在它的这种安全部队去维稳、去反恐的能力，我觉得还是相对较强的。但是在对外方面，也就是保证伊拉克国家不受到外来的干预，不卷入到复杂的地区的纷争和战争之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伊拉克的能力还是有明显的欠缺。你比如说在最近的美伊战争中，伊拉克其实也成为了这场战争波及的对象，自身的这种基础设施有的也受到了战火的这种袭扰。那么同时，伊拉克国内的这个一支相对独立的这种实体，也就是伊拉克实派民兵，实际上也卷入到了无论是美伊冲突中，还是更早的这个巴以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最近我们还看到，就是伊拉克实派民兵很可能是袭击了沙特的东西石油管道。那么这就是一种伊拉克卷入到了地区冲突中的表现，而伊拉克当局的这些安全力量，他的部队似乎还不能够有效的抑制住这种伊拉克卷入到地区纷争中的这种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国内就万事大吉、一切太平了，就是未来伊拉克国内它的这种安全能力还是存在一些隐患的。
1: 就是还是有挑战的。但是如果我们就说这件事儿，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当伊拉克有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是什么影响？
0: 外国军事存在在伊拉克的这个结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这么一件应该说是好事，能不能转化成就是中东地区局势中的一些积极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撤出实际上是为其他几方势力在伊拉克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么实际上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后，其实像伊朗、像土耳其，包括后来还有沙特，其实都是竞相在竞夺在伊拉克的这种影响力。那么我觉得未来这种趋势，就这几个地区大国争夺在伊拉克的影响，那么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第二的话，我们去看就是过去20多年来，实际上在伊拉克竞争最激烈的一对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尤其是这次在美伊战争的进程中，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也在暗暗的争夺对伊拉克的这种影响力。那么随着美军军事存在的撤出，那么看起来伊朗是占据了一些上风，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现在的伊拉克扎伊迪政府实际上维持一个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的这种态度。那么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政府的这种多手段的这种影响力仍然很强，就是美伊之间在伊拉克的竞争并不会因为这种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而终结，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上演。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外国军事存在从伊拉克撤出，从来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出现一些反转。那么之前美军就有撤出伊拉克，后来又因为其他的突发事件、恐怖主义的兴起又回到伊拉克。所以就此而言，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够过早的下结论，就是 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会对地区

0: 区的局势产生多么实质性的影响。
1: 就是局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就是在中东地区其实有很多线索，形势很复杂，有是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有这个恐怖主义有可能滋生的情况，然后还有他们内部的一些自己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综合观察。好，那这个话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9月29号起，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美国最新进口禁令以及此前的加征关税对于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美加关税战是否还会长期持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9月29号开始呢，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的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那此前我们看美国已经是在7月份的时候宣布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那关于加拿大的态度我们稍后再展开说啊，就是我们先说美国最新的进口禁令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
4: 我觉得这个从直接影响来讲啊，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有限，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它的这种示范效应啊。我觉得后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个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那从美国现在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进口禁令来讲，那这个禁令呢，我觉得它的直接的这种对贸易的冲击可能是有限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双边经贸是这个超过了8000多亿美元，而此次涉及到禁令的对加拿大的这个进口额呢，现在是不到1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呢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些酒精饮料这类产品。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金额小就低估现在的影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比较关税和禁令之间，它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高关税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压低利润或者调整价格或者是转移成本等等来保证这个出口，但是这个进口禁令呢，就意味着美国的市场直接对加拿大的相关产品关闭了啊，所以它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种产业链，未来的这种关系。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下一步，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有关汽车的一些未来的这种影响。那比如说现在美加之间围绕着这个汽车钢铁的这种贸易摩擦，我觉得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而且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威胁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包括相关零部件要实施50%以上的这种关税。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也意味着很可能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和贸易战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
1: 那美国其实已经是多次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到现在一直累积下来，您觉得对加拿大的经济冲击算不算已经显现？双方的这个关税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吗？
4: 影响一定是有的啊！你包括今年这个4月份，加拿大央行，也从这个官方的这个角度对美国关税对加拿大的影响做出了分析。而且从整体上来讲呢，那么刚才谈到的，现在更多的是对于行业性的一些关税的影响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汽车呀、钢铁呀，未来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产品。而且本身来讲，因为加拿大的这个钢铁和汽车对美国的市场是高度依赖的，所以关税直接会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对美国的出口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包括相关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会直接反映到经济的这个层面。那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涵盖更多的产品，这也会从未来的这个经济或者说产业链的那种传导能够显现出来。但从目前来看呢，关税并没有直接引发这个加拿大的这种经济的这种衰退或者经济的这种大幅的这种下降。从整体来讲呢，我觉得目前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但是我们不排除未来进一步美加之间的关税如果进一步升级的话，那么将会对这个整体的加拿大的这种经济增

0: 素，包括从投资、就业和供应链可能会进一步扩散。
1: 嗯，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加拿大方面的态度，他们其实现在始终是坚持强硬立场去回应，而且还在做一件事儿，积极的拓展中等国家贸易关系。这个对于美加双方贸易问题的解决，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就是短期与长期之间的战略的选择，因为对加拿大而言，其实长期是对美国经济有高度依赖的啊，包括我们都知道美墨加协定其实也是促进这个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这样一种发展，但是现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其实他要强化美国制造啊，不仅仅是回流到北美，更多的是要回流到美国，在这样一个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越是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市场高度依赖，其实也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更大的这种风险和挑战。其实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可能会迫使加拿大，它的无论是从它的经济结构，还从它的对外战略啊，包括出口多元化，都会做出战略的调整。而且刚才谈到了，如果双方都不断的在加码或者说在升级这种反制的话，那么这种摩擦或者这种长期的这样一个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风险加大的背景之下，那加拿大一定会重新去刚才谈到的，一个是从产业结构上它会加快调整啊，包括去更多的发展新兴的一些产业，高科技产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出口多元化，包括对中等强国的这个贸易的这样一种发展啊，从短期内，其实加拿大我们也看到，与欧盟包括其他的南方国家等等，也加快了这样一个经贸的这种合作。其实这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寻求对美国的替代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长期来看，不仅仅是影响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也势必会对整体的，这个北美的这种产业链结构，或者是它的这样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当前呢，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身处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算力、产业应用还有生态建设上呢，都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也是愿意跟各国来携手合作，让人工智能更好的去造福人类。我们注意到美国科技政策新闻发表了文章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呢，现在正在与中非务实合作协同推进，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给非洲的人工智能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3: 文章说，基础设施薄弱是当前制约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瓶颈，多数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无法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电力需求。有鉴于此，非洲各国已形成共识，那就是保障稳定的数字连接与能源供应是非洲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必要基础。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建国家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为核心理念，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国际运输与贸易通道，持续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而作为一带一路数字化延伸的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非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托专项合作基金、政策性金融支持与中资企业的市场化参与，为非洲数字发展提供多元化保障。文章同时指出，非洲人工智能的从业者发现，在算力资源、网络条件与本土数据储备不足等现实约束之下，对成熟开源模型进行本地化适配改造，是比从零开始自主构建大模型更高效的创新路径。因此，具备部署成本较低、访问权限开放、支持精细化调优等突出优势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非洲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已成为非洲本土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在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的开发者群体中，普及度不断提高。文章指出，非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7%，是极具潜力的人工智能消费市场。当前的市场规模已达45.1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7.42%。在这一大背景下，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已在多个民生与发展领域落地。在农业领域，中国制造的农业无人机支撑当地智慧农业项目提质增效。在医疗健康领域，中非数字合作项目共同推进本土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服务升级。 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数字化安防治理技术助力非洲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文章指出，中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互动，让非洲不再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旁观者，而成为重要参与方。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优势，非洲国家正加快培育本土人工智能产业能力，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代表性。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mart Glasses Glasses 眼镜 Smart Glasses 则是智能眼镜。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表示，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够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公共服务部要求公共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澳大利亚金融、IT 和电信等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进行磋商。
6: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

0: 送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遭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揽入11金。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143金、62银、49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 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七天七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三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8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8月4日到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8月20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8月15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3000米到4000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0度上下。1935年8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8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走出40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滋滋，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立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长眠着一位同志，人们把它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3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颗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7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带，7个人的皮带吃掉了6根，吃到第7根第一个扣眼的时候，传来了即将走出草地的消息。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存下来。如今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 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

0: 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儿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下丘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右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 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查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七天七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三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叮嘱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事实上，和长征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年纪相仿的朱德，长征走的路比许多人都多，光是草地他就先后过了3次，前后长达1个多月。朱德听说不少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亲自带着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后办起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冯一珍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佑、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佑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 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今天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白天北京晴，20到10度，上海小雨，25到20度，天津晴，22到13度，合肥小雨，23到15度，重庆小雨，27到22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5到4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5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13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八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3: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美伊冲突延宕七个月，美伊是谈还是打？专家表示，美伊均展现谈判意愿，但又都在等对方先妥协。
1: 法国总统时隔17年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认为马克龙此次访问兼具长期战略布局与短期现实诉求。
14: 修达事件后，欧盟准备加强外部边境管控。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11金，中国混合接力队逆转夺冠，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日，中国队收获2金1铜。
1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
1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
1: 当地时间29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4: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在满足必要的组织与技术要求后，复航航班将从纳杰夫国际机场起飞。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4: 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伯纳姆在讲话中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说，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关于英国脱欧问题，伯纳姆说，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以促进经济增长。
1: 29号，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14: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曼苏里是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全国协调员，该党在23号举行的议会众议院选举中赢得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

0: 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以一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延宕7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是放出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那美国和伊朗这一次能谈拢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有美国媒体报道说，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在节目中报道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在节目中报道说，US senior official，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我们，谈判正在取得进展，随着越来越多的船只和石油能够驶出海峡，美方立场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表示愿意向伊朗做出一些让步，可能豁免部分制裁，但前提是伊朗愿意限制其核野心，因为伊朗外交消息人士则表示，谈判进展根本不顺利，而且很难搞清楚特朗普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想要什么样的结果，这让谈判变得困难重重。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 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 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 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特朗普26号称，
2: 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美伊冲突已经延宕7个月，美伊究竟是谈还是打？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 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 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 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0: 当地时间

0: 费利佩六世在晚宴致辞中表示，七月末西班牙菲蒂修达自治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令人无法接受，是侵犯西班牙和欧盟边界的严重事件。费利佩六世同时表示，这一情况必须促使欧盟成员国加强协作，以保卫欧盟南部边界。据了解，30号，马克龙将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正式双边工作会晤。据法国总统办公室此前透露，法西双方的议题包括欧洲和国际热点局势，重点包括当前的乌克兰局势和中东局势，协调两国在相关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双方还将讨论数字时代的民主保护议题。双方将共同探讨应对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发展给社会和民主制度带来的挑战。两国在该领域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此外，两国将探讨在欧盟内部形成更紧密的协同立场，在欧盟战略自主、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等议题上发出统一的西法声音。
1: 推进双方在2023年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落地，也是马克龙此访的重点内容。但在29号，西班牙参议院经投票否决了这份条约。继续来听杨帆的报道。
0: 法西两国曾于2023年正式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文件。该条约旨在通过制度化手段，将法西关系提升到与法德同盟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法国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已于2025年3月完成批准。然而在西班牙，由于右翼反对党的阻挠，该条约一直未获议会通过。条约中两国部长可轮流参与对方内阁会议的条款引发了西班牙国内违宪争议。在马克龙到访前夕，西班牙宪法法院作出裁定，认定该条约不违宪。但法院认为，虽然这项备受争议的条款规定，法国部长可以参加西班牙内阁会议，但两国外长之间的照会已经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解读。照会明确指出，这种参加将是场外形式的，而且是在内阁的单独会议，而非全体会议上进行。就在29号，在马克龙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参议院经投票否决了两国2023年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最终结果为142票反对、106票赞成和一票弃权。这一结果将告知众议院和西政府。目前，西班牙政府必须在和法国方面重新达成修改其中争议条款的协议后，将条约文本重新提交国会，并重新启动整个议会程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马克龙此次访问兼具长期战略布局与短期现实诉求。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在欧洲战略自主、能源安全两大核心议题上立场相近，此访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共识落地，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
3: 在有关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基本的方向还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处理的原则上呢，法西两国呢是相对接近。我们看到此前双方这个达成的促进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呢，应该说也体现了双方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当然两国啊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一些差异。我们看到和法国啊比较高调的啊这个不断的向外宣示要坚持欧洲战略自主的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同，西班牙方面呢更多的体现在相对低调。但是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啊，无论是在俄乌问题上，包括在中东问题上，西班牙方面其实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有别于美国的啊这样一种战略自主性。尤其是我们看到西班牙方面啊，在近期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对外干预行动上，都比较鲜明地表达了自身的立场，尤其是在中东问题上啊，法西两国呢，应该说在承认巴勒斯坦国啊，坚持用两国论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呢，都有着基本的共识。在当前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的面临啊，由于俄乌冲突啊，以及中东地区的动荡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上，应该说啊，法西两国呢，是有着相似的立场，而且有着相对一致的应对方向。我们知道法西两国的能源结构啊，相对来说呢更偏向清洁能源为主。比如说法国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国内的核能的生产啊，然后来解决它的能源安全问题。而西班牙呢，一直是欧盟内部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啊走在前列的国家。 所以两国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在摆脱对外部的能源依赖问题上呢，自主性啊

0: 较大。两国近年来啊，搞了不少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法西两国呢，正在建设一条跨境的氢气的这个通道，所以两国一方面呢，在不断的加强各自的能源合作，同时呢，在进一步摆脱啊对外的能源依赖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1: 今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大批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作为邻国，法西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交流非常密切。崔洪健认为，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将是马克龙此访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0: 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啊，我们看到现在困扰西班牙的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西班牙的国内问题。由于这个申根区的存在，围绕休达地区非法移民问题，此前呢已经引发了西班牙和它的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我们看到，在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呢，法国方面呢加强了它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这个呢也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西班牙期间呢，我想两国呢也会聚焦啊讨论啊有关如何应对移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法西两国啊不仅相邻，而且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各方面的交流啊非常密切。现在据说啊有30多万西班牙人呢是长期生活在法国。而同样呢，西班牙也是法国民众啊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在双方人员往来如此密切的情况下，显然啊，如何既要保持啊两国边境的畅通，确保双方人员往来自由的这个情况下，还要解决好由于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不当，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边境啊出现障碍，甚至是影响两国的正常的社会和人文交流。我想这是两国领导人啊在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问期间啊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2: 欧盟委员会29号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委会表示，今年夏季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凸显了欧盟应对突发边境事件的能力仍需加强。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3: 根据公布的计划，欧盟将从加强与有关国家合作，强化外部边境管控，改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网络，以及加强非法移民遣返5个方面采取行动。计划提出强化欧洲边境管理局的职能，并加强其常备力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部署人员和装备。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当天表示，欧洲边境管理局将与成员国加强合作，在遣返没有合法居留权的第三国公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加强对欧盟外部边境及周边地区的监测。该计划还包括加强边境预警和信息共享，打击人口走私，以及向移民来源国提供更多援助等。根据欧盟相关程序，相关计划还需提交欧盟成员国审议。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多个欧洲国家在事件发生后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 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5: 这起事件涉及一个 Open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该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4: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5: 我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拖了太长时间才将发生的事情告知我们政府。
4: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2: 新加坡警方29号指控一名男子传播虚假信息和妨碍司法两项罪名，缘由是这名男子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水库有鳄鱼图片，经传播后引发恐慌，当局展开紧急搜寻鳄鱼行动，涉事水库一度暂停水上活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新加坡警方28号发布声明说，被告是30岁的缅甸籍男子，涉嫌于8月20号下午给一名同事发送一幅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称位于新加坡西部的班丹水库发现鳄鱼踪迹。新加坡相关部门获知上述消息后，当天组织在班丹水库搜寻和捕捉鳄鱼，并下令暂停水库的水上活动以确保安全。次日，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发现上述图片系伪造而成，于是报警。警方声明说，嫌疑人向他人发送上述 AI 假图后，随即删除了相关图片和所用 AI 软件，企图掩盖其行为，涉嫌妨碍司法。警方强调，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公众带来恐慌和不便，还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警方对这类行为绝不姑息。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这名男子29号向法庭表示有意认罪，定于11月10号再次出庭。一旦被判传播虚假信息罪名成立，这名男子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或最高10,000新加坡元（约合5.2万元人民币）罚金，或两种刑罚并处。一旦妨碍司法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7年监禁或罚金，或两者并处。
7: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揽入11金。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143金、62银、49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中国队在田径收官日的9个项目中收获3金2银2铜，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最后一棒的陈瑜杰在接棒时处于落后位置，但他在决胜阶段展现了新科女子百米冠军的实力，完成极限反超，帮助中国队以0.09秒的优势力压男子新飞人问颂领衔的泰国队，以40秒78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首次参加亚运会的19岁中国小将张家乐掷出78米27，打破亚运纪录夺冠，赵杰获亚军，吴红娇以2分04秒49摘得女子800米金牌。羽毛球项目中，蒋振邦、魏雅欣为国羽斩获混双金牌。此外，中国队在多个传统优势项目中继续展现统治力。跳水奥运冠军王宗源加冕亚运会三金王，陈芋汐夺得首枚亚运会单人项目金牌。举重赛场迎来收官日，吴燕、李雯雯分别夺得女子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金牌。李雯雯就此成就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大满贯。射击赛场，中国队以较大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团体金牌。场地自行车项目开赛，中国队将女子、男子团体竞速赛2枚金牌收入囊中，并相继刷新赛会和亚洲纪录。中国女足未能实现重返亚运决赛的目标，在半决赛中以0-2不敌朝鲜队。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十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 1.5 亿美元，高于当前 1.35 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5: 现在
26: 是北京时间7点。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
26: 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国与伊朗联大。

0: 间在纽约再次开展间接对话，双方均否认有意妥协。专家表示，美伊要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需观察。
1: 外国军事存在将撤离伊拉克，专家认为伊拉克主权即将开启新篇章，但地区局势仍存变数。
0: 俄方重申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乌方确认将接收比利时 F-16 战斗机。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停止乌克兰危机危险升级循环，推动全面无条件停火止战。
1: 英国首相称英国一直走在错误道路上，民调显示约七成受访者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中方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
1: 美国对近1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专家表示美加贸易争端或进一步发酵，北美产业链调整或将开始。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聚焦能源价格和能源安全，多家油企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11金，中国混合接力队逆转夺冠，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日，中国队收获2金1铜。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
1: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
1: 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0: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29号宣布，该企业在意大利的加油站将从10月1号起对所售汽油产品实施为期1个月的限价措施。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此前已作出类似承诺。
1: 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四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
0: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央行今年第4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间接对话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0: 本月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曾与阿拉格奇进行过间接对话。据美媒报道，当时一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对此，特朗普表示，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美伊在本届联大会期间已经进行了第二次的间接对话，此事目前已经得到证实，这一点说明了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7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并希望星期二能够得到答复，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来走向战争。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触对话的同时，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1: 那么当前及后续的美伊对话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持续增强本国安全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
2: 美国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部队随后进军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1: 那么，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乃至地区安全有什么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首先有着重大的象征的意义，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这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这种体现，而且也意味着这是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一页掀过去了，那么伊拉克可能迎来一个未来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实际性的意义，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实际上减弱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一大纷争。那么在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就是规划中，那么美西方的这些军事存在撤出和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问题它是挂钩的，那么两个如果都能够顺利推进的话，伊拉克的国家的权力会更加的集中，那么中央政府向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对伊拉克有着积极的意义的。通过这个伊拉克战争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来看，更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存在，它对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是有着负面的影响的。地区国家也都意识到了，就是自主的掌握安全，自主的找到安全发展的道路也是非常重要的。外国军事存在在伊拉克的这个结束，能不能转化成就是中东地区局势中的一些积极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撤出实际上是为其他几方势力在伊拉克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么第二的话，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政府的这种影响力仍然很强，并不会因为这种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而终结，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上演。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外国军事存在从伊拉克撤出，从来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出现一些反转。
2: 来关注俄乌冲突。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在今年年底前将从比利时接收三架 F-16 战机。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100%保障国家利益。他说，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三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完成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他还透露，乌方已接收了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紧急提供的供 F-16 战机使用的弹药。另外，就俄罗斯当天对乌方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提升防空能力，以击落空中目标和保护民众。他指出，自29号凌晨起，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基辅和基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的客运站、数据中心、商务中心、居民楼以及变电站等能源设施受损。在敖德萨州，一处教育机构、一栋宿舍楼及两艘外国船只遭袭。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对俄罗斯施加实际压力，并采取切实回应措施，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
1: 战况方面，俄军继续打击乌方的各类设施，同时否认列德科杜布等居民点被乌方控制。乌方则表示，对俄方的雷达站等设施进行了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就28号乌克兰第三军团通报的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列德科杜布等多处居民点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区的多处居民点坚守阵地，诺沃耶、列德科杜布、新米哈伊洛夫卡、亚姆波尔等居民点仍在俄方控制之下。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9号的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处居民点。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87架无人机。按照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方打击了俄军位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区的雷达站、无人机控制点、弹药库和物资仓库。
2: 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其发言人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重新聚焦外交努力。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秘书长对俄乌双方境内平民死伤人数持续上升表示关切。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7: 秘书长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这些袭击发生在哪里，并敦促立即停止这一危险的升级循环。秘书长呼吁重新聚焦外交努力，紧急推动局势降级，并为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铺平道路，迈向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
5: 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当天有记者进一步询问，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古特雷斯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他同时表示，联大期间各代表团围绕乌克兰问题进行了多场会晤和讨论。
7: 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外交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与这一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充分利用在联合国的时间相互进行讨论，同其他会员国以及联合国官员进行讨论，推动结束这场冲突。
1: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8: 伯纳姆在讲话中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 他说，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伯纳姆表示，他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体系。关于英国脱欧问题，伯纳姆说，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以促进经济增长。他表示，将在峰会前后向工党及英国民众阐述英国与欧洲伙伴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并寻求围绕其中一种方案形成共识。此举可能重新引发围绕英国脱欧的争论。伯纳姆此前曾表示，希望英国在其有生之年重新加入欧盟，但近期他又表示，并未提出这一主张，并尊重2016年公投结果。
2: 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这项民调于9月13号至15号在线上征询2028名英国成年人对英国靠近欧盟以及接受欧盟规则的看法。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按照政治报的说法，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且左翼政党选民比右翼政党选民更倾向于支持英国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不过，即使在当年力主脱欧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选民中，也有51%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只有25%希望疏远欧盟。据政治报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正处于高度敏感时刻，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前首相布莱尔敦促伯纳姆将这一目标列入工党未来10年议程。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说，脱欧是严重的经济自残行为，伯纳姆应立即就重入欧盟启动讨论。公众优先公司民调事务主管塞布赖德说，如今在寻求组成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指望欧洲，特别是在美国越来越让英国人觉得不可靠甚至敌对的情况下，英国2016年6月23号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约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谈判后，英国于2020年1月底正式脱离欧盟，并于同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但双方至今多有摩擦。工党2024年再次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加深英欧经贸合作，但进展缓慢。
1: 9月29号是第7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天发布数据说，全球约13%的粮食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环节，面向消费者的粮食中有约19%被浪费，相当于10.5亿吨。粮食损失和浪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10: 当天，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罗马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开幕词中表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是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关键。全球约有14亿公顷和1400万平方公里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食用的粮食，仅粮食损失每年就造成约4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万亿元的市场价值损失。屈冬玉说，农业扩张仍是全球毁林的首要驱动因素，减少损失和浪费既能增加粮食特别是营养食物的供应，也能提高现有农田的利用效率，减轻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压力。粮农组织指出，尽管国际社会已作出承诺，但自2015年以来，全球在减少粮食损失方面没有明显进展，距离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要求仍相差甚远。当天，粮农组织还发布粮食损失指数互动数据地图，展示2024年区域和次区域的粮食损失估算。据了解，该地图将定期更新并永久在粮农组织的粮食损失和浪费测算 与减少技术平台上展示，为改进损失测算、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9: 杨帆你好。
1: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听说目前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正在活动，那么这股冷空气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说它是下半年最强呢？
19: 这股冷空气主要是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那地面气压场其中心最大气压

0: 也是达到了1030百帕。 虽然这在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看相对还是比较的普通，只能算上较强冷空气，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是比较的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呢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
1: 也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杨帆，那这股冷空气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哪些地区降温最猛？要注意什么？
0: 那这股冷空气从昨天开始降温已经率先在内蒙古展开，今天北方大部会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 那降温普遍将可达6到14度， 而且还会刮起5到6级的偏北风。 10月1号呢， 冷空气的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地区， 2号江南华南的气温还会继续下滑。 那这一次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 在10月1号前后，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的最高气温 会普遍降至20度以下， 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度出头， 像北京、天津都是如此， 而早晚要更加寒凉。 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 只有8度， 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加强保暖了。 那南方的朋友们，那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 从10月1号开始， 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 高温天气会被一扫而光。 10月1到2号，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 最高气温也会普遍降至20度上下。 像武汉10月1号最高气温 仅有17度， 长沙2号18度， 都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 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行程，完成夏秋转换，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体感要舒适不少。杨帆，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国与伊朗联大期间在纽约再次开展间接对话，双方均否认有意妥协。专家表示，美伊要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需观察。外国军事存在将撤离伊拉克，专家认为伊拉克主权即将开启新篇章，但地区局势仍存变数。俄方重申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乌方确认将接收比利时 F-16战机。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停止乌克兰危机危险升级循环，推动全面无条件停火止战。英国首相称英国一直走在错误道路上，民调显示约70%受访者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中方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
1: 美国对近1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专家表示美加贸易争端或进一步发酵，北美产业链调整或将开始。
2: 欧盟能源部长会聚焦能源价格和能源安全，多家油企在意大力采取限价措施。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11金，中国混合接力队逆转夺冠，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日，中国队收获2金1铜。
2: 每年的9月26号 是联合国设立的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 当地时间29号，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核裁军不是恩惠，是义务。本届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中方代表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 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3: 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当天强调，
1: 核武器。

0: 即对人类生存和国际和平安全构成持续威胁。核裁军应继续成为联合国最高裁军优先事项，共同建设无核武器世界。他提出恢复大国对话和军控安全护栏，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多边机制等多项建议。
1: 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降低风险是当务之急，但降低风险不能替代裁军。只要核武器存在，无论是蓄意使用、意外使用，还是因误判而使用的危险就始终存在。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当前核风险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时刻，军控机制和安全保障体系正不断弱化。他强调，裁军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核武器国家应重返对话，推动建立新的军控框架，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加强透明度和互信，并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
2: 裁军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在我们纪念这一重要日子之际，现在是时候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重返对话，以防止任何核武器的使用。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徐峰表示，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最终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当前国际核裁军进程面临突出挑战，各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顽固维持庞大核武库，不断提升核威慑及实战能力，强化核联盟，推动延伸威慑、核共享安排，严重损害全球战略稳定，加剧核军备竞赛及核冲突风险，阻碍核裁军努力。
3: 中国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缔结法律文书，坚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核裁军原则，采取公正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的步骤，循序渐进、理性务实加以推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0: 徐峰指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的核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的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4: 28号，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6: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7: 日本政府在设立

0: 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 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
1: 这对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读。
0: 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了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2: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美国于当地时间29号凌晨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品类，涉及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规模约 9.67 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凸显出全球最紧密的贸易关系之一正在走向破裂。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3: 据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因此此次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雅各布·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 9.67 亿美元，其中约 87% 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据悉，加拿大此前已针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美国白宫9月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原产于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计划。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从直接影响来讲，美国最新进口禁令对于加拿大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不应忽视它的示范效应，后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
4: 美加之间的这个双边经贸是这个超过了8000多亿美元，而此次涉及到禁令对加拿大的这个进口额呢，现在是不到10亿美元。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金额小就低估现在的影响。我们如果比较关税和禁令之间，它确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高关税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压低利润或者调整价格等等，来保证这个出口。但是这个进口禁令呢，就意味着美国的市场直接对加拿大关闭了。所以它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种产业链，未来的这种关系。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下一步，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有关汽车的一些未来的这种影响。那比如说现在美加之间围绕着这个汽车钢铁的这种贸易摩擦，我觉得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而且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威胁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包括相关零部件要实施50%以上的这种关税，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也

0: 味着很可能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和贸易战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
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加拿大方面始终坚持强硬立场，并且积极拓展与世界各贸易伙伴的关系。张默南表示，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对美国经济和市场的高度依赖，也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
0: 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可能会迫使加拿大，它的无论是从它的经济结构还是从它的对外战略包括出口多元化，都会做出战略的调整。如果双方都不断的在升级这种反制的话，长期的这样一个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风险加大的背景之下，那加拿大一定会重新去加快调整包括去更多的发展新兴的一些产业，高科技产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出口多元化。从短期内其实加拿大与欧盟包括其他的南方国家等等也加快了这样一个经贸的这种合作，寻求对美国的替代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长期来看，不仅仅是影响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也势必会对整体的北美的这种产业链结构或者是它的这样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5: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对欧盟而言，降低能源价格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在冬季前继续补充天然气储备，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趋紧的情况下，大规模补库又可能推高采购成本。约根森建议，在市场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欧盟储气规则的灵活性，将储气目标降至80%。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29号宣布，该企业在意大利的加油站将从10月1号起对所售汽油产品实施为期1个月的限价措施。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此前已作出类似承诺。业内分析人士说，这些能源企业希望通过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避免今后可能被征收暴利税。
6: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揽入11金。 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143金、62银、49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当天的亚运赛场见证了中国代表团的冲劲和拼劲。17岁的陈昱杰在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上演最后一棒逆袭好戏，帮助中国队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国羽在3项双打决赛中收获1金2银，女双组合刘胜舒、谭宁拼到跪地也要挥拍，令人动容。
1: 举重赛场当天迎来收官日，吴艳、李文文分别夺得女子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金牌，李文文就此成就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大满贯。至此，中国举重队也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共收获5金2银3铜，共10枚奖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小巧的报道。
7: 在抓举环节，李文文开把便稳稳举起132公斤，随后又成功举起136公斤、140公斤，连续刷新亚运会纪录。挺举阶段，李文文举起166公斤、170公斤，锁定金牌，作为女子最大级别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李文文在比赛时总能给大家一种稳的感觉。赛后她揭秘，她都没顾上和教练商量开把重量，心里只想着这次必须要夺冠。
8: 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对，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7: 这是李文文的首枚亚运会金牌，杭州亚运会她因伤退赛，时隔3年站上亚运会赛场，她用这枚金牌弥补了此前的遗憾。
8: 梦想召集了30，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
7: 当天早些时候，巴黎奥运会冠军刘焕华在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带伤上阵，以总成绩405公斤摘得铜牌。赛前2天，他不慎拉伤大腿，却依然全力以赴。刘焕华说：“虽然没有能够夺得金牌，但这次出征亚运会，他不忘时刻提醒自己，要在队中当起老大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9: 上一届的时候，也是我的师兄带着我，然后带着我一起成长，教我一些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做。可能这一届，虽然说我年龄也不大，但是他们比我还小，可能我就变成了我师兄的那个身份。就是还是那句话吧，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成长得很快的，相信我们中国举重队。”
7: 初登亚运会赛场，在29日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的吴艳表示，第一次和队友出来参加大赛，她也在努力学习观察李文文这样的老队员的备战方式，
10: 在学习看他们奥运冠军是怎么去备战的，怎么去赛前调整，去看看去学习吧。这次拖的是我拖的比赛时间拖的最长的一次了，然后呢也是第一次跟文姐他们一起备战，发现其实他挺紧张的。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举重队共派出10名选手参赛，除李文文、刘焕华2名奥运冠军外，其余8人都是首次参加大型综合性国际赛事。最终，队伍收获了5金2银3铜，每一名队员都有奖牌入账。其中，杨柳月刷新了女子举重61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大部分年轻选手都顶住了大赛压力，完成了新周期摸底任务，也为洛杉矶奥运会储备了人才。从比赛成绩来看，男队5个项目仅拿下1金，同时朝鲜等队在多个项目和中国队形成竞争，是中国队在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最主要的对手。
4: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心语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
11: 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十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是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也就是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